0: 较喜欢，所以就选择了这一块区域。
1: 然后改完之后的形式还是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的回忆。
2: 今天的广州人有了许多生活的选择，但在西关总能找到一种遵循传统又顺应时代的生存方式。在这座宁静与繁华共存的城市里，老街见证了它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也沉淀下这里独有的文化，让每一个人看清来时之路，续写千年商都新的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尔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0: 第15集，薄荷冰淇淋。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希望能成功啊，我的薄荷冰激凌。

0: 好难吃啊，又冰又涩，一点都不清香。奇了怪了，薄荷冰激凌，薄荷冰激凌，明明我采了最新鲜的薄荷叶，怎么会变成这样？本来还以为在河边野餐，配上自己做的冰激凌肯定特别解暑，结果做成了这个样子，唉，太让人伤心了。叶子明明有清香，可做出来的冰淇淋却完全没有这种味道，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天气游游泳真是太舒服了。

0: 小猴子，你在这里野餐吗？手里拿的这是冰淇淋吗？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1: 哎，恰恰，你来得正好。你看我做的薄荷冰淇淋，又冰又涩，难吃死了。我明明放了薄荷叶，为什么一点都不香呢？烦死我了。
0: 是这样啊，我帮你看看。是这样啊，
1: 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0: 嗯，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新鲜薄荷的香气藏在它的精油里，你这么直接冷冻。

0: 到香气没办法出来了。正确的做法要先想办法让香味融进奶油里才行。
1: 原来是这样，那到底该怎么做呀？佳佳，你能教我吗？
0: 当然可以，我家花园里种了很多薄荷，我们先去挑选新鲜的薄荷叶，然后一起做真正清香的薄荷冰淇淋。
1: 哎呀，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薄荷的叶片像小小的柳叶，边缘有一个个小锯齿，摸起来滑滑的，闻起来有清凉的香气。藏在它的叶片和茎杆里的挥发油，就是它清凉香味的秘密哦。小猴子，你听好了，我们挑薄荷叶要挑颜色翠绿、没有受伤和黄斑的，这样薄荷叶香气更浓，做出来的冰淇淋口感也更好。
1: 我知道了，我要挑最绿最完整的叶子。
0: 那我给你示范怎么摘薄荷叶。就这样轻轻掐下来，不要伤到薄荷的主干，这样它还能继续长。
1: 这个香味真清新，摘完手上都是香香的。
0: 真不错，现在我们就去做薄荷冰淇淋吧。

0: 这是我们做薄荷冰淇淋需要的材料：新鲜薄荷叶20克，奶125克，蛋黄3个，细砂糖50克和淡奶油250克。
1: 好齐全呀，佳佳，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动手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薄荷冰淇淋，薄荷肯定是主角。我们先把采回来的薄荷叶洗干净，然后晾干表面的水分，这样才不会影响冰淇淋的口感。
1: 对了，佳佳。这样晾干水分，冰淇淋就不会因为有水而变得冰渣多了，对吗？
0: 没错，你很有做冰淇淋的天赋嘛。下一步，我们需要请家里的大人来帮帮忙了。
2: 怎么了，佳佳？
0: 妈妈，帮我们用小火煮10分钟好吗？
2: 好，没问题。

0: 妈帮我们煮好了，现在关火再焖5分钟，让薄荷的香味全都跑到牛奶里去。
1: 哇，薄荷香味出来了，好香啊，比陈薄荷叶的香味浓多了。

0: 接下来，薄荷闷泡好后，我们把薄荷叶和奶一起倒进料理机打碎，然后用滤网过滤掉残渣，只留下薄荷奶汁。接着，我们要把蛋黄和细砂糖放进碗里，用打蛋器打发，直到糖霜变得发白、蓬松。
1: 我来试试看。
0: 嘿，小猴子，你别太大力，动作自然一点，用手腕。好了，现在我要往你的碗里加入薄荷奶汁了，你的搅拌可不能停下哦。
1: 放心吧，你来就是了。
0: 妈妈，又要麻烦你加热，还要不停搅拌。
2: 好嘞，交给妈妈吧。
0: 现在我们让它放着，凉到室温，趁这个时候把淡奶油打发，就像这样，有清晰的纹路，但是还能流动就行了。最后呢，我们把放凉的混合液和淡奶油混合起来，搅拌好，放进冰箱冷冻4个小时，这段时间就让我们期待美味诞生吧。巧手时间，大功告成。看，冰淇淋做好了。
1: 哇，太好吃了，又清凉又丝滑，还有浓浓的薄荷香，比我之前做的好吃100倍。
0: 是不是很清爽？薄荷的清凉解暑效果特别好，夏天或者秋老虎天吃最合适了。

薄荷，叶子里藏着许多薄荷醇，它们感到热起来就会散发出香气，用来做成饮料、甜点，不但清凉解暑，滋味也很棒。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第16集，迷迭香清醒茶。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小刺猬，它怎么一个人坐在那里？看起来精神也很不好。难道是生病了？我得去看看。小刺猬，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是不是生病了呀？
1: 佳佳，我没生病，就是最近为了知识竞赛，每天复习到深夜，现在总是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这不，刚才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你这样长期熬夜复习，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状态肯定不会好的。
1: 可是我再不抓紧时间，等比赛开始就来不及了。
0: 既然你的时间确实来不及了，别担心，我有办法帮你提神醒脑，让你复习更有效率。
1: 真的吗？是什么办法呀？只要能让我集中注意力，拿到竞赛第一名，我什么都愿意试。
0: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试什么危险的东西的。跟我来我家吧，我给你做一杯迷迭香清醒茶，喝了之后就能精神满满了。
1: 好好好，那我收拾一下。

0: 这个香味好特别，闻起来让人感觉舒服多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迷迭香的叶片像小小的银针，摸起来有点粗糙，闻起来有清新的草木香。它的叶片里的迷迭香酸和挥发油都是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的神奇物质，可是提神醒脑的好帮手哦。所以呀，用它来做提神茶最合适不过了。
0: 太神奇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清醒茶了吗？
1: 当然可以，我们先摘一些新鲜的迷迭香叶子，注意要选叶片饱满，没有发黄枯萎的，这样的叶片香气更浓，效果也更好。
0: 好，那我也来帮你摘。
1: 好，我教你应该怎么摘。你看，就像这样，采摘的时候要轻轻的，不要伤到它主要的部分，这样它还能继续生长。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把采摘来的迷迭香叶片清洗干净了，去除了表面的灰尘和杂质，这样泡出来的茶才干净卫生。
1: 没错，干净也是很重要的。佳佳，还有一些我帮你洗吧。清洗的时候要温柔一点，不能把叶片揉破了，对吗，佳佳？
0: 没错，保护好迷迭香的叶子，它才会给我们最充分的香气和营养。水分沥干以后，把叶片放进茶壶里，注意不要放太多，一小把就够了，放太多会让茶的味道太浓，喝起来也不会好喝哦。
1: 我来帮你放一些，少少的就够了，对吗？佳佳真棒，不过热水有点重，也很危险，让妈妈来帮你倒吧。
0: 谢谢妈妈，我们往茶壶里加入热水，水要没过迷迭香叶子才可以。小朋友们记住，像热水壶这样危险的东西一定要请大人来帮忙哦。好，就这样闷泡5分钟，这样迷迭香才会大方的让香气和营养都充分释放出来。
1: 好香呀，现在就已经很香了，比刚才闻的香味更浓郁了。
0: 我们耐心等一会儿，迷迭香清醒茶就快做好了。这段时间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让大脑放松放松。

0: 时间到了，茶也不烫了，迷迭香清醒茶做好了，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喝啦。杯子已经准备好啦。哎，不着急，慢慢喝。哇，满嘴都是清新的香气，口感清爽，没有丝毫苦涩。现在感觉头脑一下子清醒了好多哎。佳佳，这茶也太神奇了，现在我感觉注意力都集中了，这下我肯定能记住更多东西了。
1: 嘿，能帮到你就好，希望你能取得好成绩。

0: 奇海，是我小刺猬。我有个超级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上次教我做的那种迷迭香清醒茶真的太有用了。我比赛前靠着它复习，感觉脑子特别清楚，一点都没犯困。
1: 哈哈，真的吗？那太好了。
0: 然后我刚刚在知识竞赛中得了第一名，佳佳，真的太谢谢你的茶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能帮到你，我发自内心的为你感到开心。小刺猬，祝贺你，你真是太棒了。

迷迭香是提神醒脑好帮手，正确冲泡可以让我们精神满满，改善注意力，颜值和功效都很不错。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阿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尔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1: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2: 孙长老啊，我我。哎呀，孙长老，哎。

0: 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1: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0: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3: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0: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一点雨吧。
1: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2: 静侯，请起。静侯，请起。静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父，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4: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1: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5: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3: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5: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4: 这行吗？
5: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0: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走
1: 你等着我呀！
0: 来，八戒。八戒，来呀！
2: 哦，
0: 那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啊！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0: 啊！是
2: 啊，哈哈，哎，
0: 你，哎，这，
2: 哎哎哎。嗯嗯，这哎，猴哥
0: 啊，
2: 你看我的吧，哎，
0: 八戒，
2: 哎呀，
0: 怎么回事？
2: 我咽不下去呀，我。
0: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2: 好，那我先吃米山。你看我的啊！
0: 快吃！
2: 哎，
0: 别磨蹭了！
2: 哎，快吃！

0: 哎呀，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2: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1: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线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得瞧什么？
0: 吹！
1: 吹！

0: 快派人去看一看呀！
1: 走了我的封口的，请陛下恕罪。下去吧。来来来，走。
2: 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1: 那自然是。
2: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1: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你说你，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2: 官儿，你别扯旧账。 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你
1: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2: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以俺老孙看，你是烂发淫威，没事找事。
1: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2: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2: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
2: 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1: 就是。哎。
2: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
1: 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
2: 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 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1: 就是嘛，老百姓那多惨呢，你。

0: 你这是什么呀？
1: 哎，玉帝，跟我走。上哪儿去啊？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哎，不，
2: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走吧，走吧，不能去呀！我走走，
1: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
3: 山又怎么了？啊！我看这山是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嘿嘿，
0: 师傅，你怕什么呀？
3: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嘿嘿，师傅，
0: 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3: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4: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
3: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算你脚下。
5: 悟空说的再厉呀，哎，猴哥，你慢走啊！哎，三儿子，你跟上啊！跟上，跟上！哎，跟上！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6: 你说什么？
5: 西瓜？
6: 嗯，嗯，
5: 哎呦！
3: 哎。
0: 你怎么了？二师兄，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哎，
5: 我出趟工。
0: 悟空，师傅，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好，好，好，好。师傅，慢点，在那儿坐会儿吧。啊。嗯。嗯。

0: 退家点，你出来，退家去，回家看家去。嗯，
1: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脚趾头。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3: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4: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4: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4: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
4: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4: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5: 吃
4: 啊，
1: 我还打了呢。
4: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4: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4: 咱们上那边去。
1: 走走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怎么开门呢？你这……哎呀！

0: 哦，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哎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
2: 哎，
3: 走，走开。
2: 走，走走。真是。
0: 悟空，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好，哎，
0: 悟空，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哟，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
3: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1: 别说，别说话。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1: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面待着呀？别说话。
3: 哎，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3: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普

0: 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爷爷，叶永臣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哎呀，妖怪来了！
1: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
1: 呀，他是我的徒弟。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好人。
0: 好人，有人爷呀，菩萨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2: 你是菩萨？
1: 贫僧不是菩萨。
2: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1: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哎，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
2: 哎哎。
1: 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的，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4: 啊，
2: 不行。
4: 哦，
2: 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儿没看上你。
4: 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哼，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4: 嗯，
2: 不知道
4: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嗯，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
4: 哼。

0: 过来，过来，在这儿。哎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活菩萨！
0: 行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4: 在桥。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5: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6: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5: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6: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5: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6: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5: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5: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7: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8: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9: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0: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

0: 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3: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

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4: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3: 怎么，
4: 余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个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1: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0: 师傅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1: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2: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1: 老人家，请坐。
2: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

0: 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1: 哦，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哎，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3: 是
2: 啊，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
0: 气。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0: 干啥？
3: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2: 啊，
0: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4: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4: 看看那个，快来！你老韩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5: 多神仙呐！
0: 哎，人家都来了啊！来了，
6: 老哥呀！
0: 啊，
6: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7: 就是我们。
6: 老哥！哎，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7: 他会。
6: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0: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6: 是啊，
0: 真的。
6: 哎，乡亲们呐，
0: 来，
5: 走，
8: 咱看看啊！
5: 来。
6: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0: 是啊，
5: 真是有本事。
0: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
2: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7: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0: 哎呀，这好办呐！
1: 八戒，不要胡言。
0: 走吧。
6: 啊！妖怪，妖怪来了！妖怪！
2: 师傅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7: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7: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
7: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2: 走，去不去？
7: 我去。
2: 二位师傅，你们瞧，
7: 那是什么呀？这个
9: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7: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9: 大师兄。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7: 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2: 慢点，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9: 二师兄，
2: 哎！

0: 了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来
0: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

0: 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1: 你没把他打死啊？
2: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1: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0: 这是长老啊，你可千万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2: 不用担心，
0: 就我这不就担心我？
3: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4: 长老，这个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0: 本事！可是你说呢？
5: 来，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3: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扑进去。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4: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5: 是啊，说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要多住些日子啊！
6: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7: 师兄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8: 哎呀，唐长老啊，你这是。
9: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不要，唐长老，你们要多住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多住些日子。
10: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1: 谢谢大家。
12: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3: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的。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5: 哎。
6: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6: 施舍？
1: 是啊。
6: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7: 哎，悟净，
6: 师父，
7: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6: 哎，好。
1: 长，
6: 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8: 长老
6: 啊，
8: 事儿啊。
7: 老施主，
8: 你看，
7: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8: 哦，
9: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9: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7: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8: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6: 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6: 妖怪！师父，
10: 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3: 就这多管闲事儿，

0: 师父，喝口水啊！
1: 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啊！
3: 大师兄，小点声！怎么了？
0: 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0: 师父，哎呀，大白天的，
1: 师兄，
0: 小点声！二师兄，
1: 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2: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4: 我
5: 师父，
4: 你干什么？
5: 村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0: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醒
1: 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那背他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背，哎呦！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吧？拿好。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4: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不。

0: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哎，
2: 这。
3: 唐僧被救回来了，
1: 长生，你你怎么样？
4: 阿弥陀佛。哎呀，
1: 你怎么回来的？啊，
2: 是他们。
1: 哎呀，是长老啊。
4: 太好了。
1: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5: 不用说，
1: 谢谢您，不用
5: 说，
6: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1: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5: 是，
1: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2: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5: 啊，30里。
7: 可叹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8: 二哥，还有啊。
5: 那边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6: 这妖精，
5: 妖怪出来，出来，
6: 出出来，你快出来！
5: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6: 不出来。

0: 发现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1: 哎哎。

哎，哎，哎，哎，嗯。

0: 蟒蛇呀！
1: 关键，
0: 猴哥，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2: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
2: 我再给你变个床，大哥！哎呀，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我这床可硬了。
1: 八戒，快过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我打飞下，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快要杀了。起来，起来，起来！走，长老，哎呀，你们走啊！为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们。
4: 来来来，
3: 越多越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3: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3: 就是妖怪。
4: 在脚下，
5: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0: 水坠落，它落在海拔6000米的岩石上，碎成千万颗星辰，然后汇聚，奔涌，呼喊，一路向东。那是长江的第一次心跳。
1: 在巴音可拉山谷当中，草甸之间有溪流，澄澈如出生婴儿的眼睛，蜿蜒盘旋，接纳百川，那是黄河的第一缕脉搏。
0: 在扎曲的峡谷深处，水波从石缝间探出头来，清凉而勇敢，向南奔流，穿越雨林与沃野，那是澜沧江的第一声呼吸。
1: 三滴水，三支歌，三条孕育了21亿生命的大江大河，在玉树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睁开了眼睛。
0: 看啊，600名舞者从三面看台奔涌而来，水纹华服在风中翻卷如浪，而杯水姑娘捧着源头清泉缓缓而来，步履轻如云朵。护好一江清水向东流，是誓言，是使命，是玉树儿女世世代代刻进骨血的信条。

0: 三江潮涌润泽华夏千秋，
1: 万马蹄疾激荡江源万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及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今天这位得救节目之中，首先参见你陪伴跟着能吧，在这栋电影院学科技人有没有能吧，当大大铁洞的时间比这种能吧，从吗
3: 不看上
2: 爹地扎西等出几年梦得了，我从有些大舅同仁葬礼终身重要先靠军的一个地前当，有些大舅人出高血日别，我从这个人娘的时候见面，从面头些这不容易扎西面对很
4: 你跟着这不错，对大大我从去满着杂送个女友年去余数多面对装饰那些周送等大舅当天机办了容易办的呢，总送就有健康人呢，有个对劲等，但重点处该业绩协议比周初节因为的，同们也能跟着主播连接，促进创建的 PP 跟着弄吧，请弄吧，年初有些来陪伴了，祝新空安你搞事情。
1: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leaders and guests, friends watching us online, and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Good morning, everyone. We're currently live at the 2026

0: Sanjiangyuan Ecological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and the 44th Yushu Horse Racing Festival. Welcome to you all.
1: 再次欢迎大家的莅临。玉树是被青藏高原捧出的明珠，它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辽阔胸怀去拥抱着世界上最为完整的自然画卷，它以可可西里的苍茫大地守护着万物生灵自由驰骋，它是国家级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活态宝库，更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与诗行。
2: 玉树人对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心存敬意，山是父亲，水是母亲，草原是家园。玉树人心中的生命树扎根在三江源，枝叶早已伸出万里。
3: 不是早晨中夜年初月选呢中华美丽者那句满一个车位引导中华已成绩总是你容易者加上实力的一些用币，那你咋对把了协同就够呢咋轻松有的对于有些就不懂不目的总是就全国的融个密大吉祥农民从中天面积求我的家用者日出息本大吉人币是不是不懂不是有的
4: 大东北年初于是多每栋那间中间恩本扎心日久隆松多永多个家的粗根中等等这都空手筹备对自己人了也许蒙蒙鸡若为四九比压大等把人扎心被对称的也许大众真粗了下次脚比跟着逐步用了总送国空给也许蒙蒙鸡要问总等基本动机什么时候
0: Yushu is a shiny pearl on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Home to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t embraces one of the world's best preserved natural landscape. It is a living treasure of the National Tibetan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and a poetic wonderland that everyone dreams of.
2: 是的，承载着江源儿女万千期盼的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盛大启幕。今天，我们怀揣着康巴儿女最赤诚的感恩之心，捧切麻献哈达，以高原世代相传的最高民族礼仪，恭迎四海宾朋，共赴这场专属江源的文旅盛会。

间倒流，回到千万年前，京都古巴岩洞里的第一簇篝火，照亮了守护者的弓弦，采集者的藤筐。火光摇曳中，高原上有了歌声，有了故事，有了世人相传万年的烟火人间。

0: 牦牛沉稳如山，而羊群如云朵飘移。驼牛背着毡房和全部家当，牧人策马扬鞭，山歌在天地间回荡。那不是表演，那是从游牧记忆里打捞出来的生活原稿，是艺术人血脉里从未熄灭的草原魂。
1: 舞台之上，六百条牧鞭同时劈开长风，牧鞭飞扬的气势让大地震颤。搭桥鼓重现先民搭建家园的古老智慧，丰收舞旋转出千颗饱满的喜悦，一是五线的盛装方阵缓缓走过，那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雪山的棱角、江河的波纹、草原的辽阔，那一步一摇闪耀的是康巴儿女对美的极致追求，是千年服饰文明在今天的华彩重生。

风从唐蕃古道吹来，带着1300年前的驼铃声，而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堪赞文明在这里握手

武士踏地而舞，兵器撞击出软骨的庄严，舞步横越如虎，一招一式凝固着千年的记忆。而非遗文化从壁画中走来，从古籍中醒来，在今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唐国古道的烟尘已经散尽，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仍在延续。哥萨尔的战马已经归旧，但英雄的气概从未走远。

大爹的大有姐姐你妈妈能够不碰的娘等着擦中不别浪浪看你扎西风别浪才手绝哥哥说说

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西林，世界第三级的古地，风如刀割，雪如席卷。但在玉树人眼中，那是一片需要拿命去守护的圣地。

0: 观众朋友们请看，第一代巡山人西部工委的两台北京吉普并辔而行，斑驳的车身刻满风霜，嘶吼的引擎带着岁月的回响，那是拓荒者的战马，是野牦牛用生命碾出的车辙，至今仍在冻土上轰鸣。
1: 第二代巡山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两台皮卡紧随其后，粗犷的车轮碾过冰河，货箱载满守候，那是接过方向盘的钢铁脊梁，是未曾熄灭的火焰在雪原上燃烧。
0: 第三代巡山人，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的现代化车辆压阵而来，精密的仪器在舱内低鸣，那是插上科技翅膀的守护者让巡护有了千里眼呐、啊！但那份扑向风雪的背影与第一代巡山人如出一辙，这就是玉树人的野牦牛精神。顶风冒雪，脚风向前，越是艰难越要冲，越是险阻越要闯。

玉树足球队是2026年玉树最为亮眼的城市名片。这群驰骋草原的少年们，脚下奔涌着牦牛般昂扬的。

骨子里 Jack 的高原儿女坚韧不屈的品格，他们带着江原大地赋予的精气神走出高原，奔赴远方，让玉树之声传向

的是第六批北京青海运输指挥部的干部人才，他们扎根海拔低、平均海拔4200米的运输，将自身化作一颗扎根冻土的生命树。人这一年来，他们向冻土要生根，开展双向奔赴的文化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所能要生机，打造产业体系，建成五大中心，实现危机重镇救急施救。过节民生难题，他们以缺氧不缺精神的境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奋力建设健康现代性。

玉树的山会唱歌，玉树的水会跳舞。从草原深处到舞台中央，三大非遗舞蹈次第登场，每一种都是山河赐予的韵律，每一步都是祖先传下的密码。

子。弦子率先响起，琴声婉转，舞步轻盈，刚与柔，动与静，浑然一体，那是康巴人骨子里的浪漫与自由。

鼓声骤变，由轻转沉，600名男子踏着鼓点入场，舞步沉稳有力，双臂舒展豪迈，一招一式都带着远古的肃穆与力量。

国家级非遗玉树卓物，雄浑豪迈的圈舞气韵，承载着江源千年民族的文脉，在歌舞欢腾里展现雪域儿女的热诚与文化自信。

0: 热巴古典秘技如雨，舞者手持彩鼓旋转腾跃，而鼓声越急，舞步越快，刚劲中透着奔放，热烈中带着豪迈。
1: 我从西南出战的，我跟周登战的，是你捏大卡住的，捏的也看不上的。我呀，老真凶我的，张起神马班长，他的主场穷战的，竹篮都把马破的，我脆的了都脆的，我炸的了都炸的，出去！

제발 저쪽 영롱하지 동초 바이올 봄비 남친 가위 샤론 저쪽 다시 문제 저쪽 집에 돌아 롱네 강동 남친 연하 완전 롱주 지쇼

此刻万众期待的牵马竞技重磅登场，艺术是骑马来助队依次亮相，桃马倒立，双马齐乘，马球竞技以及马球仪仗队轮番上演，一系列高难度的传统竞技震撼上演，奔腾骏马书写属于高原的热血与

现在您看到的这支马球仪仗队，承载的是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这份传承早已跨越了高原的边界。如今风靡全球的国际 POLO 马球运动，其源头正是我们青藏高原上的马背竞技。从绿树的加唐草原到英国伦敦的马球场，从驱马来的德萨尔赛马宝座到阿根廷堪帕斯草原的赛场，马背上智慧和力量的对决早已成为全人类共通的语言。

0: 三枪，两个小时的盛会到这里即将画上句号。但是我们今天场上6000多名演职人员，他们用心跳踩出的节奏，用热血点亮的舞台，将会长久的燃烧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1: 是的，盛会希望我们懂感恩，有情怀，重实感。玉树的回答是以牦牛之刃守望三江碧水，让每一滴源头活水都清澈地流向远方，以虫草之身感恩大地馈赠，让绿色发展的故事在高原落地生根，以足球之志激发奋进力量，让各族儿女在童心筑梦中并肩奔跑，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新赛道上，让山松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的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健康现代幸福玉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那次我对习近平的总中央跟谈过多跟着党政策的中国经济电台就促成了这大家蓬勃整体也同等等着第几代表于是准期为在秘密的经验用他每家的东京啊东结巴等这所是某某男第几代表加西文具等有些什么那里大型结巴加西文具学谢
3: 谢然后你认识这些然后叫这些也是在总统教育所以局面的变动数十发生但是也是女孩应该通于专业性阶段的也这一个我就觉得这里就局面就他们的马上变化总数的变化变化落得天线变化也就不是作弊加戏面的事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r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44thTraditional Horse Racing Festival of Yushu Prefecture 2026 has come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Wish everyone all the best luck.
0: 在这里，请允许我荣幸地宣布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圆满落幕。祝福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江源各族儿女岁岁安康、万事顺遂。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7月玉树草原再会。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

0: 唱歌碧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

0: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迟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在安置好。
1: 我觉得，别拖了，搬。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为师前去看看。
2: 哎，师傅，你切！
0: 你认错人了。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嗯，
0: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2: 嗯，
0: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3: 师傅。
4: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5: 先马去，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啊，不行，
4: 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不行啊！就是你的，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 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4: 不，娘子，
6: 把他给我带下去！
4: 娘子，娘子，走！
6: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死！
5: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是，走，走。哎呀，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
4: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5: 悟空，怎么了？师傅，我看这风来的怪呀！啊，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7: 哎呀，他说有就有。
5: 哎，
4: 二师兄，
5: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啊，
7: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真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5: 快去快回！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去了？他。 哎呀，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
7: 师傅，
0: 悟空，
7: 师傅，
0: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2: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说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2: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2: 那你先吃了吧。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3: 师傅，您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3: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4: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0: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快到！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哎，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啊，我们不吃米饭。哎，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哎，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哎，有劳了，哎，有劳了啊。
1: 哎，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哎，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哎，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哎，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哎，好。
2: 哎，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1: 哎，
2: 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债，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赶上我们这儿来化债呀！
0: 哎，
2: 你既然
0: 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3: 走！
0: 哎！

0: 成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哎哎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
2: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
1: 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呢。
0: 好，好，好，
2: 哎，去吧。
0: 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

0: 鞋呢。
1: 师傅，八戒回来了。
2: 好啊，好。
0: 哎，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0: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0: 猴哥他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1: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1: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呢。
5: 慢点，大王。
6: 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5: 慢点，大王。是啊，是啊。那只是唐僧。

0: 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哎，这个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1: 大徒弟是谁啊？
0: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0: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
1: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3: 大王，
0: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1: 哎呦，
0: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啊！
1: 哎呦，
0: 哎，大王，
1: 你呢？
0: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没眼力劲儿，哎，快去！哎，大王啊，哎，大王。
3: 大王，
0: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1: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哎，这……哎，这……不行！
2: 头
0: 啊，
2: 我有个主意。
0: 哎，快说！哎呦，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0: 哎，大王，
1: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
4: 走啊，师傅。
5: 你去帮帮八戒吧，
4: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就来。
6: 哎，
5: 当心呀，
6: 师父。师父，来，您坐下。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0: 先锋，哎，大王，
1: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0: 哎，大王，就我这吃好吃啊！把他给我拉下去！
1: 来来来来来，
0: 悟空，
1: 哎，等等等等，哎呦，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0: 怎么？
1: 哎呀，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0: 怎么？
1: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0: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咙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0: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1: 哎，不不不不不。
0: 师傅，师傅，沙师弟，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
0: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沙师弟，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3: 沙师弟回来。
0: 沙师弟，师傅呢？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哎。 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0: 啊，中了什么计？

0: 以前呢，裘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四九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
1: 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2: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0: 怎么？
1: 于书记啊。
3: 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 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1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作汇报。
1: 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统筹各类生态系统修复治理，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0: 社会效益相统一。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职质效，以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民参加检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彤陪同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静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等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的高校领导。
0: 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原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治理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希望各所高校紧密结合青海特色，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杨贤金代表各所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基层社区是民族团结的一线阵地，在青海，社区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共治、暖心化帮扶为抓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沃土常开常盛。
2: 今天主要就是召集大家过来，解决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民生问题。然后今天
3: 在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议室，各民族居民代表、社区物业经理、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听取并商定社区供暖系统改造方案。这样的民族意识圆桌会在南滩街道建新社区会经常开展。
4: 我们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资源，推行民族意识圆桌会，定期邀请各民族居民代表、少数民族商会网格员围坐在一起，商量小区改造、停车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
3: 建新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达到辖区总人数的35%。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需求多元的特点，社区配备网格员、少数民族联络员，常态化开展走访入户、政策宣讲、民情收集工作，做到民族情况底数清、群众需求掌握准、矛盾纠纷早化解。
5: 我住在这个建新社区将近有30多年，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幸福的指数也特别高。
6: 把暖心服务做在日常，落在细微，用真情实意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感情，让各族群众在社区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真正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海东市平安区乐都路社区老党员拉友珍家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正在开展上门服务。乐都路社区居住有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群众，针对辖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社区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困难帮扶。
7: 社区的对我们党员们也非常好啊，经常慰问呐，经常关心呐，我们也对社区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热爱。
8: 及时集结好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及基层工作的重点。
3: 此外，乐都路社区还组建文化、医疗、家政、法律等6大志愿服务团队。 依托书法、剪纸、舞蹈等非遗文化，各民族群众

0: 同台演出，在和美融洽的氛围中共同生活。
1: 参加了，都是谁去不到的？也八九年了，锻炼了那么子身体啊，也就是开心了那么呢。
0: 如今在青海大地，各族群众交融共处，携手同心，从物理空间的共居走向精神层面的共融，民族团结之花遍开高原大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是开展民族工作、凝聚民心民意的前沿阵地。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促进各族群众从空间共居走向情感共融、思想同心，推动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到心聚一处，不断夯实基层民族团结根基，持续凝聚全社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
3: 7月23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1到6月，青海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6.25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居全国第15位，西北五省区第1位。
4: 上半年，全省8个市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实现正增长，西宁市、海北州超全省平均增速，分别增长1.5%、1.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类商品零售中，16类正增长，增长比例超80%。日用品、烟酒、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较高，同比分别增长81.8%、39.8%、20.7%。文化办公用品、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等升级类商品增势良好，零售额分别增长1.2倍、90.4%、31%。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1.1倍，拉动线上社零增长4.7个百分点，是稳增速的重要支撑。线上住宿餐饮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3.5%。下半年，全省商务系统将持续围绕稳住大宗消费、扩大线上消费、强化金融赋能、激活下沉市场4大主攻方向，统筹实施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汽车购新补贴等8项促消费专项行动，全力稳住全省消费大盘。7月24号，坚持守正创新，建设文化强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第4届文化强国论坛在西宁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与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共同举办。论坛设置4场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紧扣习近平文化思想主线，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深化两个结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等重大议题开展深入研讨，跨院校、跨学科的思想碰撞凝聚起广泛共识。
5: 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把本次论坛所学融入课堂教学与理论研究，深耕中华文脉，阐释传播，立足党校阵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切实扛起培育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职责使命。
6: 我们需要学界和理论界更好地研究文化思想，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县志县策，为我们青海的建设还有全国的文化建设提供很多参考，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和研究啊，提供更多资源和平台。
3: 7月23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青海站活动在西宁举行。
4: 宣讲活动中，来自全国电力、法律、教育、基层治理等行业的6位退役军人宣讲员，以老兵初心故事为主要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奋斗故事，通过红色情景剧、经典红歌、主题歌舞等文艺形式，直观展现长征历史、军人本色与时代担当，生动诠释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7: 退伍以后，我选择留在了青海，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们时刻牢记党的教导，坚持用法律来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既是我们退役军人

0: 应当尽的责任，也是我们律师的生生使命。
1: 老兵们扎根基层、踏实奋斗的真实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大家在宣讲中感悟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共识，进一步树立了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责任的意识。
2: 沉浸式的宣讲让我直观读懂了长征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会传承红色星火，努力学习，争做民族复兴路上的先锋力量。
3: 同为老兵，听完同袍的故事，十分动容。无论身在什么岗位，军人的初心永远不变。我们会持续发挥余热，服务基层建设。
1: 本次活动是全国巡回宣讲的第七站，后续宣讲团还将前往西藏、宁夏等地开展宣讲活动。
4: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七月起，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三个试点地区正式启动有奖发票活动，标志着青海在西北地区率先实现有奖发票促消费模式，由省会城市向农牧区覆盖。
5: 此次试点工作呢，扩大了政策的覆盖面，将惠民促消费举措延伸至农牧区，实现省会城市与县域乡镇同步覆盖，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首次采用现场答辩、专家量化打分方式确定试点地区和资金分配额度，推动财政资金精准投放，提质增效。
4: 据了解，此次试点是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部署的重要举措。试点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从申报地区中择优遴选基础扎实、消费潜力突出的地区，分三档给予资金支持，推动财政资金从普惠分摊向精准滴灌转变。
5: 此次试点，省级安排了专项资金1500万元，三州配套资金1300万元，地区配套比例达到86.7%，形成了省州齐抓共管促消费的良好氛围。
4: 西宁市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运行成效显著。截至7月7号，累计上传发票571万张，撬动消费金额28亿元，参与人数超48万人，兑付奖金1.2亿元，有效拉动线下消费，引导商户依法纳税，规范商贸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青海省将政策红利延伸至农牧区，让更多各族群众共享实惠。
5: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以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为重要抓手，紧扣稳住大中消费，扩大线上消费，强化金融赋能，激活下沉市场四大主攻方向，统筹推进8项促消费行动，持续深挖城乡消费潜力，全力巩固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态势。
1: 7月24号，第四届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自然观察暨生态研学路线推介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集结教育、文旅、林草、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以自然观察为载体，深挖祁连山生态本底，展示国家公园管护建设成果，发布多条特色精品生态研学线路，全面呈现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与科普资源优势，推动形成教育、旅游、经济、生态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活动为期3天，将以沉浸式研学方式引导公众走进国家公园，了解高原生态，提升生态探究实践能力，在全社会营造保护自然的浓厚氛围。7月23号，青青黄河海南行系列活动贵德站主题活动启动。活动以尊道贵德纳清凉，乐享农耕品非遗为主题，现场发布贵德气候旅游白皮书，权威解读当地得天独厚的高原凉夏资源，为25.6摄氏度天价黄河贵德清专属气候文旅品牌揭幕，实现优质气候资源向文旅经济的高效转化。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文创农特产品展销区，组织70家商户集中参展，同步面向游客发放文旅消费券，以惠民举措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据了解，贵德站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10号，期间还将推出文艺演出、亲子骑行研学、青海家宴等20项特色活动，覆盖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体育康养、乡村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全天候、全链条文旅消费场景。
4: 近日，以彩虹城古韵、高原忆醇香为主题的第九届青稞酒文化旅游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启动。 开幕式文艺汇演内容丰富，特色鲜。

0: 整场演出分四大篇章，深度融合农耕、河坊民俗与青稞酒文化，拓荒企鹅、劝饮二两、醉舞乾坤等原创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彩虹故乡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青稞酒文化魅力。活动还以文素旅、产文融合同步推出花儿惠民展演、土族盘绣等系列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近距离感受互助非遗之美、民俗之韵。
1: 近日，第二届青海湖杯赛马会在海南州共和县青海湖畔鸣将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340匹骏马齐聚湖畔，开启为期四天的激烈角逐。随着发令枪响，骑手策马扬鞭，奋勇向前。千米赛道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默契比拼。本土马匹耐力出众，外来两种爆发力十足。赛道上不同马匹交替争先，赛场战况跌宕起伏。赛道两侧观众齐聚湖畔，阵阵欢呼呐喊声响彻草原。这场赛马盛会不仅是骏马之间的速度竞技，更是高原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传承，在青海湖畔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近日，一场雨过后，在海北州祁连县，壮阔的云海在山谷间缓缓翻涌，落日把天边云霞渲染成动人的红色，田野绚烂多彩，丰收在望。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先锋，大王，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哎，大王，就我这吃，哎，
1: 把他给我拉下去！
0: 来，悟空，哎，等等等等，哎呦，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1: 怎么？ 哎呀，大王啊！
0: 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1: 怎么？
0: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1: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1: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哎，不不不不不不。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猴哥，猴哥，
3: 八戒，你喊什么呀？师傅呢？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哎，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公去了？你看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4: 沙师弟，
2: 沙师弟，师傅呢？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哎。
4: 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3: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迹了！
2: 啊，中了什么迹了？
3: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哎，猴
4: 哥，
3: 嗯，
4: 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3: 哦，好，好，好，
4: 走，走，走，
3: 走。
5: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6: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你家可在山下？
5: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长老怎么知道啊？
6: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5: 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刀，快刀，快刀，
5: 把他绑起来！娘子，
7: 乔哥，
5: 娘子，
7: 乔哥，
0: 让你不听。

0: 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哎，让你不听话。走。
1: 娘子，
2: 乔哥，你在这儿。
1: 那妖怪欺负你了？
2: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1: 苦了你了，娘子。
2: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嗯。
0: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3: 在哪儿呢？
4: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3: 快点，
4: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4: 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3: 快走，快走！哎，八戒，你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哎，
4: 猴哥，就是这个。
3: 师傅一定在里面。
4: 哎，对对对。
3: 还不动手？
4: 哎，来。
3: 行啊。
4: 你帮我拉呀。
3: 好好
4: 好，这怎么回事？师兄，找到妖洞吗？
3: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5: 哪三个？
3: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5: 是哪一个？
3: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5: 好，孙悟空也来了。
3: 是啊，
5: 这可怎么办呢？
3: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5: 好，快去。
3: 好。妖怪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
4: 出来！出来！
3: 大圣爷，
4: 出来！
6: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3: 有话快讲。
6: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这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3: 那就快还
4: 回来。
6: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4: 这
6: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7: 师傅，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
3: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7: 别哭了，师傅，
3: 别哭了。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1: 假的，
7: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3: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4: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3: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主意？你这个妖怪！
1: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

0: 上倒是豪红，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好啊，这可怎么办？哎，
2: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来的真人头？
2: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快去。
2: 哎，是，走。
0: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2: 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哎，你看，
2: 别走！
3: 哎呦，
4: 啊，这回是真的吗？
1: 是啊，
2: 师父。
5: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4: 师父，
6: 师父。

0: 大师兄，师傅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上师弟呀，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傅。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蛇在这儿了。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削着粮，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你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大王，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3: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好。<笑>
2: 哎，大王怎么样了？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啊，
4: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2: 是，
4: 没好，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2: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4: 哎，里边干净了吧？
2: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4: 好。 明天吃唐僧肉。
2: 哎呀！
4: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2: 哎，好。

0: 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
2: 走。

0: 走吧，
1: 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
2: 来来来来来，
1: 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大啊。
3: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
4: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3: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4: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3: 你骂我是妖怪？
4: 你本来就是妖怪。
3: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5: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3: 谁？
5: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3: 快拿兵器来。
5: 是。
1: 大王，快到那儿了。
6: 妖怪，
7: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3: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7: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3: 我是这南山大王。
7: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

救我！

0: 哎，快点，快跑！哎，走走走！哎呀，
1: 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2: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笑>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傅是什么人？ 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2: 哎呀，高哥，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对呀，这个。我想咱们师傅定
1: 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得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你去看看。
3: 嗯，
2: 他去了。
3: 哎呀，
2: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哎，是。
4: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1: 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5: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0: 哎，先别忙嘛。
2: 啊，
0: 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呀，他没死。啊，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啊，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2: 嗯。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

0: 我会好好的啊。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2: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儿有俺老孙呢。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这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
0: 好，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1: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2: 师傅，
3: 顾静。
2: 师傅，
1: 沙师弟。
2: 师傅，
1: 快搀着师傅。
3: 顾静。
2: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3: 八戒。
2: 师傅，师傅，
3: 别哭了。
2: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3: 没事了。
2: 猴哥呢？
1: 我在这儿呢。
2: 那妖怪呢？
4: 妖怪呢？
1: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4: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1: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2: 我去把它打死，替师傅报仇。
1: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5: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3: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6: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2: 好，
6: 请。
2: 好，好，行，好，放这
5: 儿。哎呀，
2: 越多越好。
7: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3: 行，多谢施主了。
1: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3: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2: 我快吃。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啊！
1: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8: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2: 悟空，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
1: 师傅，
3: 你瞧，
2: 哎呀，
3: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
1: 啊，
0: 你来抱着他吧。啊，
1: 哎，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那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3: 哎，不行不行，
0: 来。
1: 哎，这好，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吓唬他。
3: 哎呀，
0: 走，
3: 二师兄，哎，
0: 走，师傅，走。
2: 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4: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2: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4: 哼。
5: 在桥下。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6: 哇，
7: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6: 嗯，
7: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6: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7: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6: 嗯，
7: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6: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7: 你要知道啊，
6: 嗯，
7: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6: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

0: 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万，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2: 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3: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4: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哎，老头，哎，别走啊！
4: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哎，老头，
0: 悟空，
3: 走吧。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4: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
0: 哎，沙师弟，这儿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师傅，这儿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1: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呀。哎，走。哎，啊，这道，这道，
3: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0: 施主，
3: 馆驿
5: 啊，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2: 快去吧你。
6: 啊，四位高僧请进。
0: 多谢多谢。
3: 走。
6: 师父请进。
0: 请。
6: 师傅们，请进，
0: 多谢。
6: 请进，请进。
2: 哎，哎，哎。

0: 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0: 请坐，请坐。
2: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这，哎呀，哎
1: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哎呀，给你吧。
0: 哎，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3: 辈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0: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4: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0: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4: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0: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4: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0: 啊，
4: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0: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3: 呀！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0: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父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2: 老头，
3: 别
2: 不跟我师父说清楚，我老猪就不让你走。
3: 是啊，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
3: 快说呀。
0: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
4: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快来，
0: 请
3: 八戒，
0: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
4: 请大人说吧。
0: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4: 大人尽管放心。
0: 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抓住他！
7: 抓住他！狐狸，
8: 抓住他！
9: 抓住他！
10: 抓住他！
11: 抓住他！有赏！
12: 抓住他！

0: 哎，哪儿去了？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跑到哪儿去了？
1: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2: 哦，你们是谁呀？
1: 快拜见陛下。
2: 陛下。啊。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1: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
3: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1: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 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2: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0: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他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2: 这，
0: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长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0: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3: 这怎么能？
1: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3: 那国丈是御医呀、
2: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4: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2: 哎，对，猴哥，你就是玉
0: 悟
2: 皇大
0: 空，
2: 帝了！
4: 是不是？
2: 是
4: 啊。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啦。
0: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这，你这，哎，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5: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6: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5: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6: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
0: 陛下，
1: 啊，来
0: 我
1: 来
0: 来
1: 来，
0: 了。
1: 还有谁呀？
0: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我看见风了，多半是大师兄弄的。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这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什么？我这
2: 哪儿来的风啊？
1: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我就不去。

0: 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哎呀！
1: 八戒，和点稀泥。

0: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找泥巴还要吸你，你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啊？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4: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8: 二师兄，
7: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4: 哎呀，我去开门。
0: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4: 二师兄。
2: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2: 快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0: 来了，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0: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0: 来了，
2: 开门呐！
0: 来了，
6: 啊，请进。
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6: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6: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6: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0: 是。
4: 是。
0: 师傅，
9: 大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

0: 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0: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1: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0: 哼，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1: 给他拿来。

0: 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0: 饶命啊！
2: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
0: 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0: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0: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4: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0: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哎，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事啊，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呀？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呀！
1: 怎么说
0: 啊？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你要找那妖怪呀，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
0: 就是嘛。

0: 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1: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0: 过来，八戒，快过来。
2: 大柳树，
0: 大柳树怎样？
1: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沁花庄就出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1: 不必客气。
0: 嘿嘿，好，走过去瞧瞧。哎，
2: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0: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2: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0: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2: 哎，好好好好，
0: 走走，别走远了。

0: 哦，哎，哦，大圣，柳林坡土地有理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1: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青华庄。
0: 青华庄，这周围白。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啊？
1: 开！
2: 啊？
3: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你，
1: 在桥下，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

0: 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

0: 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

0: 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

0: 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宝地，
4: 新民
5: 汉当
6: 黄兴
7: 平黄山高
8: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6: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手猫鹰队23号丹增成林。首先，我们为了这场比赛将近准备了2周的时间。其次，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主场成功拿下3分，加油！大家好，我是玉树牦牛队的5号球员扎伊桑堡。接下来我们对战的是海北队，然后希望在接下来比赛中我们能争取拿下比赛。
1: 大家好，我是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10号球员俄日根岗，我的场上位置是前腰。首先第一次来到玉树，非常开心。玉树牦牛队作为本省很强的一支队伍，我们很有压力，但是我们也充满着信心。
2: 玉树牦牛队加油加油加油！啪嚓！
3: 走走走走走，开开开开开开！
4: 大家好，我是玉树牦牛队边后卫根嘎多杰。这几天我们备赛25号。台北，希望能取得胜利，拿下3分，谢谢。
5: 大家好，我是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队员马德福。客战玉树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6: 我是海北祁连山藏羊足球队的队员15号周俊豪，我的位置是左边后卫。刚下飞机，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有点高反，然后我们在积极的调整。希望能够在25号的比赛中以最好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队医苗磊。平时队员们训练呢，都是在西宁市区进行训练的。然后我们到玉树有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海拔。然后这两天呢，我最主要的就是给他们调整一下身体，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以便于他们比赛能够取得胜利。
6: 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加油！

0: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大家好，我是玉鼠牦牛队76号守门员索纳龙珠。这次我们对战海北队，我们会全力以赴，加油！
1: 大家好，我是海北青年山赞队的1号球员西安巴丁，场上位置是守门员。我们面对强劲的玉鼠野牦牛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应对这一场硬战。

0: 这一次，我们球迷协会也组织了120多个人参加我们的球迷方阵，也希望我们牦牛队在接下来的青超联赛的最后几场比赛当中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的得到本届赛事的冠军。查克德莱，牦牛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玉树牦牛队新秀球员64号格莱桑州，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顺利拿下3分，加油！

0: 戍牦牛队，主场如虎；台北祁连山藏羊队，远征如鹰。今天，在玉树的苍穹下，牦牛的厚重与藏羊的灵巧，将在同一片绿荫上展现属于青海足球的魅力。
1: 兄弟，加油！
2: 玉树牦牛队加油！
3: 为玉树牦牛足球队加油！期待25号精彩的表现，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下午好，这里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的焦点之战，卫冕冠军艺术队要登场了。那么今天他们正在主场迎战来访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那么今天和我搭档共同解说和评述本场比赛的是艺术队的副领队巴登成林，欢迎巴登老师。
1: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跟着徐老师一起为球迷朋友们解说咱们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玉树牦牛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比赛。
0: 没错，这场比赛是万众期待，可以看到可容纳26000人的玉树洲综合体育场今天座无虚席，
1: 对，
0: 最佳第十二人在用他们的呐喊助威为主队玉树队加油。反观上半场的上半程的一些成绩，我们可以看到玉树队今年的输出依旧是非常的稳定，七场比赛6胜1平，积19分，半程领先海东天佑德5分，成为了半程唯一不败的球队。那么今天我觉得玉树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全取3分。
1: 对对对，而且是在自己的主场。
0: 没错，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来到玉树打客场都算得上是一个魔鬼客场。
1: 对对，确实是，因为在这边平均海拔也是达到了3000米。
0: 两支队伍在第一轮的交锋当中，玉树队是在客场5-0是大胜了对手。
1: 对，
0: 今天对于海北队来说算得上是一场复仇之战。
1: 对，确实是复仇之战，但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区的话，我想海北队的难度也是比较大。
0: 是的，海北队的作风非常的顽强。
1: 确实很顽强，
0: 联赛过半，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说他们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些以弱胜强的案例。
1: 确实有可能。
0: 那么今天我觉得海北队如果开场做好防守，在反击当中寻找到一些得分机会，也是很有可能在玉树拿下这一场胜利的。
1: 对，
0: 我们关注到玉树队今天球队的几个重要球员，10号久美文江以及扎西还有尼玛才人，他们将会为球队攻城拔寨。而且10号久美文江在这届联赛当中收获了很多小迷妹啊，长得非常的帅气。好，巨型的 Tiffer， 足球之城玉树队已经跃跃欲试。巴登教练，您觉得今天两支队伍的阵型，像玉树队这样进攻非常犀利的，他们应该会排出一个4-4-2。
1: 对，他们今天应该跟上一场一样，应该是排出4-4-2。
0: 我们可以看到赛场上骏马奔腾，这是属于高原人民的热情。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些赛场外的富有
1: 民族特色，对，
0: 大概有哪些，跟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像你看，大家可以从现在从屏幕上可以看见，像咱们的赛马的方队也带着国旗入场，还有就是球队在开场之前抛洒脏巴粉的传统，都是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开场仪式吧。
0: 没错，我们可以感受到高原主场的热情。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到两支队伍的首发阵容。
1: 那么咱们这边玉树牦牛队的首发阵容呢，我们可以看见现在是玉树牦牛队的阵容是今天踢的是4-4-2，守门员呢是76号索南龙舟，然后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4号的尼玛彭措和35号的刘广运， 还有咱们的左边后卫15号尼玛松宝，右边后卫80号伽马戴琴裘培，中场分别是20号的青梅宫保，21号的才人淡州，46号的凯蒂尔迪麦麦提米，也是我们俗称的丁丁，还有我们的老队长25号尼玛才人，今天也是他的生日。还有咱们的两名前锋，分别是10号的久美文江和47号扎西。
0: 客队海北队今天采用的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是21号王小凡，四个后卫是2号马德福、15号周俊豪、3号张子龙以及4号朱帅树。后腰位置上7号陈彦伟，搭档的是48号王东旭，三个靠前的中场依次是2号根藏多杰、10号俄日根嘎以及11号金敬明，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张军。玉树队今天依旧采用442进攻型的阵型。
1: 是的，
0: 今天玉树队想全取三分，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
1: 确实是有难度，我们可以看见像咱们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他们是摆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是一个进攻和防守都非常平均的一个阵型。
0: 是的，就是一个初始阵容。
1: 对，初始阵容。
0: 其实你看这届比赛我们有中场的补水时间，其实把整场比赛是分成了 ABCD， 其实四个阶段。
1: 对对对，
0: 每个阶段他的打法战术是都是不一样的，
1: 都是可以教练员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在场边可以给队员灌输下一节应该怎么打，或者是防守或者是进攻。对，
0: 那就给我们的两支队伍的主教练提出了非常大的考验。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玉树队的主教练是张学廷，海北队的主教练是王斌。
1: 是的，
2: 同时也要欢迎远道而来的海北队的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
0: 来到玉树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是吧？
0: 虽然海拔有些高，但是可以看一看治愈的蓝天，吹一吹草原上的风，一切的烦恼都会忘却。
1: 对，现在也是我们玉树季节就是最好的时候。现在咱们州里也是正在谋划开展像跟着秦朝去旅行等活动，然后咱们这边玉树文旅也是开发了球迷周边的产品，让足球既成为富民的产业，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载体，以赛事引流带动咱们的旅游和消费。
0: 如果我第一次来玉树，您会给我推荐哪些比较好的景点呢？
1: 当然是咱们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加纳马尼石金城。我肯定第一个会给你推荐这个，然后第二个应该是咱们的文成公主庙，相信老师应该去过了吧？今天我很荣幸的去过没？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下直播立马去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0: 绿色队，今天在主场势必要拿下比赛。希望两队的球员为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高原对决。十号久美文江目前是在联赛当中领跑射手榜，七场比赛打进了六个进球。
1: 是的，
0: 这名球员的特色就是边路爆破非常犀利。
1: 对，而且是抢点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0: 嗯，那么今天面对海北队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其实他们的阵型会压缩的非常非常紧，这对于两个边路来说给予他们的向前空间就会非常的少。
1: 对，
0: 面对这样的铁桶阵，我觉得玉树队今天可能会采用一些投球或者远射的方式来得分。
1: 对于破中路密集防守的话，现在在国际赛场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0: 想必
1: 之前咱们世界杯大家都有看。
0: 嗯，
1: 所以说最好破密集防守的办法应该就是用禁区外的远射。对，
0: 说到世界杯刚刚结束，其实我们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
1: 对对对，
0: 您看了吗？世界杯
1: 看了，看了全程有看。
0: 都说这届世界杯是一代人青春的落幕。
1: 对，
0: 我们送走了莫德里奇，送走了凯恩，送走了 C 罗，最后也惜别了梅西。
1: 还有 C 罗，
0: 我们常说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那么赛场上的这些球员们就是一些年轻的力量。我听说玉树队的整体的这年龄结构是非常的合理，平均
1: 平均年龄现在大概在25岁左右。
0: 25岁左右。
1: 对对，
0: 拼劲十足。
1: 是的。
2: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咱们客队台北祁连山藏羚。
1: 现在两队也是准备入场了。
2: 他们是2号滇藏国体。
0: 来，我们期待两支队伍精彩的对决。你看，特别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届世界杯日本队的一些全场的一些变化跟打法。
1: 对，
0: 他在 A B C D 四个阶段都会采用不同的阵型和打法来应对不同的对手。
1: 对，像对现在的这种补水时间，然后把比赛分成四个段，就像那个篮球比赛1、2、3、4节，相当于那样了。然后这个对教练员提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0: 没错，
1: 就像这次比赛日本队他们在补水时间，然后就是经过他们主教练安排以后，他们的执行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0: 是的，战术安排跟场上的执行能力
1: 对
0: 会直接决定本场比赛的胜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海北队今天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这场比赛了。
1: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其实我知道巴登教练也是在第一届的青超联赛当中作为玉树队的主教练带领玉树队征战我们的联赛。
1: 是的是的。
0: 第一届比赛到第三届他们的人员构成变化大吗？
1: 变化可以说不是很大。然后就是咱们从第一届开始可以选40名队员，然后就是经过这40名，第二年也是这40名队员，可能其中补了几个年轻的吧，7、8个年轻的吸收进来，然后都是在老带新这样，一层一层上来。
0: 玉树队的整体的人员架构是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其实变化不大的。
1: 对，
0: 球员们之间都非常的熟悉，
1: 都是非常熟悉的，
0: 所以他们的默契也是非常的足。
1: 对，
0: 今天预测一下玉树队能进几个球。
1: 我吗？我预测吗？两个吧。
0: 两个。
2: 让我们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有请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双方运动员准备入场，现场山呼海啸。今天的比赛监督是全平以及沈海伟，裁判员是张龙，第一助理裁判员是郭浩。玉树队将身着黄色上衣黑色短裤， 斗志昂扬步入赛场，而海北队是身着绿色上衣黑色短裤，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我已经被现场的气氛所点燃。
1: 是的，现场的球迷也可以看出是非常的激动，
0: 球迷们热情似火。在主场踢比赛，其实最佳第十二人我们的球迷们啊，对于球员们的支持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的，非常重要。
3: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全体落座。
1: 好，玉树队也是非常有诚意的为客队送上了哈达。
2: 这也是我们玉树队不管去哪个地方比赛都是首先会做的礼仪。
1: 没错，其实玉树队不仅在本届联赛当中取得的比较好成绩，我听说在省外的联赛也是取得了冠军。
2: 是的是的，比如说像今年咱们去参加山南的那个第三届的十六子杯的比赛，然后也是在那届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1: 获得了冠军。
2: 对，当时参加的队伍一共有19支队伍，其中也有来自于咱们尼泊尔的队伍。
1: 所以玉树队是咱们青海省的一个标杆，近几年也是火出了圈啊。在两支队伍第一轮的对决当中，5-0，4分钟就由凯丁尔丁是闪电破门。
2: 是的是的，
1: 34和38分钟，久美文江是眉开二度。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
2: 是
1: 作为下半程的首轮对决，玉树队如果在这场比赛可以全取3分，那么在他们的卫冕之路上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发挥。也海北队如果想提升成绩，这场比赛也是至关的重要。
2: 对，而且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对于海北队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2: 是的，
1: 海北队今天小伙子们斗志昂扬，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客场给玉树队制造一些麻烦的。海北队今天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2: 对，开场的前10几分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1: 一定要守好。
2: 对，一定要稳住，稳住守好。
1: 在反击当中他们的两个边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2: 是的是的，之前也是海北队在打其他比赛的时候是两个边路是非常的亮眼。

0: 马上要进行的就是赛前的撒糌粑的环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是把一些美好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观众朋友们，是的，糌粑的话是玉树，咱们玉树故土的象征，抛洒动作代表的是咱们泉州百姓的期盼，啊，然后他们把这些期盼带上赛场，寓意带着整个高原和所有球迷的力量去拼搏，也是民族情怀和足球结合的特色仪式吧。
0: 没错，我们来一起来感受一下高原足球的热情和激情。
1: 是的。
2: 进我们队长的方向，大家一起撒起来，好不好？
0: 来，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玉树，
1: 嗦嗦嗦！
0: 哇，太震撼了，
1: 太震撼了！
0: 这场比赛玉树队能不能继续保持不败？其实在下半程玉树队对阵海东队的那场比赛可能会决定这届联赛最终的冠军归属。
1: 是的，因为目前海东队也是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二，
0: 目前和玉树队是相差了5分，
1: 五个积分。对，
0: 今天玉树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给力。
1: 是的，
0: 阳光洒在对面的高山之上，特别的惬意，希望双方队员们都有一个好的状态，为球迷们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
1: 好的，咱们第八轮青超联赛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的超级联赛第八轮的比赛，玉树牦牛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我喊十，你们喊九，我喊八，你们喊七，准备好，十，八，七，六。
0: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的焦点之战，玉树队主场迎战海北队，比赛正式开踢。开场海北队开场也不是一味的
1: 收缩防守，
0: 对，收缩防守。
1: 对对对，现在是玉树牦牛队控球，
0: 玉树队在控球率方面应该会是遥遥领先各支青超球队，他们的中场控制是非常的强。
1: 传给左边的后卫尼玛松宝，
0: 开场一分钟可以看到玉树队其实在中路囤积了重兵，海北队开场几分钟先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适应一下场地。
1: 是的，我们可以看见玉树队他们也没有急着在前场紧逼，而是做到了中场一区的这种逼抢。中路
0: 的抢断有机会，
1: 现在海北队抢断后一脚打门，
0: 一脚远射。哇，海北队今天踢得非常的潇洒。
1: 是的，是的，
0: 和我们预测的恰恰相反啊。
1: 真的差好大。
0: 来，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可以看见玉树队现在也不是很着急，从左路倒到右路，然后再倒回来，也是在耐心的寻找。

0: 今天海北队出其不意。
1: 对，
0: 玉树队可能觉得在我的主场，海北队实力比我稍逊一点，可能会打一些防守反击，但是恰恰相反，
1: 恰恰相反，
0: 海北队攻了出来。
1: 是的，这是因为足球比赛好看的原因之一吧。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1: 对，
0: 看看玉树队面对海北队的出其不意，怎么样在场上做一些调整。开场三分钟，攻防节奏不是很快，可能在高原每一次奔跑都是对体能的一个极限突破。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可以看见双方都是在试探阶段。
0: 其实我们看这届的世界杯啊，有一些半高球的争夺啊，也是进球的一个关键。
1: 对，像比如在二点球的那个保护和争抢上面一定要注意。
0: 还是
1: 好的，
0: 打到边路。其实玉树队在中场是佯攻，
1: 对，
0: 他要制造出威胁还是更多的打到两个边路。
1: 对，玉树队就是比较会利用两个边路，因为现在足球你想从中路渗透进去的话都是比较难的。
0: 嗯，中路的防守是最密集的。
1: 对，非常的密集，
0: 包括一些球员的突破在中场尽量的减少突破。
1: 对，必须要尽量减少突破和快速的传球。
0: 这球很危险，打到弱侧，
1: 助理裁判举旗表示越位。
0: 海北队四个后卫阵型保持得非常稳定，开场四分钟很难找到破门的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您觉得玉树队是不是在中路要多一些远射？
1: 对，可以先利用，可以把球打到边路以后，再从边路转移到中路以后，再看，看能不能把握时机，形成远射的机会。
0: 因为现在海北队的阵型保持的
1: 收缩的比较集中，比较密集在中路，
0: 给两个边锋纵深的机会就非常的少。
1: 对，像我们玉树队之前也是经常会利用咱们的两个边路，然后把球传给边锋以后，然后边后卫的套上。
0: 嗯，
1: 然后下底传中，像这种的打法套路，可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可以多试一下。
0: 没错，
1: 多打一下。
0: 而且对于两支队伍来说，今天定位球的机会是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足球33%的进球都来自于定位球。
1: 对，
0: 玉树队还是牢牢的控制球权，层层推进。
1: 咱们也可以看见海北队经过刚开场五分钟之后，现在也是阵型也是进行了收缩，现在也是可以看见是半场防守。
0: 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啊，不急于出脚，卡住身位。
1: 是的，我们也可以看见玉树队在前场丢球以后，也是立马就进行反抢。
0: 是的，现在足球其实在前场丢球之后3到5秒之内会迅速的发起第二次的反抢。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他们防守的第一道屏障吗？
0: 是的，没错，
1: 目的就是一个延缓对方的进攻。
0: 如果进攻球员在3到5秒可以抢到球的话，他的进攻距离就会被缩短。
1: 是的，可以经过1到2次的传导以后，就可以形成打门。
0: 停好球。
1: 好的，咱们玉树牦牛队右边后卫80号伽马带金球配的这次上抢非常的果断。
0: 其实玉树队这几年的成绩都是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梯队建设跟青训也是做得非常的棒。
1: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的各县都在做青训的基础的建设，也是给咱们的玉树牦牛队源源不断输送着非常好的人才。

0: 7分38秒，可能是由于高原的原因啊，球迷们的进攻节奏，
1: 这个球
0: 分出来
1: 非常好的，我看能不能转身再给到45号。好的，看还被对方
0: 边路，这脚球很危险啊，
1: 这脚球
0: 他是想解围的，
1: 对对对，他是想解围。看，
0: 还好力量不大。
1: 是的，是的。
0: 嗯，带多了。
1: 在前场把球断下来。
0: 来，开场之后，玉硕队的第一个定位球。
1: 像在这种比赛里面，就像杨老你之前说的，就是定位球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就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没错，主发定位球的是
1: 咱们的25号
0: 尼马才人。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位置直接打门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距离，有些远，
1: 有些远。这个任意球机会也是咱们玉树队破密集防守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好，边路。起球，这球打到了横梁之上，没有人防守。
1: 还有，
0: 来
1: 看怎么再组织第二次进攻。没有越，哦，越位，
0: 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是的，是的。
0: 刚刚那球非常的漂亮。
1: 对对对，因为九门文将现在也是射手榜第一嘛。看，
0: 只要
1: 在
0: 顶到球门范围之内，就会是一个进球。
1: 是的，是的。
0: 玉树队离进球越来越近，
1: 比赛进行到将近10分钟的时候，咱们玉树队有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0: 嗯，可以看到久美文江他作为一个前锋来说，嗅觉是非常的灵敏。
1: 是的，
0: 门前的感觉非常棒。
1: 对对对，
0: 跑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区域，
1: 门前嗅觉包括他的抢点能力都是非常好。现在又在前场断球，看能不能快速形成进攻。好的，分到尼马才人脚下，
0: 攻势一波接一波。还有
1: 九名文将现在带球，看怎么处理。
0: 边路起球，
1: 看中路二点，
0: 又是一个前场的反抢。
1: 今天玉树队在前场的反抢做得非常的好，这也是执行了
0: 一脚远射，扑得漂亮，
1: 射得也漂亮，扑得也漂亮，来自于咱们20号青梅宫保的一脚射门。
0: 青梅宫保，左侧的第一个角球。
1: 是的，开场后双方的第一个角球由玉树队获得。由咱们的左边后卫尼马宗宝来主发，
0: 这会是一个进球吗？玉树队强点比较强的一些球员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有刚刚咱们在那个前面
0: 文江，
1: 对，九美文江一个，还有一个是咱们的47号扎西。看这个球，好的，又有机会，青梅宫保
0: 一脚兜射，
1: 感觉没有把球包住。
0: 其实海北队对于这个时候第一点的控制十分的重要，如果拿不到第一点，他的反击就很难形成。
1: 是的。海北队到现在踢的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非常棒。
1: 对对对，
0: 12分钟，阵型保持的
1: 非常的紧凑
0: 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海北队不是一味的收缩防守，
1: 对
0: 他有一些反击，
1: 对他们也是在寻找反击的机会。
0: 今天玉树队想打中路渗透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玉树队应该多利用一下边路的队员。
0: 刚刚扑出了一个必进之球的海北队的守门员也是非常的兴奋啊，
1: 是的是的，扑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0: 现在我们看不到两支队伍在场上的阵型布置，看有没有一些全景可以让我们看到两支队伍现在的一个阵型的变化。七号后腰陈延伟也是他们的重点球员。十四分钟，依旧零比零。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你们好！
0: 这一球看看裁判吹不吹？
1: 裁判没有表示。
0: 其实，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像九米文江这样的，比较强的射手，大概十脚球他能进几个？
1: 在没有对抗压力的情况下，十脚球能进八个。
0: 能进八个？
1: 对。
2: 异口同声，同一个节奏，喊出你们的声音，好不好？好，首先为我们的客队台北麒麟山朝阳队加油助威，我喊台北，你们喊加油，好不好？
1: 中路海北队中路的防守很密集，
2: 台北，
1: 所以说玉树队想从中路打进去难度还是比较大。
2: 玉树，玉树，玉树，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玩第二轮。
1: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玉树队现在进攻也是一个244的进攻阵型，
0: 只留了两个后卫在后场，
1: 对，两个中后卫，35号的刘广运和14号的尼玛彭措。徐老师，像这个我们咱们的14号尼玛彭措，之前他是一直打的是后腰，
0: 今天改打中后卫。
1: 对，前两场开始，然后就是改打中后卫，但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表现非常的亮眼，
0: 也非常出色。
1: 是的，是的。他被誉为是我们玉树最硬的男人，
0: 玉树最硬的男人，
1: 对，
0: 有点像法国队的坎特，防守硬度非常强，侵略性十足，
1: 对对对，对，侵略性十足，他的防守覆盖面积非常的大。
0: 看这次进攻。今天看海北队的右侧的防守比较薄弱，几次都出现了漏人的情况。
1: 也可以看见玉树队在进攻的时候转移是比较快。
0: 今天海北队踢得非常聪明，
1: 确实非常聪明。
0: 开场佯攻，但踢到16分钟全线回防。
1: 对，全线回防半场，然后找机会打反击。
0: 我们可以看到禁区之内全都是海北队的防守球员，
1: 所以说玉树队今天真的要在破这个密集防守上，教练组是不是应该在更加的去给队员们灌输一些更好
0: 的
1: 办法。
0: 看在补水过后玉树队的打法有没有一些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面对密集防守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
0: 也就是头球的争夺，有球员倒地，
1: 有球员倒地，看裁判员吹停了比赛。
0: 今天主裁张龙的吹罚尺度还是 偏松的，
1: 是比较宽松。
0: 金敬明十一号，
1: 问题应该不大。可以看见右边后卫八十号伽马带进又是套上来了。看玉树队只要在前场一丢球，就是立马就进行反抢。
0: 是的，半场攻防演练18分22秒，比分依旧没有被改写。其实对于海北联来说啊，其实在客场取得0-0的成绩也是不错的，因为玉树队确实能力要在海北队之上。
1: 是的，对于海北队来说的话应该是保平争胜。
0: 是的，18分55秒，看看玉树队有没有其他的得分机会，海北队能不能通过一次反击取得进球。
1: 看二点球的保护，好的，尼玛才能拿到球。
0: 现在海北队主要的问题就是拿不到点球，
1: 对，
0: 所以他只能被动的防守。
1: 看现在立马就在前场进行反抢，
0: 做得非常
1: 聪明。 对海北队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海北队就不能第一时间马上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那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0: 是的，在球场上机会是稍瞬即逝，
1: 对，也就一秒到半秒钟的考虑时间。
0: 看这球有机会倒三角的传到中路，被中后卫抢先顶出了禁区。从上半场20分钟的情况来看，今天海北队的阵型包括球员的在场上的执行力做的都是非常的棒。
1: 是的，是的，也是坚决贯彻了主教练的战术打法。
0: 这是一个机会，
1: 尼玛才人。
0: 玉树队是不是打得太小了？
1: 是的，感觉刚刚那脚尼玛才人其实可以，他选择可以自己打一脚，
0: 可以来一
1: 试一下，
0: 试试脚头。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对方也是那个密集防守嘛。现在玉树队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机会，主罚角球的队员依然是15号尼玛松宝。
0: 第一点被海北队争到。传球失误，
1: 传球失误，
0: 反击来了。
1: 25号尼玛才人的传球失误，也是由他自己把球追回来。
0: 目前海北队应该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有威胁的射门机会。
1: 对，也是没有考验到咱们玉树牦牛队后防线的球员。
0: 大脚开到前场，边锋队员拿到之后切入禁区，这个机会打呲了，打呲了！哎，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青梅宫保及时领先解围，
1: 是他们开场到二十二分钟以来最好的一次破门机会，可以看一下，
0: 海北队最好的一次破门机会。
1: 很可惜，
0: 八十号伽马带前球配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到位。
1: 在禁区之内就是这些身体的对抗，
0: 对，
1: 其实防守队员也是不敢轻易下脚的。
0: 是的是的，尤其到禁区里面以后就是不敢轻易下脚。哦，主裁判好像判了一束牦牛队手球犯规。
1: 我们来看一下左边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可以进攻球门的。
0: 是的，可以直接打门。
1: 四十八号中场王东旭来处理开场之后第一个定位球。
0: 可以看见一束牦牛队七十六号守门员索南龙舟也是举手示意裁判，这个球好像感觉是想太想发力了吧，
1: 没吃准部位。
0: 是的是的，徐老师，就是在那个海北队里面也是有两个我们玉树级的球员，一个是一号门将西然巴丁，今天好像也没有上场，还有一个是八十号的前锋叫开珠普措，两个人今天好像都是替补，
1: 在替补席上，
0: 上对对对对，
1: 在替补席上。好，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您觉得在补水过后玉树队是把阵型再往前推一点，还是要把海北队的阵型让他的前锋队员包括中场稍微的从他的后场调出来之后，让他在边路形成有纵深的空间，让他有更好的边路进攻以及传中机会呢？
0: 对对，我觉得像海北队现在达到二十多分钟了，所以说可以看出这支球队是一个非常有韧劲十足的球队，而且也是坚决贯彻了他们教练员的之前比赛之前肯定部署的这种阵型吧，所以说我觉得海北队应该继续会这样打。但是咱们反观咱们玉树牦牛队也是有几次比较好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试一下，先利用边路进攻，然后把整个阵型拉过来以后，然后再转移到中路，像这种打法看能不能在中路形成远射，如果想从中路渗透进去的话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1: 没错，中路的防守太密集了。
0: 对对对，玉树牦牛队我觉得还可以试着把咱们那个传球速度再加快一些。
1: 我觉得下半场海北队如果一直是这样的防守状态来看的话，整个对他们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
0: 非常大的考验。
1: 对，上半场二十五分钟刚刚可以看到补水时间，球员们已经
0: 对对对
1: 消耗的非常大了。
0: 就是的是的，可以看见有好几个队员在喘，
1: 如果持续到下半场这个状态，玉树队会十分占优势。这种从中场的调向禁区的球对于前锋队员来说拿起来是非常的困难。边路的突破，再起球，
0: 守门员扑的也是非常的精彩。上半场比赛现在马上就要到三十分钟了，现在对于海北队的话在体能和咱们这个高原上面踢球对他们现在考验也是非常的大。
1: 是的，我觉得今天玉树队节奏的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
0: 是的，
1: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0: 需要一些快慢的结合。
1: 对，现在就是咱们就说牦牛队现在中场的节拍器，也就是咱们的25号尼玛才人嘛，
0: 可能是今天海北队给予玉树队的纵深空间是比较小的。
1: 是的，纵深空间也不大，然后中路防守也是比较密集。
0: 来看看能不能把球摘出去，送到边路，给大了这球。
1: 看扎西，
0: 你看防守队员这个时候做的是非常的好，
1: 对，非常聪明，
0: 先卡住身位。到这个阶段，两支队伍体能消耗比较大，
1: 现在两队伍对消耗
0: 比较沉闷，
1: 就看谁能咬牙坚持住。
0: 玉树队拿到球后也不是非常急于反击。
1: 好的，这是一脚破线的传球，给到了九名将。
0: 中路只有一个点。
1: 中路，财政淡州持球。还是在耐心的进行传导。
0: 你看玉树队这几次进攻，左路的进攻都是从边路切进来之后传到中路，
1: 对对，然后再给到边路。
0: 对， 对，但是这个套路已经被海北队摸得非常清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可以下到，可以再深一点，
1: 对，下到底线，
0: 对，倒三角传回来之后可能会是一些变数。
1: 对对，
0: 第三个左路的角球，
1: 现在玉树队如果想破密集防守的话，那就要想办法创造空间。可以多利用一下场地的纵深，
0: 没错，
1: 纵深的空间。
0: 现在想要创造空间，我觉得是不是让海北队稍微攻出来一点？
1: 也对，也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其实两支队伍防守的侵略性都给得非常足。
1: 是的，在身体对抗上也是非常激烈。又是伽马带薪球配的及时抢断。
0: 玉树队中场的拦截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1: 是的，中场相当也是算是徐老师算是老带薪，像尼玛才人老队长带着咱们20号齐梅宫保在踢。
0: 作为四个中场队员来说，他们的分工是非常明确，
1: 非常的明确。传球被断，
0: 哦，一脚远射。玉树队中场哪几个球员是主抓防守，哪几个球员是传威胁球的？
1: 玉树队打的是4-4-2嘛，像青梅宫保的话，他就是主抓防守。尼玛才人的位置应该会比他再靠前一点。主要是组织进攻。
0: 但尼玛才人今天传威胁球的能力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没有给前锋队员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
1: 对，因为像海北队现在打的是半场防守，所以说他们的站位也是比较密集。
0: 是的，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手术刀般的传球。
1: 对，需要一些创造力。
0: 是的，而且两个边路，两个边路今天海北队给予他们前锋的纵深也是非常少的。
1: 是的，是的，
0: 突不起来。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像边后卫的套上就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其实现在足球两个边后卫的整个套上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你看
0: 攻要攻得上去，守要回得来。
1: 看徐老师，现在玉树牦牛队就是一个244的进攻阵型。好的，给到边路，看能不能追到。出界了这个球。
0: 是不是今天天气的原因，感觉玉树队今天球员不是特别的兴奋？
1: 是的，天气确实是非常的好，但是足球比赛嘛，总要踢九十分钟，咱们
0: 可能在下半场，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些节奏的变化。
1: 是的，是的。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秒钟，胜负难以决定。
1: 确实是。现在玉树牦牛队获得了一个前场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0: 现场球迷正在高呼“进一个，进一个”，都希望这场比赛有多的进球。确实，今天两支队伍创造的绝对的得分机会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打了玉树队一个出其不意。
1: 看这个任意球，
0: 直接攻门，高出了横梁。其实久攻不下对于球员们的心态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1: 是的，
0: 就是一定要稳住，
1: 而且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
0: 又是一脚传球的失误。
1: 现在上半场时间也是来到了35分钟，两队比分依然是0-0。
0: 这个比分其实海北队是可以接受的，
1: 是可以接受。好的，
0: 背身拿球，
1: 背身拿球，
0: 做到边路。
1: 现在扎西拿球，看扎西怎么处理。好的，过去了，进去了，
0: 完全的个人能力。
1: 好的。中后卫14号尼马彭措还是非常的稳健，把球踢出了边线，
0: 就像一匹骏马一样奔驰在赛场之上。可以看一下，
1: 扎西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0: 这时候可以自己打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14号刚刚的后卫尼马彭措，他的绝对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对，也是非常快。
0: 可能悬念要留到下半场了。
1: 是的，有可能。我觉得玉树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可以多尝试一下远射。
0: 有好多球都是有射门的机会，但是为了
1: 更加的稳定，
0: 都是传向中路。其实这个时候中路的防守已经是非常的密集了。
1: 对对对，
0: 中路尽量减少突破。
1: 边后卫尼马松宝， 可以看见于叔。

0: 队在二点球的抢断上做得非常的好。
1: 这球
0: 好的，扎西。
1: 今天好几个球都是踩到了球上，
0: 是，可能是跟自己的那个鞋子是不是有一些原因？难道今天穿的新鞋吗？
1: 因为联赛过半，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说，他们的体能消耗非常大。
0: 现在也是所有的队都是到达了一个那个疲劳期。
1: 是的，又是在高原踢球，
0: 对，
1: 所以不免啊，有的时候脚上的发力如果不充分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我们都要为两边的小伙子们鼓鼓掌，
0: 是的，
1: 确实在3000多米的节骨镇，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快的攻防转换，对于体能来说，对于他们的整个对抗来说，都是对身体的一次挑战。
0: 对，我们也可以看见咱们的玉石洲综合体育场的看台现在已经是座无虚席。
1: 其实玉石洲足球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
0: 确实是非常浓厚。
1: 每当玉石队踢客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远征军会远赴客场，
0: 是的，
1: 为玉石队是加油呐喊。
0: 对，所以说像这种也是会球队带来特别大的力量。
1: 没错，最佳第十二人，
0: 最佳第十二人。玉树牦牛队的球迷真的是名副其实。
1: 还是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对，
1: 得中场得天下。
0: 现在两队都不想把中场放给对方。
1: 玉树队现在可以看到他的打法变得比较简单了，中场之后向两边的高球直接掉向禁区的这样的处理是比较多的。
0: 对对，
1: 但是对于前锋队员来说，这样的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上刀山。
0: 是的，
1: 因为他们是背身拿球。
0: 因为玉树牦牛队现在就是打身后，打身后是怎么打，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前锋442，两个前锋在前面，只要一交叉换位，他们就是给到中场一个信号，那就是可以给身后。
1: 10号俄日根嘎回防的非常及时。
0: 身体对抗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可以看见咱们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小伙子们也是特别拼。现在已经比赛已经到41分钟的时间了。
1: 作风非常顽强。
0: 对对对。
1: 今天上半场41分钟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得非常棒的，
0: 真的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1: 小伙子们也是憋着一股劲，因为在主场5-0被血洗了。
0: 对，
1: 回做还是打到右路。
0: 好的，给到右边。
1: 80号玉树队其实他的停球跟触球的连接是偏慢的。
0: 是，
1: 海北队右路的防守几次被打穿。

0: 对，现在可以看见玉树队在前场一丢球，立马就进行反抢，这个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对海
1: 高
0: 北队
1: 压
0: 的压
1: 反
0: 力
1: 抢
0: 也是
1: 是
0: 很
1: 玉
0: 大。
1: 树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又要起球了，又要起球了。
0: 看。可以再打得更耐心一点。
1: 对，海北的点打得非常的明智，非常聪明。你看海北队现在两个边路的防守做得非常非常棒。
0: 对，海北队
1: 不急着触球，先
0: 是的，是
1: 驱赶，驱赶了边路之后，然后通过身体的对抗，通过人员的优势得到球权。
0: 对。
1: 后脚跟的传球。完全踢开了，
0: 海北队在边路的防守上也是排下重兵啊。
1: 他知道玉树队两个边路是非常
0: 对
1: 强的。
0: 对，哇，这个上抢非常的好，海北队23号。
1: 玉树队机会不多，
0: 好的，九米文江，这叫
1: 接应他的球员太少了，他身边没有自己的接应球员。
0: 对对对，
1: 九米文江，
0: 这是21号财神儋州，看看
1: 还在
0: 看有没
1: 带。
0: 有射门机会。好的，给到80号伽马代青。给，
1: 这球是个机会，
0: 还有，看尼玛宗宝能不能拿到球。
1: 兜射远角，
0: 哇，
1: 可以打这球，我觉
0: 差
1: 得
0: 那
1: 完
0: 么一
1: 全
0: 点。
1: 没有问题。其实这个球传的点是非常棒的。
0: 是的。这段时间，像玉树队的攻势也是起来了。
1: 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对。
1: 可以打。
0: 可以打，而且应该多打。
1: 没错。常规时间45分钟已经踢满了。上半场是要补时2分钟，这个时候海北队的守门员可能出现了一些手臂上的伤势。
0: 看样子问题不大。
1: 补时2分钟，
0: 补时2分钟。
1: 其实比赛踢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0: 是的。今天的主裁判罚尺度也是比较宽松。
1: 这个时间段，海北队是要攻上去了，可以看到几个中路球员以及前锋是压到了对方的半场。
0: 对。这个时间段，他们压上去，对他们体能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 我发现了，今天海北队是抓开场，然后在比赛快临近结束的时候，
0: 对，
1: 再来一波进攻。
0: 对对对，所以说战术执行力也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哦，
1: 哎，脱手了！
0: 哇，
1: 空门机会。看一
0: 太遗
1: 下
0: 憾了。
1: 是几号的打门？
0: 21号财神儋州吧。
1: 财神儋州。
0: 是的。
1: 中场的球员，他也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突然。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0: 太想发力了。
1: 补时已经补了两。

0: 分半钟。
1: 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确实比较可惜啊。
0: 是的，来看这波进攻。主裁还在给机会，反击，很聪明，点到边路。应该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鱼竹队能不能把握住？其实带着1-0和0-0的比分回到更衣室是不同的，对，完全不一样的。
1: 不管是从队员的那个气势，或者是在
0: 下半场的战术安排
1: 上，对，
0: 都会不一样。来，右路的一个定位球，
1: 好的，随着咱们主裁判的两声哨响，上半场比赛也是结束。
0: 是的，我们期待两支队伍下半场为我们继续奉上精彩的对决。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见。

0: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1: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2: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3: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0: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4: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5: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胜王年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玉树猫鹰队23号丹增成林。首先，我们为了这场比赛将近准备了2周的时间。其次，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主场成功拿下3分，加油！大家好，我是玉树猫鹰队的5号球员扎西桑堡。接下来我们对战的是海北队，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能争取拿下比赛。
2: 大家好，我是海北祁连山赞扬队的10号球员俄日根啊，我的场上位置是前腰。首先第一次来到玉树，非常开心。玉树牦牛队作为本省很强的一支队伍，我们很有压力，但是我们也充满着信心。
3: 玉树牦牛队加油加油加油！快杀！
4: 走！大家好，我是玉树牦牛队边后卫根嘎多杰。这几天我们备赛25号。海北，希望能取得胜利，拿下3分，谢谢。
5: 大家好，我是海北祁连山赞扬队队员马德福。客战玉树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我是海北麒麟山藏羊足球队的队员15号周俊豪，我的位置是左边后卫。刚下飞机，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有点高反，然后我们在积极的调整。希望能够在25号的比赛中以最好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海北麒麟山藏羊队的队医苗磊。平时队员们训练呢，都是在西宁市区进行训练的。然后我们到玉树有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海拔。然后这两天呢，我最主要的就是给他们调整一下身体，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以便于他们比赛能够取得胜利。
0: 海北麒麟山藏羊队加油！

0: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大家好，我是玉鼠牦牛队76号守门员索纳隆都。这次我们对战海北队，我们会全力以赴，加油！
1: 大家好，我是海北青蓝上将队的1号球员西兰巴丁，场上位置是守门员。我们面对强劲的玉树野蛮牛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应对这一场硬战。

0: 这一次我们球迷协会也组织了120多个人参加我们的球迷方阵，也希望我们牦牛队在接下来的青超联赛的最后几场比赛当中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的得到本届赛事的冠军。查克德莱，牦牛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玉树牦牛队新秀球员64号格莱桑州，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顺利拿下3分。

0: 戍牦牛队，主场如虎，台北祁连山藏羊队远征如鹰。今天在玉树的苍穹下，牦牛的厚重与藏羊的灵巧，将在同一片绿荫上展现属于青海足球的魅力。
1: 可以，加油！
2: 玉树牦牛队加油！
3: 对玉树牦牛足球队加油！期待25号精彩的表现，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来，现场的朋友们，请音响老师把声音关一下，谢谢。持续拓宽。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请你们，今天我们抽取幸运观众的方式要换一下，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用镜头抓取今天现场的幸运观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把口罩摘掉，也许会遮住你的脸，就看不清，你就得不到今天的丰厚的奖品。好，亲爱的朋友们，
1: 鸣哨开踢，
0: 精神饱满。
1: 巴丹老师，您觉得下半场玉柱队会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打法？
2: 我觉得玉柱队应该还是会积极的去进攻，然后在前场形成高压的态势。现在就看咱们玉树牦牛队在前场的机会的把握能力了，
1: 也看一看海北队的防守队员能不能顶住玉树队的进攻。下半场的开场阶段对于两支队伍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
2: 是的，整个下半场对于海北七连山藏羊队来说的话，压力应该会比上半场还要大，因为随着体能的流失，在高原踢球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没错，特别是到70分钟左右这样的时间点，
2: 对，
1: 是一个进球的高发时间段。
2: 前场断球，
1: 二过一的配合。
0: 来，导播老师，我们再摇一次。
2: 玉树牦牛队好像有换人吧，看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三号一些桑丁上场，前面上半场踢左后卫的应该是尼玛松宝。
0: 好，
1: 三号后卫一些桑丁，
2: 对，
1: 替补上场，
2: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1: 也是他的生日，
2: 也是他的生日。
1: 看看球队能不能用一场胜利为两位球员庆生。
0: 幸运观众的获得三分奖的朋友，请您来到我。
2: 好的，尼玛三人把球给到边路，
0: 来到主席台的右侧。好，接下来抽取我们今天的
1: 十号久美文江，没有包抄到位。
0: 三分奖的第二位幸运观众，
1: 传了一个半高球。
2: 是的，半高球。
1: 其实对于、
2: 对这个球是不是比离那个门将是稍微有点近？
1: 半高球对于前锋的处理也是比较困难。
2: 是的，比较困难。可以看见现在玉树也是在前场进行了高压。
1: 海北队在前场只留下了前锋张军。
0: 5 4 3 2 1，
1: 其实海北队上半场的战术非常奏效，
2: 也算是非常的成功。
0: 一起来到我们主席台右侧，来跟工作人员对接我们的获奖情况。
1: 今天在客场给玉树队制造了不少。

0: 麻烦。
1: 谢谢观众。
2: 好的，现在是一星三厅拿球，
0: 来，刚刚上场的边后卫，
1: 三二一，
0: 这个点传得太深了，
2: 有点深。
1: 好，这位康巴姑娘，举手的这位康巴姑娘，您将获得本次抽奖互动环节的二等奖。
2: 可以看见现场也是在进行抽奖活动，
1: 1000元的同事产品，请您立刻来到我们主席台右侧，与工作人员对接获奖情况。接下来请抽取二等奖的第二位，五四三二一，戴白色太阳帽的这位康巴姑娘，
2: 一马财神，
1: 获得二等奖价值1000元的农具产品，请您立刻来到主席台右侧，谢谢。
2: 这个球传大了。
1: 好，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剩下最后一位幸运观众，
0: 在运输队的平常的训练当中，他们更多的战术都是从边路发起。
2: 是的，都是从边路发起。
0: 今天在上半场右路的进攻还是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
2: 对，像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也是经常会练那个边路的边后卫套上进攻，像这种的战术演练，所以说在比赛当中他们也会大部分时间都会运用这个套路，而且也是非常的奏效。
1: 好，我们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剩下的获得
0: 运输队现在光打雷不下雨啊，牢牢地控制着球权。
1: 洪水时间，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次抽取我们最后一位幸运观众。现在大家让我们共
0: 二十号中场青梅宫保，他的跑动距离是比较多的。
2: 是的，目前来说他在我们队的后腰里面跑动距离算是比较多，跑动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0: 嗯，算是中场的一个大闸。
2: 是，
0: 那么今天中场的节拍器尼玛才人可能对于进攻的串联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我们可以看见好像运输队还进行了一个换人，是前面九号伽马江央好像上场了，因为之前中场也没有交代，
0: 换了一个前锋。
2: 对，换了一个前锋，九号伽马江央上场，应该
0: 势必要拿下比赛。
2: 好像是扎西下了吗？替换了扎西吧。
0: 还是找久美文江，如果久美文江在这场比赛可以取得进球，他就可以独自一人领跑射手榜。
2: 是的，但还要看后面海东队的比赛。好的，女马财神进去了，看怎么处理。
0: 禁区内人满为患，找不到射门
2: 的
0: 机会，
2: 太密集了。
0: 来，扣过防守队员，传到后点。很难有机会，
2: 台北队防守非常的顽强。
0: 看看运输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进攻方式和得分手段。
2: 是的，运输猫牛队现在一直在持续的想办法，看
0: 在施压，
2: 看怎么打进去、
0: 可以给了，漂亮。
2: 这球还是被海北队的中后卫解围出来。
0: 你看运输队下半场进攻，它是更多的寻求区域范围内三到两人的一些配合打法。
2: 对，两到三人之间的小团腿的配合。
0: 但今天海北队的盯人做得非常的成功。
2: 对，所以而且是中路的防守也很密集，想从中路渗透的话，我觉得对于运输队来说的话是难度还是比较大。

0: 打到左路，
1: 尼玛才人给到中间，做了个二过一，
0: 来一脚，
1: 哇，这个配合还是相当的漂亮。
0: 这种远射要多打，
1: 对对对。
0: 海北队后场的传控，
1: 这脚传得很漂亮。
0: 可以看到中后卫的追防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1: 对，十四号尼玛彭措。
0: 今天玉树队最轻松的可能就是76号门将
1: 索纳隆州。
0: 海北队做调整。
1: 17号前锋张奇下，
0: 换上了17号，
1: 是吧？
0: 张奇，换上了17号前锋张奇。
1: 对，对，19号张军，
0: 是的，是
1: 换下的是19号、
0: 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1: 尼玛才人把球分到了左路，
0: 过了到底线，两个人的防守。
1: 我们可以看见尼玛宗博没有被换下去，他好像是被教练前提踢了个左边锋，
0: 阵型更加的向海北队的方向前移。
1: 对，然后尼玛宗博的特点是速度快，所以说教练还想持续的给
0: 这个角球
1: 海北队压力，
0: 第一点的控制。下半场10分35秒，比分依旧没有被改写，拼抢非常激烈。
1: 是的，
0: 下半场对球员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海北队是有球员倒地，2号他们的中场更藏多杰。球迷们也是着急的等他一个进球。
1: 看样子问题应该不大。好的，比赛继续。
0: 海北队从下半场的整个踢法来看啊，还是防守为主。
1: 是的，然后伺机反击。
0: 但是他中场存在一个问题，你看他的短传基本不超过3脚。
1: 这个应该是玉树牦牛队给的压力比较大。好的，海北队中场断球又被玉树牦牛队抢断回来，
0: 反击拿不住球。传球失误，
1: 球了。
0: 14号尼玛彭措
1: 卡住了身位。
0: 很强悍。

0: 尼玛彭措应该算得上是后卫线上的大闸，他的防守速度跟身体对抗都是非常的强，
1: 对，防守覆盖面积也是比较大。好的，冈本将央的回撤接球，
0: 海北队防守做得非常的聪明。
1: 现在可以看见海北队现在禁区线里面的防守落位有六个后卫吧，
0: 是的，他对于重点球员的防守都是两到三个人的夹防。
1: 对，
0: 这个球有机会凌空的打门，守门员立功了，
1: 打得也非常的漂亮。
0: 侧身的抽射，如果力量再大一点，很可能就是一个得分机会。
1: 是的，可以看见在二点球的保护上，玉树牦牛队做的比海北队要好一些。
0: 玉树队离进球是越来越近了。有一个推人动作，
1: 这球没有停下来。
0: 像玉树队面对这样的铁桶阵，在以往的比赛当中是很常见的。
1: 是的，是的。
0: 他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破这个铁桶阵呢？
1: 都是经过远射吧。还有就是随着比赛越往后，然后
0: 前场的一些反抢。
1: 对，前场的一些反抢，然后还有就是对手随着比赛越往后，体能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在这种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会容易出现失误，
0: 也抓一些对手的失误。
1: 是的。
0: 刚上场的三号非常的活跃。
1: 三号是咱们的左后卫伊西桑丁，现在就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北队在体能上能不能盯得住。
0: 如果今天玉树队拿不下比赛，而海东队如果全取三分的话，在积分榜上对他的压力来说是非常的大的。
1: 是的，目前玉树牦牛队在积分榜上领先海东队的话是五个积分。
0: 如果这场打平的话，而海东队取胜的话，他们的积分就是一个胜场的。
1: 对。
0: 三分。
1: 对，三分一个胜场。
0: 还是中路的杨工，
1: 现在就看玉树队的主教练张学廷张导看怎么在阵型上做一些调整。
0: 到边路，
1: 好的，给到中路，
0: 守门员的及时出击。玉树队其实刚刚的防守队员做得非常的聪明，他把防守地点放在了对方的半场。 看看海北队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后场的传球失误，边线球，
1: 两个队
0: 有对抗，
1: 身体对抗，对，
0: 但是他们依旧非常友好，
1: 对，
0: 啊，
1: 非常友好。又到中路，
0: 这样踢下去，我觉得平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所以说玉树队应该做一些调整，不管是人员还
0: 是。您觉得该怎样调整呢？
1: 看主教练吧。
0: 嗯。
1: 看是从人员上的调整，或者是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会儿补水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
0: 嗯。
1: 应该像张导应该会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吧。
0: 有可能会打三前锋，
1: 有可能，
0: 而且在面对铁桶阵的情况下，有一些角球，你看一些欧洲的强队，他的中后卫都会顶到禁区之内，
1: 对，
0: 来争这个点。
1: 对，在密集防守的情况下，比如说定位球、角球都是非常好得分的机会。
0: 玉树队需要这样的进攻，通过节奏的变化让纵深的空间变得更大一点。
1: 对，
0: 但是这球很可惜传大了，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流动的进攻，如果这球传小一点，这次进攻就会变得非常的丝滑。
1: 好的，
0: 反击没有挺好，两次错过皮球，
1: 看这也是体能下滑的一种情况吧。
0: 看时间点，
1: 21分钟，
0: 已经打到70分左右的时间点。
1: 对，
0: 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进球的高发期，看看两支队伍谁能把握住机会。
1: 一点球，
0: 漏了，这球有了吗？没打进，绝佳的一次射门机会。
1: 这个球索南龙舟的扑救非常的精彩，
0: 我倒觉得是前锋球员打得太正了。来看一下回放，冒顶之后拿到球，推得太正了。如果这球打进，比赛就好看了。补水时间之前的一次进攻，
1: 守门员
0: 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漏顶之后拿到皮球，非常冷静，但是这脚推射打得太正了，在禁区之内，我觉得可以采用一些巧射。
1: 是的，
0: 推一个角度。
1: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在训练射门的时候，比如说到禁区之内，我们就不会提倡他们去发力，我们会对队员们做要求，就是去推角度。
0: 没错，球员们在吸氧。联赛过半，其实很有可能会出现以弱胜强的这样的局面。
1: 是的，
0: 海北队今天出其不意，场上执行做得非常到位，在反击当中也是找到了玉树队冒顶的失误，很可惜，
1: 很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
0: 有一些

0: 在积分榜上下游的球队，可能就是门前的把握能力的机会稍稍偏弱一点。
1: 对，
0: 刚刚是换上场的三号伊西桑丁的帽顶，如果没看错的话。
2: 是的，
0: 他的个子是不高的，
2: 他是踢左边后卫的，个子不是太高。
0: 没错，是三号的帽顶。
2: 对，也是用正脚背抽射，如果这个球要选择推射的话，
0: 推一个角度，可能这是就是一个进球的机会。
2: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玉树队也需要注意一点，后防线的尽量避免后防线的一些失误。
2: 对，
0: 看一看海北队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次进攻提振士气。
2: 在大举进攻的时候，玉树牦牛队一定要注意后防线，千万不能大意。好的，看九秒将怎么处理，给到左边尼玛松宝传中，
0: 禁区之内没有人啊。
2: 久攻不下，可以看出玉树牦牛队也是稍微有点紧，有点急了。
0: 海北队的防守反击依旧是打两个中后卫的身后。
2: 对，
0: 传过去也可能是一个越位球。
2: 是的，两个队员之间没有形成默契。
0: 下半场25分53秒，0-0。这个时候，看看两支队伍有没有英雄可以站出来。办法不多，只能远射。海北队
2: 11号
0: 金敬明，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他的呼吸非常的急促。这脚球稍稍有一点远，
2: 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来自于咱们25号队长尼玛裁员的一脚射门。
0: 这名球员具不具备远射破门的能力？
2: 具备，之前在咱们的青超联赛里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远射破门。还有他的任意球也是一绝。
0: 今天其实在禁区附近的任意球并不多。
2: 对，好的，第一点球还是被玉树牦牛队顶到。
0: 下半场踢到28分钟，这个时候海北队的战术就更加统一了，在首15分钟可能就会拿到一个积分。

0: 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玉树队的节奏变化确实不明显。
1: 在节奏上没有变化，
0: 防守就会非常非常好防。
1: 对对对，防守队员非常舒服。
0: 对，可能你慢下来之后突然的一个提速。
1: 是的，像这种节奏变化今天玉树队比较少。
0: 但是14号尼玛彭措今天的发挥非常稳定。
1: 对，好的，看怎么处理左路，一打一，一位一。
0: 体能可能消耗过大。
1: 好的，再组织，给到尼玛蔡扔，看有没有
0: 接球，漂亮，有机会。
1: 还有。
0: 漂亮的滑铲，这球没看懂什么意思。
1: 解围，台北队现在已经全线退到他们的禁区附近，
0: 又要换人。80号
1: 开出普错，
0: 换上一个前锋，撤下一个中场，台北队有所想法。
1: 80号开出不错，也是一位玉树级的球员。
0: 这个时候没有加强防守，而是换上了前锋开出不错，所以说在最后的15分钟，可能海北队要攻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海北队的战术调整确实给玉树队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1: 确实是，
0: 今天主教练王斌从目前下半场30分钟的整个场上的形势来看，战术安排的非常合理且奏效。
1: 接下来咱们就看玉树牦牛队怎么应对。裁判也是给海北队出示了一张黄牌吧，
0: 第一张黄牌。来，我们看一看海北队换人之后的战术调整。
1: 像刚刚海北队换上去的80号前锋开出不错，之前我也带过。
0: 他特点怎么样？
1: 他的特点也是一个脚下技术非常好，速度非常快的一名选手。所以说玉树队一定要注意。
0: 没错，他是在反击当中会是一个不错的破冰利器。
1: 对，这个时间点，那个海北队主教练把他派上场，应该也是想打他的这个防守反击的速度快的这个点。
0: 是的，已经不满足一分了。
1: 对。好的，一息桑丁，这个抢断非常的及时。在后场的传接球一定要谨慎。看，海北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
0: 可以看到海北队的中场已经球员队员已经走向了禁区，这是一个定位球。
1: 对，
0: 可能问题不大。 来，十一号金金明来处理前场的定位球。
1: 像海北队的这几个中后卫还有边后卫，这些身高都是比较高，所以说，这个前场的任意球，玉树猫女队一定要防守好。
0: 定位球的机会非常的难得。
1: 对。好的，刘广运。
0: 玉树队的反击。九美文江今天状态实在一般，
1: 这个球趟的是稍微有点大。海北队24号上，24号
0: 再换上一名前锋，
1: 前锋何其龙，24号和前锋，
0: 中场的根藏多杰被换下。
1: 随着海北队换上两个前锋以后，他们的阵型也是往前压了很多。
0: 海北队其实在想，你攻不进，换我来试试。
1: 其实像海北队这样压出来，对于玉树牦牛队
0: 也是个机会。
1: 对，也是个机会。
0: 嗯，双刃剑。
1: 好的，一西桑丁的防守。
0: 玉树队提速了，
1: 节奏可以再打快一点。
0: 到中场，大空当啊！左路的防守完全净空。
1: 角球，玉树队获得一个角球。
0: 就像巴登说的一样，海北队攻出去之后，他的空防势必空虚，这个时候就是进球的最佳时机。
1: 看尼玛才人怎么处理，
0: 可以射了，没有打上力量。最后十分钟比赛精彩了，两个队
1: 比赛越来越精彩。
0: 嗯，两个队都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
1: 对，
0: 球迷们爱看的时刻已经到来。边路的起速，
1: 我的下底传中，看中间，还有机会。
0: 今天海北队的守门员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1: 是的，再把球给到左路，西桑丁。
0: 依旧是左边路的进攻，可以打一脚。
1: 感觉还是有一些着急，可以再耐心一点，
0: 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海北队两名队员倒地，
1: 确实是对他们在像玉树这么高海拔的地区踢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的，踢到这个时间段的话，确实对体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1: 对，前面补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好几个队员都在吸氧。
0: 是的，
1: 比赛时间来到了将近三十八分钟了。
0: 我相信海东队也是在同步关注着这场比赛。
1: 是的，
0: 这场比赛的成绩会影响到他们下半程的整个战术的安排。
1: 对。

0: 看看海北队换上两个前锋之后，他的战术安排有点大，这球。
1: 14号尼玛彭佐示意所有人往前推。
0: 海北队其实拿到反击点的时候，一定要先护好球。
2: 对。
0: 丢球太快的话，其实对于前锋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1: 注意，尤其是像这种球，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0: 其实3号的个子并不是很高。
1: 对。走出。这个球传球失误，看
0: 这球
1: 断球，
0: 没有形成良好的默契。
1: 在这种关键时候，就看两个队谁能咬牙坚持住。太可惜了，3个点。
0: 今天艺术队其实运气也是稍稍的欠缺了一点。
1: 确实是。
0: 3个点，
1: 三个点
0: 没有一个人能碰到球。
1: 对。
0: 今天我感觉玉树队的控球率可能会达到80%以上。
1: 应该有80%左右吧。好的，久米文江的。
0: 久米文江今天。
1: 久米文江前插挺好，但是这个球给的不好。
0: 今天在前场的支点作用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他还是游离到两个边路之后啊，来进行一些突破。
1: 这个球有点。
0: 这个传的非常棒。
1: 对。比赛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半场的第40分钟。如果玉树牦牛队想在主场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他们就要把进攻节奏再加快一些了，
0: 就要想想办法了。
1: 对，看这个球怎么处理。15号尼玛宗博，是判了什么？哦，看了海北队后场任意球，
0: 这球问题不大，防守很成功。
1: 对，15号尼玛宗博的犯规。
0: 大脚找前锋队员，玉树队在下半场只是在中场跟后卫线做出了一些调整。
1: 是的，前锋线也是做出一个调整。
0: 中路的渗透，又是一脚远射，
1: 这个有点太着急了，可以耐心一点。
0: 打得太勉强了。
1: 对，徐老师可以看见右边他是有空位的，
0: 没错，
1: 空位机会他可以传给右边，再往前推进一点。
0: 这个时候，谁都想建功啊。
1: 对。
0: 常规时间即将打满。在射手榜上打进六球的久米文江，能不能站出来帮助玉树队取得胜利？
1: 好的，
0: 角球，
1: 就看这个角球能不能把握住。台北队也是全线防守，都退回到自己的大禁区之内。
0: 中路，
1: 好的，看这个传球怎么样，直接传给了对方的守门员。
0: 其实他刚刚在传球之前有一个观察禁区内队友的动作，这个时候其实机会已经是没有了。
1: 对，
0: 防守队员已经落位的非常到位。
1: 哦，
0: 换下，
1: 补时六分钟，
0: 45号队员要上场了。
1: 45号，
0: 阿布里克木。
1: 阿布里提普、阿布里克木，换下了25号队长尼玛才人。海北队49号换17号，49号又换了一个前锋孙兴旺，换下了。
0: 刚刚换上场的张琪其实是下半场刚刚上场的，
1: 对，
0: 可能在场上的表现没有得到主教练的认可。
1: 看久米文江怎么处理，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是有点太着急。
0: 海北队连续换上前锋，也有可能他几个前锋也是会撤到中场来帮助一些组织。
1: 对，
0: 嗯，可以看到顶在最前面的身高优势可能会起一些高球，以24号何其龙作为支点，把球分到边路，寻找到一些得分机会。
1: 一西桑丁的停球失误，
0: 下半场要补时六分钟。久米文江位置撤得非常深，
1: 再起到禁区，
0: 这些进攻队员的跑动路线是非常的聪明。
1: 对，
0: 游离到两个防守队员的空档位置，但是这脚还是太发力了。
1: 射门队员是15号尼玛松宝。好的，给到中间利提普，持球推进。
0: 嗯，这球裁判是不会吹的。
1: 对，这个铲球
0: 反击机会。24号前锋何其龙个子非常高，但是他的跑动能力并不是非常强。

0: 还是大脚开到前场。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比分依旧没有被改写。
1: 四川单色拿球，
0: 这个时候可以提速了。这种球传到禁区之内，对于前锋的考验真的是太大了。背身拿球，
1: 但对于对方的防守队员
0: 就比较容易处理。
1: 对，
0: 中路点的变化也是比较少。
1: 是的，
0: 基本是打到中路这个位置。其实前点跟后点也可以埋伏一些进攻球员。反击，
1: 可以看见玉树队落位也是比较的快，球美文江。
0: 反击，我觉得横向那些传球太多了。
1: 对，
0: 可以看到一些强队，比方说皇马、巴萨，他的反击基本是在三四脚之内就可以传到禁区之内，
1: 十秒之内，在三四脚，十秒之内就到禁区里。好的，看九米
0: 文江。
1: 中路的人太多了。需要早点出球。
0: 最后一分钟的补时。
1: 好的。
0: 漂亮，这球看到了右路的空当。起球。很难有机会，
1: 这个
0: 可能在
1: 中有点深，
0: 可能在中路的这样的一种进攻，你要在进攻球员在跑动的情况下，让他的身体和球一起随动，这样的投球力度是非常大的。但当时我们可以有没有回放可以看一下，所有防守队员全部落位，
1: 对，
0: 原地来发力的话，这对于球。对于守门员来说是非常好处理的，
1: 对，对于进攻球员来说非常难处理。
0: 可以看一下，其实可以起了，再等，已经落位了，没有机会了。
1: 机会也就是稍纵即逝。
0: 是的，没错。
1: 尤其像这种比赛，也就半秒钟的时间。
0: 进攻球员跟球要一起往前动起来，这样的一种随动。
1: 哎，
0: 九尾文江可以看一下这球。还是自己在中路，我觉得拿到球之后可以分到边路。
1: 镜头也是给到了主裁。
0: 下半场已经补了差不多快七分钟了。可能是本场比赛最后一次机会。好的，主裁吹响了整场比赛的哨音。淮北队今天非常顽强，在高原之上0-0逼平了卫冕冠军玉树牦牛队。再次感谢球迷们的守候和观看，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升级文旅香水全新场景，坚持多元业态融合，构建全域复合型产业发展综合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聚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并将抓产业融合发展。
3: 来，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抽取今天的幸运。

0: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四九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1: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2: 怎么？
1: 于书记啊。
2: 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间去。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0: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0: 哦，狐狸精。
1: 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呀？啊，
0: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儿去。
0: 哎，国王，
1: 哎，
0: 你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0: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0: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走，
0: 瞧瞧瞧，
1: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0: 啊，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0: 走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0: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0: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0: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哈哈，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嗯嗯，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1: 哎，好，趁我了。
2: 哎，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哼，哈哈
2: 哈！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嗯。
5: 我们的儿子哪去了啊？
6: 哎呦，我们也在了，快带了，老大来了。
1: 哎，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4: 哎
1: 哎哎，跟上。嗯，啊，
0: 走。
1: 是。
0: 哎，师傅当心。
1: 哎，
0: 走。
1: 哎，走。
0: 阿健，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知脸干什么？你看，你吓着人家！快点！悟空啊，
1: 八戒呢？
0: 八戒！
2: 哎呦！
0: 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0: 你真是累死了。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啊，呼呼呼。

0: 师傅您坐，好啊！师傅，师傅，慢着，师傅慢着，慢点。善哉善哉。 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哎，
1: 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0: 这是万僧不祖。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啊？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2: 哎，
0: 那赶快，
2: 咱们赶紧
0: 去吧。等等，
1: 过来，
0: 法器，法器，嗯，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不写着晚上不走吗？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师傅，
2: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是四个和尚。
0: 四个和尚。
1: 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2: 好，
1: 好，
2: 好。
1: 来了，师傅，您看。
2: 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那位何用不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1: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 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0: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请。啊，圣僧请。啊。啊。哎。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

0: 给僧人的树，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1: 善哉，善哉，
0: 请请。
2: 老爷、哦，
0: 夫人，
2: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2: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2: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2: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2: 他们是谁呀？
0: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
3: 你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3: 你看他们，
0: 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0: 哦，
6: 阿爸，
0: 贵儿，
6: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0: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0: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2: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0: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0: 啊，请吧。
3: 啊，
4: 这玩意儿好，
0: 请用。请用吧。啊，
1: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啊，多谢师弟，
0: 请吧。
3: 啊，
0: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3: 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3: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2: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3: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2: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3: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2: 去你的！
1: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5: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5: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5: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1: 啊，悟空。

0: 哎，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1: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嘛，反正今儿也晚了。
0: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夫人，啊！
3: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3: 真的？
0: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3: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三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4: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0: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0: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堂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啊。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0: 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瞎说。
3: 这不是白天街上的年轻人。

0: 茱莉亚，
1: 沃斯，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怕被他们看见？
0: 我不怕，看不见你，我就跟死了一样。
2: 谁呀？
3: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4: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三个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嗯。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哎呦！
0: 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啊，快走！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哎呀，
0: 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
4: 二师兄，撵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5: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5: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5: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2: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4: 二师兄，
1: 八戒
4: 不能吃撑
1: 了。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4: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1: 快走
4: 走啊，
3: 这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2: 哎呀，你看那边，请

0: 头吧。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2: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3: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回去吧，回去吧。
5: 走。八戒。慢点，师傅。
0: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6: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5: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6: 哎，师傅慢点。啊。
5: 师傅，快来。啊。
4: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4: 哦哦。哎，好，好，好，哎。
0: 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
5: 师傅慢点。
0: 好。
4: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5: 搬搬
4: 不搬呢？
5: 啊，
4: 你知道吗？
5: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6: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赔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2: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3: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正是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你看，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4: 谁呀？
3: 站住！
4: 抓贼呀！抓贼！
3: 站住！站住！
5: 放开我！

0: 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啊！
1: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1: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1: 我不相信。
3: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啊！
4: 悟空，
5: 啊，师傅，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啊！
5: 拔剑！啊！拔剑！拔剑！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是不是都没有？找了这么个地方。
5: 这边，这边。这边
6: 这样，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0: 把车跟上，快点。
1: 跟上了。
0: 跟上啊！
1: 叫什么呢？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留下买路钱。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2: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3: 杀了他！
0: 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2: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
3: 走，
0: 你们走，
3: 走吧，
0: 走，上去点。
3: 哎，拿来
0: ！
3: 给我们！
0: 哎！
3: 我，
0: 哎！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1: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走吧，那来。
1: 过去，来来，你慢点。
5: 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1: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2: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2: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2: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4: 在脚下。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我们这边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2: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5: 因疾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5: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6: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4: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 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 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 显著降低母婴。

0: 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以前呢，邱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四九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1: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2: 怎么？
1: 于书记啊。 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

厚度为 0.33 到 0.35 毫米。 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 厚度为 0.104 毫米。 这是黑陶糕饼杯， 口沿处仅为 0.2 毫米， 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 它不仅薄如纸， 还黑如漆， 亮如镜， 硬如瓷。 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
4: 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5: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 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到中伏的第一天，那么中伏开场，我省多地高温持续，尤其是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柴达木盆地这一带，30度的高温晴热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二前后。各位可以抓住晴热的好天气，开启自己的暑期浪山之旅。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高原的夏季紫外线较强，出行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而纵观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地区，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各位出行还是需要记得带把伞，这样既能遮阳，也能够防范午后阵性降水的来袭。同时呢，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

0: 嗨，此外，我省的东部农业区需要警惕高温晴热天气可能会造成的气象干旱风险，需要及时做好农田补充灌溉以及保水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共和、贵德、兴海、德令哈、天峻、乌兰、大柴旦以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14到32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12到28度；海东多云，17到33度；乐都区多云，17到33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共和晴，14到29度；海燕小雨，7到25度。玉树小雨9到24度，马庆小雨5到20度，铜仁小雨15到29度，格尔木多云转阴17到32度，银河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芒埃多云转阴16到27度。都兰晴13到28度，乌兰晴转小雨15到29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6到27度，贵德晴17到32度，九至小雨7到22度，间札晴转小雨17到31度，河南小雨6到21度。西宁市区晴转小雨，14到3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级。
6: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 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7: 奶奶，不见。
6: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8: 我是要的，
6: 勇气。
9: 准备放炮。
6: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住建部门聚焦群众生活急难筹判，靶向破解小区物业服务痛点难点，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1: 我省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
0: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收官；
1: 青海湖实现4级网格管护体系全域巡护。

0: 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行第八轮比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彰显基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盼，靶向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
1: 喂，你好，我这边准备去
2: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
1: 院
2: 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政企为民解忧的连心桥，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笛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
3: 维修工开始过了，已经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就是特别快的，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4: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的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2: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至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
5: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2: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6: 这个小区就是啥，服务态度特别好。我们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就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7: 聚焦这个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一线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啊，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啊，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2: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8: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2: 市级深耕精细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四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
9: 以三级联动亚市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计、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10: 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

0: 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
1: 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塘沽古道五条一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星五带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羊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
2: 将智能化、模块化供氧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1: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
3: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4: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5个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塘沽古道五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盯山景葱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十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1: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0: 近日，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青海湖国家公园自创建以来，持续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搭建起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管护员四级网格化管护体系。目前全流域已设置15个一级网格、42个二级网格，配备286名专职网格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四巡工作，实现巡护全覆盖。同时，通过干部交叉任职、县级综合执法派驻等机制，深化局地协同共治，并初步建成融合生态监测、文旅管理、水文气象于一体的智慧感知系统，推动生态监管向精细化、数字化转变。截至2025年底，青海湖水体面积恢复至20世纪50年代水平，裸鲤资源量较保护初期增长51倍，鸟类增至331种，普氏园林达3700余只。四级网格管护体系的建立，打通了生态管护最后一公里，推动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向好。
5: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作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厘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6: 7月19号至23号，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开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省原媒体参加采访报道活动。
5: 采访团先后深入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走进林场管护一线、光伏治沙基地、河湖生态保护现场，近距离探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沉浸式感受青海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与暖心故事，记录青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
7: 这些从事到这个生态保护这个行业当中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他每一次进山可能就要一周的时间，有的时候要骑马，有的时候要徒步很长的时间，所以就觉得这个生态保护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其实离不开他们很多人的奉献。
8: 深受感动的是这里的精神，不管是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萝莉，还是杀猪玉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沙精神，我都深受感动。我会带着这份感触继续讲好美丽青海的故事。
5: 从风吹石头跑、荒滩无人烟，到绿染河黄谷、碧水映蓝天，青海生态之变可见可感。采访活动中，记者们全程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态变化，用笔触记录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故事，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多元传播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与鲜活经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故事走出高原。
9: 我们主题是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本身是比较关注的。青海这边的地表水的活断面这个优质的比例5年都是100%，还有藏羚羊都恢复到7万只，这种成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感受到了。
7: 光伏产业园不仅是有光伏能源的产业，而且把生态还有畜牧业以及发展就地电力消纳算力综合起来的这样的模式是非常充满智慧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5: 大湖之畔碧波万顷，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各媒体深度触摸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底色，直观感受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与一线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也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知晓青海生态治理的创新实践。
10: 活动聚焦生态法治实施与高原生态保护一线实践，深挖青海守护中华水塔，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鲜活素材，持续壮大主流媒体思想舆论，多层次、多角度

0: 立体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人大履职故事，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共识。
1: 7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海西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海西州“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五年攻坚方向。
2: “十五五”是海西夯实现代化根基、推动产业跃升的关键五年。海西州锚定一个前列、两个突破、三个聚力、四个基本建成、五个初步构建发展目标，明确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0元，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等核心指标。
3: 一个前列，即以盐湖化工和清洁能源双引擎，建设全省工业经济更加强劲活跃的增长机，在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走在前列。两个突破，即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0元。三个聚力，即聚力打造海西生态文明高地，聚力打造柴达木盆地低碳循环发展区，聚力打造全省共同富裕先行区。四个基本建成，即基本建成国家重要分电光伏基地，基本建成柴达木算电协同聚集基地，基本建成全域绿色有机枸杞生产基地，基本建成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五个初步构建，即盐湖绿色化产业体系初步构建，清洁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初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初步构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构建。
2: 未来五年，海西将重点打造五大产业优势，做强千亿级盐湖产业集群，推动盐湖资源实现从资源到标准、原料到材料的跨越式升级，打造全国风光热储氢一体化示范标杆，构建一环双翼多带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冲刺全省50%旅游接待量，壮大有机枸杞高原农牧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天文科创、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培育全新增长动能。为保障规划落地，海西建立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三位一体实施体系，梳理八大领域61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海西 GDP 增长10.7%，位列全省第一，顺利实现了“十五五”头年首季开门红和上半年的双过半，这也极大地提振了发展的信心。下一步，海西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牢牢把握为省内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好支撑作用的重大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奋力把规划的蓝图转化为发展的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海西力量。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赛事，玉树牦牛队主场0-0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1: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玉树牦牛队以昂扬的状态、娴熟的配合、流畅有序的中场传导，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站位紧凑，卡位精准，面对主场攻势沉着应对，防守稳健，快速反击，攻防转换干净利落。赛场外，玉树州杂多县推介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杂多特色景点与精品旅游线路，让群众近距离体验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江源腹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情。
2: 我们带来了这个，玉树州源头水江源石。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现场设置了杂多县旅游路线的展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江源玉树宝地杂多。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果洛主场赛事在格萨尔体育场开赛。

0: 果洛格萨尔队主场1-2负于西宁雪豹队。
1: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按既定技战术要求，驰骋绿茵，传导配合，攻防抢断，前场进攻上不断发力，充分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将高原足球运动魅力尽情释放。
2: 持续和高原体育赛事平台不断丰富赛事加展销加文旅融合模式，持续擦亮天上芒的金字招牌，拓宽细文业产业招商渠道，以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牧区兴旺，牧民富裕。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天上马多特色展销专区内，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野生菌菇、藏式手工文创等60余种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群众驻足挑选。
3: 在家门口就能看球赛，还能看我们本地的歌舞，看家乡的生态照片，心里特别自豪。
2: 体育赛事给我们本土农牧产品带来巨大流量，不用远赴外地展销就能对接客户，销路打开了，合作社社员、周边牧民的收入度稳步提升。
4: 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立足本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优势，把紫皮大蒜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深耕细作，依靠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今年大蒜长势喜人，蒜农喜获丰收。
1: 一大早，乐都区高店镇峡口村的大蒜田里已是热火朝天，村民们分工协作，松土起蒜，分级分拣，动作娴熟又利落。
5: 那日本蒜子，蒜子啊，价钱也更低啊，就需要加强后的手法，准备的。
1: 为拓宽销路，减少流通成本，峡口、大峡、西门等村的蒜农依托109国道车流过往的优势，统一在沿线设摊直销。
6: 买了两三天，买两三天还是天日个人就买个100块钱，左右呗，不咋个留客服的好的巧呗。
7: 全镇共培育大蒜专业合作社25家，2026年全�镇共种植大蒜3800余亩，预计大蒜亩均产量2000到3500斤左右，亩均收入1.2万元左右。主要销往西宁、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8: 盛夏七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9: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8: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
10: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刚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买，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11: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8: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
12: 周末我们迎来了我们这个景区开业以来的就是历史最高峰，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
8: 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4: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听。

0: 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1: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2: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3: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万亿元。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1: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

0: 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所谓

0: 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9: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7: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

0: 非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

0: 下，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变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4: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3: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4: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5: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6: 生物专业的，
7: 数学专业，
8: 物理专业的，
9: 电子工程专业的。
10: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4: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3: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3: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 截至

0: 于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

0: 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0: 还凑合，那有了最高的评价。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5: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4: 怎么？
5: 于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
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0: 曹县长，那你怎么在这儿啊？知道在这儿能堵上你啊？专程从九原来读啊？我哪有那时间专程来啊？我新上几个项目，到市里来争取一下支持。本来昨晚上应该回去的，
1: 晚饭整大了呗。
0: 市里介绍几个企业，得争取落地啊。哎，昨天晚上可听说了啊，今天去上任，这么好的事儿，你也不跟我们说。
1: 那我只能当面招人来向你道喜。哎，这临时改，临时变的事儿太多了，到处嚷嚷，万一有变化呢？咱不能让总是被动吧？
0: 算了，这要不是市委领导面前的红人，能把光明县这么好的地方交给你，还装？
1: 谁不知道光明县是个坑？你还在这幸灾乐祸，以后这邻居了，我还指望曹县长拉我一把。
0: 拉你？你不把我拽坑了就不错了，给你递把梯子倒是有可能。 再说你这天天晨跑锻炼身体的，什么坑你爬不出来？走吧，前面请我吃个早饭。
1: 凭什么呀？
0: 有话跟你说，奶牛场数据造假太离谱了，一共就十一头牛，十大一小，还有三头是黄牛，刷个黑白色就敢当奶牛，上面来检查就从村民家里借来凑。 你知道网上报的数字是多少？八百的，上亿产，这把中央巡视组的同志脸都气白了。你那个前任蒋新民，真是敢想敢干，都知道这数字有水分，都没他这胆量。他还觉得他这个县长被免了委屈，找巡视组同志做沟通。
2: 听说了，
0: 你要说一点委屈都没有，这也不真实。
3: 你说这光明县，除了法兰厂也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产业，又赶上环保整治，你让他怎么办？再说这数据，从蒋新民到光明县的第一天，他就已经是这样，前几任都是这么报的，水分就是这么多，你让他怎么挤啊？真是掀开了撕破脸。就算你豁得出去，那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还有县委大院里上下辛苦干了一年的绩效工资。
0: 要不要？前面扔个烟头，烫到后面那脚。假如说不敢动，可能不敢说。两难。第一粒扣子很重要，要是扣不好，早晚都要解开重新系，早解开总比晚解开强。反正这一个多亿的窟窿爆出来了，后面就没法瞒了。
3: 当然，这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啊。
0: 你听说了吗？青山书记头发都熬白了，就等着市委派一个精兵强将去。整个光明县就等着你去上任呢。
2: 你包干吃吗？
0: 不吃了。

0: 你倒胃口挺好啊，
1: 。
2: 哎，最近来的可不少。
3: 东西，谁喝农药了？人没事吧？是老邱，瓶子里装的水，吓唬人的。
1: 不是说都沟通好了吗？怎么又出问题？
2: 本来昨天都说好的，今天早上8点集体签字，签完字就动工，结果一夜之间全变化了。老邱昨天晚上去搞串联，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
4: 都是些陈年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的，他们是故意的，知道市里今天来人。
1: 那个郑总呢？
2: 啊，
1: 郑三儿，叫他来。
2: 哦，刚才一直打，估计还没起，不接。
1: 接着打。
5: 我在路上了，你跟人说一说。
6: 啊，我马上就到，好吧，我马上就到。

0: 走啊，谭队长。
1: 您好，出示您的行驶证、驾驶证。刚才开车打电话，要扣2分，罚款50。
0: 谭队长，这新县长还没起身呢吧？您至于这么早亲自上街表现
2: 啊？少废话，给谁打电话啊？这难舍难分的啊！
0: 来，我让你看看给谁打电话呢啊，徐主任。吕书记着急等着呢，老房子又拆不下去了，闹不完的心。
1: 予以警告啊，下次注意。
0: 辛苦了啊！
3: 乔胜利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忘了当初你小的时候发烧打摆子，你爸半夜三更把你背到县城里，没有一个值班大夫敢收你。
1: 对对，
2: 哪一个中西医结合把你治好的？
1: 是你。
2: 你现在干什么？你带着这些人来拆你救命恩人的房子？
1: 人不是我带来的。叔叔，你要是不给110打电话说你要喝农药，警察也不会来你们家呀。你这样好不好？我早上没吃饭，你让我进去喝碗稀饭，
2: 你
1: 要聊一聊。
2: 滚！你喝我的粥再砸我的锅啊？
1: 不是，
2: 我不跟你讲，你把你爸爸叫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培养出你这么个孩子。
1: 把我爸爸这……哎，吕书记来，吕书记来了。
4: 你看，张永新，
5: 要不把这个梯子先搬走，好不好？这进进出出的，别再把您老伴给绊着。
1: 好，
5: 来，来，
2: 吕书记啊，你来了正好，我跟你诉诉苦。哎，你说，这么好的房子，你们说拆就拆，好。我可以支持，但是以前安置房的事情总要讲清楚吧？啊？
1: 哦，情况是这，就这，以前呢，邱叔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49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都解决了，不满意，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2: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1: 怎么？
2: 吕书记啊，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你怎么不去中央去北京开会呢？你不敢管以前的事情，那你当这个官干什么？
1: 我真的忙啊，现在会很多的，你问问吕书记，我没骗你。关键你这个事情，你要是当初不同意，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签字吧，对不对？
2: 我当时没办法呀，我要不签字，我去哪里住啊？我们一家几口人去广场上搭个棚子住吗？是你们没有掌握好国家的政策，是不是应该负全部责任？当初为什么骗我说所有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4: 没有，
2: 就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国家干部，我有一点点觉悟，所以，我过于相信了你们政府的个别人。
5: 你先接电话。
2: 我，哦，
1: 没有钱。
2: 这个长山药不要买，
1: 这个很好。
2: 嗯，
1: 自己有钱了，
2: 家里有，
1: 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没钱。
2: 哎，你记着买鱼啊。

0: 要刺少的，你闺女可不像那个镇干部一样会挑刺。嗯，好好好。县委书记啊，是最明事理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1: 你看啊，就为这个事情呢，你也去了很多次信访局。你看，
0: 那到现在也没给我解决啊！过去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承认。
1: 你看刚才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插话，你是不是也听我把话说完？
0: 好好好，你讲你讲。
1: 嗯，这个拆迁啊，你这个安置房的问题，刚才我也听见了，你说给他小时候治过病，这都不是一回事儿。拆迁补偿面积你不满意，可以让法律来判定，政府给你请律师。你要是不相信，你也可以自己请。讲理讲法讲规矩，好不好？
0: 这个不是讲理讲法讲规矩的事情，这个是信任的事情。书记，
2: 我翻译一下啊，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搞不好主官都要被撤的，你知道吗？我到时候看看你们跑得了谁。
3: 书记，
2: 什么都别说了，封查。
3: 书记，书记，我还是说两句。就是说这个大半个村子的话，吃喝都靠这个厂子。现在有个订单也确实不容易，这要误工得罚不少钱。
4: 哪那么多说的？
5: 封查，马上。
4: 是。
2: 什么情况？
4: 那个说有人去上访，说是揭不开锅了。
2: 市里还是县里啊？
6: 来了，
1: 让您久等了，我上了个厕所。
6: 上车吧。哎，部长哥等您好一会儿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你不相信干部，还不相信法律吗？你不是天天讲法律吗？哎，李书记，啊，来，季先生，徐主任，姚书记，
1: 你怎么回事？你昨天说不都谈好了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老邱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自己不搬，你还不让别人搬。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拆迁啊，绝对是个好事儿。而这次政策这么好，对吧？而且我不是跟大家都说过吗？你们要求都可以谈，啊？
2: 你干什么？啊？你想把大家都忽悠搬了，剩下我一个人来逼我是吧？啊？人民群众是这么容易被骗的吗？大家都别信他的，他们是奸商，底线还早着呢，谁先签谁后悔了。
0: 知道了，哎，昨天吃饭上主之前，这谭鲁的人是不是你？哎，别跑啊你！然后吃个饭，你睡一觉起来就变卦了。笑啊，就想在书记面前给我上眼药是吧？行，那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好吧？你们还想怎么样？老韩家小
3: 孩，小孩，
0: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4: 喂，
5: 判清楚了，去市里了，我马上追回来。好，李连友，今天要把人给我追回来啊！
6: 好。

0: 我们去市里，洪亮，对，赶紧去把人拦回来，安安稳稳送回去，别再出问题。
1: 好，好，好。
0: 书记，
1: 嗯，
0: 新县长已经出发了。
1: 好，
0: 又怎么了？是李国忠部长送他过来。
2: 小李，嗯，你跟郑总呢，在这儿把事情处理好，嗯，别再出乱子。
3: 好，好，放心。
4: 邱书记，
2: 你们说，
3: 不谈，不谈，
2: 坐，
3: 那不谈，
2: 聊一聊。

0: 怎么停了？
1: 怕什么？
2: 我跟你说，前面警察查车呢。
1: 今天这么早就出来了？那稍等，走村里。

0: 咱们绕下九原吧。你就说咱们市里头的光明县这条路吧，在古时候县官上任呢，都讲究舍近求远。这都是老封建迷信了。走近路，在过去啊，这叫贬官出关。
1: 绕远路，进京赶考，瞎胡闹。共产党不讲迷信，只讲效率。哪条路更好走，就走哪条路。绕九原线路远，但是快，能节约一半的时间。咱们也就绕一下吧。
2: 好。其实这条路还好走一些，历来九原就被光明有钱，路也修得早。
1: 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在鹿泉乡住到8岁。那个时候经常两边跑，每次上车之前都不敢吃的太饱，路太颠了。<笑>
0: 你也算半个这儿的人了。哎，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就是破釜沉舟。姥爷教我的，他告诉我，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0: 没错。 成语的发源地。传说古时候啊，这一带都是水。古书记说，光明县也一样。破釜沉舟，内水一战，你也得把斧子凿子备好了。

0: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往市里走呢。啊啊，三宝跟我在一块儿。
1: 你别废话了，你能打通我早打了吗？啊，你别给我耍花花，我告诉你，
0: 小点声。哎哎
2: 哎，好好好。通知了吗？
0: 那个，信访局跟交警那边，我都已经通知了。啊啊啊！
2: 赶紧汇报。
0: 他们知道消息，马上就会告诉你的。啊，现在还没发现。
1: 拿出来。
0: 行，放心吧，知道。
1: 哎，好好好。哎，
0: 咱们有不是没挂。
1: 好，
0: 得嘞，挂了。真行啊，你们啊，六七个人，一大早去上访，你们这些当干部的，没一个发现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是县长上任第一天啊，你这个村主任不想干了，别牵累我。
1: 李叔，你别生气，这帮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太贼了，横竖是防不住啊。

0: 咱们上周开会说的项目合作问题，有几个具体问题。
1: 找谁？
2: 不好意思，请问饭菜屏幕主任在
0: 吗？我想当面找您确认一下内容。
3: 小浩，你赶紧把这个复印一下，要拿给新县长看。
2: 行啊。
4: 是是是，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
4: 哎，常务啊，哎，我现在过来，我现在过来。好好好，哎，好。
5: 范主任今天很忙，你先坐那边吧。
2: 谢谢啊。

0: 什么？你确定吗？哦，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
1: 在哪儿？
0: 县里，县委。哎，慢点，慢点。
2: 香啊，小时候在长岭村长大，
3: 这两个
2: 和九原先挨着，
3: 这两个
2: 那时候县长呀在两边住，
4: 那也是光明县的半个老乡了。
5: 这不是吗？
6: 赵哥，谁到了哪屋？
3: 哦，县长办公室。那个小林，你去领一下，好吧？哦，辛苦啊。
5: 走吧，跟我来吧。
0: 好。
5: 新来的？
0: 啊。今天第一天，
5: 这原先是蒋县长办公室，新县长马上就来。
7: 新县长还有五分钟就到，做好准备。
0: 有什么事儿明天来
8: 吧，
0: 我们今天不接
8: 待新
0: 访。来来来，先回去。
8: 回去吧。
0: 来，
8: 回去，
0: 回去，回去。我说了，不管有什么问题诉求，明天再来解决。我们今天不工作，好不好？先不管我们新访日。好不好？明天给你们解决，明天再来，
8: 行吗？
0: 好不好？来来来，先回去，
9: 别动手啊！
0: 我不是动手啊，你先回去，我们今天不接待。
9: 我来，我来，我来，
0: 好不好？
9: 朋友们，你们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啊，咱有什么事儿，咱进去里边反映。
8: 对呀，
9: 走走走走。
10: 主任，
9: 你来一脸不给我们反应，有什么反应吗？咱进屋说去嘛。啊，谢谢。
0: 对不起，太麻烦了。我来说他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5: 反映情况。
0: 反映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不能？回去说呀！
9: 对对，在新屋说，发现什么情况在新屋说。
8: 耽误
0: 车来了，
9: 屋里说。
0: 车来了，车来了，咱让，
5: 来来来来。

0: 事儿不能
1: 整，
0: 说也非到这儿
2: 没解决，
1: 解决什么？
0: 刚过去，我这个岁数，你跟着他们捣什么乱？回去。
1: 有什么事不能上车解决啊？啊？
3: 这不
1: 干什么？来有书记在这儿呢，什么事不能回村解决？到这儿闹事儿？
3: 我们就是正常反映情况，没有闹事儿，书记。
0: 这是
1: 你怎么跟来有书记说话呢？
0: 注意他。
1: 少年，我现在不是村主任。我是你四老舅的亲表哥，
3: 三舅吗？
1: 什么话？我是不是长辈？
3: 是。
1: 滚下去！怪头亮，
0: 我还动什么呢？这，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哎，警官同志，
5: 怎么回事？
4: 我是咱们武泉乡的，
5: 看见没有？
3: 啥也没看见，
4: 自己的人有点误会，我们都解决了。
5: 您得看住了啊！
4: 好的，放心，
5: 添
4: 麻烦。

0: 李部长，
1: 哎呀，
0: 欢迎你好，邱科长，李书记，哎，体育等到县长终于来了。哎，
1: 没县长，
0: 李书记，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邱书记，
1: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
1: 我介绍一下，县委办公室主任徐永涛。
0: 你好你好，
1: 徐主任你好，
0: 县委组织部部长肖春雨。
1: 对，
0: 真是不好意思来要书记，看这事闹的。
1: 没说不让你们上访，合法上访那是受法律保护的。 不管我们乡里头还是县里头，谁都管不了你们。今天是新县长上任头一天，你们谁村里头办个喜事儿，你们去吃席，那难听的话不能当时就说出来吧？
2: 是啊，
1: 你总得等着娶了媳妇入了洞房才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2: 你别说话了，你别说了。我这张脸要不要没关系了。来有书记的话，他是个要脸的人，这点面子你们要不给，你看我翻脸不？
0: 听到没有？
1: 行行，你注意态度。
2: 哎，好。
0: 他们肯定出来的早，都饿着肚子，找个地方吃点喝点。
2: 行行，我安排。
0: 你带着去。
2: 哎，好。
0: 司机别喝酒啊。
2: 哎，好。哎，前面100米，粮仓馆。走。

0: 书记，哎，刘部长，
1: 啊。
2: 大家都坐吧。经市委研究，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梅小格同志任中共光明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另外，我代表市委啊，向咱们县的领导班子、全体同志，向广大的干部职工对于你们辛苦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大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要提高政府战略，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3: 还这么多欺负
2: 的决定上来。
3: 你怎么不打个领带啊？你放的都快盖过人心县长了。今天不是开大会吗？早你也不说呀，大会也分主角配角啊。等你什么时候上台的时候，你再好好打扮，这还用人教？
4: 光明县是远近闻名的成语园地、法兰宝地和生态福地。接到调令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光明人。我将把光明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尽心竭力服务光明人民，服务光明发展，绝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县人民的期望。使命如山，行胜于言。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今天的诺言，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以吕青山书记为班长的县委带领下，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异。

0: 的成绩，不辜负市委、市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
1: 干得不错，知道你们都饿了啊，多吃点，多吃点啊，不够再要啊。
0: 吃蒜，吃蒜，
2: 肥羊汤吃蒜才香。哎呀，哎，吃啊，来，把这个给你吃。
3: 三舅啊，你说是他吗？就是我从小一块玩的那个傻哥，我刚才看了没认出来。哎呀，
2: 就是他，李书记都跟我说了，没小哥吗？你认没认出他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见咱们了。
4: 谁看见谁了？
1: 你别说话，你赶紧吃你的。
2: 谁？
1: 来，给你吃蒜。
2: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幸亏我反应及时，马上调整了计划，把你们叫回来了。宝哥，你想，新县长，旧相识，他关系不一样，这比去市里边要强啊，对不对？
5: 好汉难见老计划，人都县长了，谁还管咱们呀？
2: 所以你当不了县长。你别说话了，赶紧吃你的。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就是装也得装出个样子来吧，是不是？你们就等着吧。我跟你讲，这比你们去多少次都得强。
3: 陈军，你交给我的那几句话，我刚才忘说了。哎，
5: 你有没有突然再去一趟？
2: 你是不想让我干了吧？还再去一趟？要再去一趟，我的村主任就当场被拿下。还再去一趟？可以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也哭完了。咱们回家等奶去，啊，吃，好好吃。再来一碗吗？来，这给你。
6: 来喽，凉啤酒来了。
2: 来，
7: 宝哥，
2: 宝哥，你给我来一个。
7: 有请。
2: 有，啊，谢谢。好家伙！
3: 来，一块儿刷了啊。啊。常务副县长，你叫他什么？
8: 县长。
3: 记住了啊。以后再遇到领导，千万别叫错了。常务副县长不叫县长，叫常务。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都是副县长，同时是常委的，得叫常委，懂了吗？
8: 都往大了叫呗。
3: 二楼，是领导吃饭的地方。所以你早上来吃早饭的时候，千万别来得太晚，容易被县领导抓到你迟到。有时候有些工作就在吃饭的时候交流解决了，下来的晚。当然，你要故意在这儿等着见谁，那就另当别论了。
4: 这么多的知识点，你都是多久才学会的？
3: 这咱哪儿往哪儿啊？好好干吧，争取啊早点把你的档案调到组织部去。
4: 什么意思？
3: 副科呀，副科的档案归组织部管理。
4: 这么多人啊，有几个能当上副科呀？
3: 就跟咱吃饭一样，排呗。县委那边是所学校，好好学着吧。
9: 哎，再见啊！哎，
10: 辛苦了，
9: 再见。哎，再见。好了，部长您慢走。

0: 哎，范主任，
1: 哎，
0: 县长的住处都安排好了
1: 吗？啊，都安排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带县长过去。
0: 哦，你先安顿一下，休息休息，啊，晚上还有个调度会，咱们晚上再说。我还有一个拆迁的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啊，
2: 要不我一块儿去吧，
0: 正好说一下情况。也好。
3: 哎，不是你现在要是你骂街就算了，没人管你，要有事情得好好讲呢。市委书记拿你没有办法，你儿子非要拿这个石头砸车，你这个违法，要你行吗？
4: 我跟你讲话，你开门呐！
5: 你少跟我废话，你先把我儿子放了，把我儿子放了再谈。
3: 你把门打开，你开了门，我才带你见儿子呀！
5: 你是不是聋？把我儿子先放了，我再开门。
3: 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呢？哎，范主任，有什么指示？

0: 那董亮说啊，把扔石头那小子赶紧给放了。那要不要等等他爹妈的态度再看看？
1: 官人有用，这片早就搬完了。哎，胜利，哎，让雷县长啊，这边。
2: 这你看着了，真是。
3: 请。书记哥，
1: 啊，
3: 真的，
1: 哎，
3: 走，
1: 来。

0: 哎，我记得外边这个街上原来有一个老戏台子，什么时候给拆了？叶县长，你小时候在光明县长大的，这一片你应该挺熟的吧？啊，胜利。哎，
1: 小时候跟着姥姥来看过戏，五毛钱的瓜子儿，自带马扎，想要找个好位置，还得早点来。
0: 你这个油坊，是那时候开的？
2: 你说，书记已经决定把你儿子放了。不是我当面拍马屁啊，这要换成是我，我是小心眼，肯定关他3天再讲。
0: 您在网上骂政府这个花样多得数不过来，
2: 见了面看着也不像，啊，
0: 一看还是个很讲道理的人。
2: 对。
0: 就住在这边，祖宗留下来的房子，说拆就拆了。不是我们不配合，就不能欺负老实人。
2: 他老婆，你老婆那个甲亢还没去看看啊？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解决问题，啊。
0: 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话你就说，好不好？只要能解决问题，我什么话都能听。你看哈，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今天你们是坐在我家里头了，那你们说什么，这拆迁办的都答应，对不对？可你们抬脚一走，说的那些就都不作数了。
2: 话呀，不能这么说啊！话片内每个家庭呢都是有把尺子的，量的对，我不来也能解决问题；量错了，那谁说话也没有用。你说你这个啊，补偿款是吧？少了，你得有个标准啊！你卖油不也得分个斤两，是不是？你这样，你把你心里的标准说一说，我听听看。标准。
0: 房子是你们要拆的，那你们说吧。
2: 这叫什么话？我们要说三次，你也不行啊！让你讲理由不讲，这个事情他不是那个拍卖拿个锤子在里面叫价呀！
0: 哎，
2: 可能我们这个工作方法啊，还是有问题，是吧？没有考虑到你这个要开门做生意。啊，他不能每天8点钟上班，跑到你这儿，6点钟下班再走，是吧？我们可以配合你的时间，他可以夜里来，但是啊。
0: 我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来你这儿，你要不要先把你的想法当着我面聊清楚？你说呢？那行，那就这样。那个，你们确实挺忙的，你那二位领导就先回去商量商量，好了，我。
2: 哎，不，你这样，你当着我面，你先把你的想法聊清楚，好不好？
3: 跟你说。 明天外面就开始拆街道了，大型的机器啊、汽车什么都过来了，乱哄哄的。领导们是怕影响你们家生意。
2: 说一说。

0: 钱呐，确实是给少了。这个地方是要准备造什么呀？
1: 光明文化广场。嗯。青山书记总在讲情怀，啊，我们也要讲点情怀。你看，像以后这个县里要搞什么大型活动啊，美食节，安全日，创文创卫，哪怕那个。

0: 人生很多时候不能总盯着钱，这个是您的名言。
1: 这个安置房二期进度怎么样了？
0: 争取这个月底交工，但是电梯恐怕得晚个把月，跟书记汇报，不能撒谎，咱实话实讲。
1: 具体晚多久？
0: 两个半月，最多。
1: 这个旧城改造这件事情啊，就是需要合力。县里多使劲，你也看见了。
0: 是。
1: 大家都要配合好。有些事情啊，就是这么拖来拖去，一来二去就给拖黄了，所以要快，当然质量也要保证啊。不出事情是大原则。
0: 我拿我脑袋担保，我就是本地人，我不可能让亲戚们戳着我的脸骂祖宗啊。
2: 我媳妇儿嫁过来那天开始，我们就每天都记账，每年的流水就都在这上面了。
3: 咱也不说今年，你就往前翻翻，你看看啊。我们哪年的这个利润不在100多万呀？
4: 是。这个账，之前你给他们看过吗？
3: 哪敢呀！那上回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
5: 我这要拿出来，还不得给我们撕烂了？
4: 这原料是哪儿进的？
3: 从农户家收的。
4: 利润太稳定了，花生每年的进价都没有波动。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从棕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该配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
1: 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在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即将播出，县委大院。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这个去年旱，大前年涝，对，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啊，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那个胡麻油，还是菜籽油？ 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
1: 嗯，没有。
2: 难怪利润这么高。老范，找时间你也教教我，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
3: 我公公。

0: 婆婆在这忙活了一辈子了，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反正账本都在这放着呢，对吧？我们也没贪心，多了也没要啊。这县长书记也不能欺负人，是不是？
1: 行，这个道理呢，我都说了。哎，你们的诉求呢，我们也都清楚了。这个账，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好吧？你们心里的账呢，肯定比我们清楚。今天就这样啊。
2: 满意了？
3: 你不说话呀？
1: 这边啊，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这样啊，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
2: 哎，这个主意好。书记，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她的缴税情况？
4: 哎，好，那我问一下啊。哎，好嘞，好嘞。县长，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
5: 我知道他，马市长提过。咱县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
4: 对，东亚兴能源集团水手大户。
5: 可以啊，回头找个时间。
4: 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
5: 既然都这么正好了，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啊，
4: 那行，那我告诉他。
5: 进。
6: 县长，郑总来了。
5: 哦，
7: 县长您好，
6: 幸会
7: 幸会幸会幸会，东亚兴集团郑桂平，
5: 你好，来坐。
7: 哎，谢谢谢谢。
5: 我刚到就收到一份大礼，雪中送炭，谢谢你啊。
7: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那都是顺水推舟、沾光的事啊。你说是投资，那其实就是投人。哎，这个太钢集团，他知道梅县长以前的口碑，都是抢着要来，推都推不掉的。
5: 媒婆。我刚才看了，框架没什么问题。新娘子什么时候嫁过来？
7: 哎，进门之前啊，我给杨总去了一个电话。这个协议咱随时都可以签，就看县长您是想啊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对方听咱们的。
5: 你跟杨总关系不错是吧？
7: 业务往来十几二十年了，你不是朋友也成朋友了。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杨总高中三年啊就是在九原县读的，九原一中，跟您是校友。
5: 哦，是吗？
7: 嗯，
5: 他是哪一届啊？
7: 他是72年生人，比您大两届。哎，高三对高一，您可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5: 他怎么就能记得我呢？
7: 您每天晨跑啊，啊，风雨无阻的，这全校都出了名的。
5: 那倒是，我现在还晨跑。这样，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你把杨总请过来，我跟他好好叙叙旧。
7: 好，我组织，我组织。哎，正好我还知道一家饭馆啊，厨子就是从九原县来的。
5: 好，到时候你安排。
7: 好，好，县长，方便的话能加您个微信吗？

哎，你给我去买双运动鞋，跑步的。42，哎不，43吧。哎呀，你42、43都来一双。哎，好。

0: 跟网格说一下拆迁的进度，简重要的说。曹成立，
1: 今天原定计划呢是迁署15户，实际完成是5户。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好在呢这些问题暂时也都解决了。除了老邱和老樊，也就是开那个油铺的啊，除了他们两个人现在没有把握。 剩下的其他就是明天再努努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昨天晚上咱们开会，也说是今天解决。

0: 没把握。那这个没把握，是不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呀？来，谁接着说？
1: 我说吧。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6户，按计划呢还差了一点。
2: 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县城还是村镇，有一些地方说话管用的，已经不是村两委。
1: 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有些个老人拿个小马扎，到门口一坐，每一寸土地都跟政府要钱，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有抱怨的话呀，就不要说了啊。群众为什么不配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要从自身查原因。
3: 书记，我说两句。
0: 哎，好，艾书记说。
3: 青山书记给了一个好点子啊。大家看，今天我们把妇联、还有团县委、还有一些单位的女同志都请过来一起开这个会，因为书记发现啊，这个拆迁户里面有不少都是妇女当家，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女干部上，反正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一共也就这么几根，但都得啃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隔壁九原县。一碗水端平，一鼓作气，5%的硬骨头，我们用95%的精力把它啃下来，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群众问题不是那么复杂，有很多人家他们不怕吃亏，但他们怕邻居占便宜，哈，就这个心态，所以他们要拖着，要等等看，这么拖来拖去，这稀里糊涂就成了钉子户。
0: 雷县长，你也说说。
4: 我之前参与过一次拆迁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我们现在进入了攻坚阶段，对剩下的拆迁户要进行具体分析，人员的构成、家庭成员的年龄、性格、家里谁做主、在外还有没有亲戚、不想搬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涉及群众利益的事，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在干部的心里面有多重，干部在群众的心里面就有多重。刚才艾书记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观望，所以搞清楚了诉求，事情就好办了。
0: 林县长呢，给了很好的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每一个县领导都要下沉，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现在这个进度啊，还是慢，要快。多数人还是支持拆迁的。之前住着那种漏风漏雨的房子，现在换个新房子住。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去。那个漫天要价的是极少数的个别人，但咱们工作不能慢，一步慢步步慢，时间拖得越久，矛盾就越来越多。我说几句啊，关起门来的话，现阶段县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大的我晚上做梦都在想办法。现在啊，
5: 咱们这个财政收入排名一直靠后，捉襟见肘。县里边关停的厂子没有整改好，不能开门，但是老百姓要吃饭呀，在县里买房子还要还贷。
0: 税收问题、数据问题、环保问题，都是要命。总之一句话，拆迁大事迫在眉睫。这件事情搞成了，整盘棋都活了。
5: 大事小事都能顺利推进，可以这么说啊，棚户区改造成功就是一把钥匙，很多财政问题的锁都能开。
0: 我再强调一点，继续细分网格责任，四套班子，一家一户，领任务，立军令状，我带头，好吧？那今天就这样。

0: 哎，现在咱们现在财政问题这么严重，肯定是紧了。纪晓能发就不错了，小麻烦头大麻烦，现在正好麻烦。自从嫁出去的事儿一出之后，全省都看着咱们王明谦。
1: 看那个艾书记说话挺厉害，哼，他呀得理不饶人，逮着一个问题能把人骂死。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我是天天烧香，千万别给他当联络员。你知不知道，我们县委办前前后后给他换了6个联络员，最多干2个月，不满意了挑刺儿，那怎么办？接着换吧。
2: 今天的事儿说的挺重要的，我们开会的人也不多。哼，
1: 人数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懂了吗？
3: 不太懂。
4: 小肖，
2: 天天开会开这点，我还没吃晚饭呢，走，去木器吃碗宵夜去。
3: 再不回家，我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
2: 改行了，啊，马上到家。
5: 说的对，我也回家。

0: 月底能完工吗？
1: 乔市长，您放心，肯定能。
0: 这工期虽然紧啊，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
2: 好，好，好，乔市长放心。
0: 去宿舍看看。

0: 上次是真没注意，就过期了三天，已经都换过了。
1: 行。
2: 哎，导把，赶紧把牛肉给大家分一下。哎，
3: 乔师长自己都没吃饭呢，这是专门绕路给你们带的牛肉啊！谢谢乔师长。
2: 谢谢。
4: 多吃点啊，小袁，每次都抢不到。

0: 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刚来的。你成年了吗？
1: 乔院长，你猜他多大了？
0: 满18了吗？
2: 二十二，
3: 最多也就18吧。
2: 二十二，
4: 他算算，他只有15。
0: 一句实话。

0: 再去就会脱皮了，
1: 真是这样。哎，给你吃的。哎呦，
0: 谢谢。倒点酥油茶。
1: 我听他们说，你要走啊？
0: 是。
1: 为什么呀？回家吗？
0: 家人不让我走太远，工地下个月也要搬走了。阿妈想让我回去。 是不是让你结婚嫁人啊？嗯。<笑>怎么了？你不愿意啊？工地要搬走了，我也要走了。你也快走了。我还没有那么快走。 以后到了市里，你还可以来看我呀。就算我搬走了，也欢迎你到我们家去玩。以后带着你的孩子。哟，怎么还哭了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哭出来了。<笑>
0: 来来来来，擦擦眼泪，擦擦眼泪。<笑>哎呦！
1: 我弟弟腿摔坏的事情，你每次来都会问，还有管那些医保的事情，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就想给你多做几次吃的，想多见见你。从我刚来这儿，刚到工地，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你看我来了多少次？ 就喝了你煮的多少次酥油茶，吃了你洗的多少次果子，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你当妹妹也好，当朋友也行。这条路早晚一天会修好。像我这样的人呢，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好了。 今后，不管我在哪儿，也不管你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嗯。

0: 喂，
1: 喂，县长，油坊的房子塌了，人被砸进去了。
0: 哦，我马上过来。
2: 人伤的不重吧？
3: 吴院长，皮外伤。刚才吕书记来过了，我让他回去休息。
4: 你扶好你爸，轻点，轻点。
0: 怎么样？有必要去医院吗？
2: 嗯，还在检查，现在问题不大。
3: 现场在里边呢。
4: 慢点，慢点。啊。
3: 穿上钢丝，膨胀螺丝一打，一拽就倒了。走。好在人伤的不重。不过。我觉得也挺好，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
5: 就是想多扩点面积，多要点钱。
3: 是。我看看，我看看，上哪了？
6: 老邱啊，老邱啊，
4: 你看，
6: 老邱啊，
7: 你呀、啊，你就是不听我的，啊？麻烦了吧？你这么搞有用吗？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

0: 那都是违法的。来来来，让一下。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1: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2: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1: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
0: 哎，不对不对，按照程序，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你不好随便宣布的。
1: 确实，还是老同志意思不够，那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哎呀，
0: 他一个炸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1: 老同志，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
0: 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任强啊，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
3: 我还得看一看，确实要学习，有机会向您请教。哎，
4: 邱书记，检查过了，
5: 怎么样？
4: 皮外伤，就是脚肿了，
5: 其他没事，歇2天就行。哎呦，
3: 谁说没事啊？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
4: 邱书记，要不带他去拍个片？
5: 回头买些胃口去一趟。
4: 好，明天我就办。
0: 去医院，要去的，要去的。哎呀，赶紧起来啊！
6: 我起得来吗？
0: 走啊！
6: 不是脚，我这是脚断的。
0: 赶紧扶一把，扶一把。
3: 腿都断了啊！
0: 哎呀妈呀！你不拿着，腿断了，腿都断了啊！哎呀妈呀！你给我慢点，慢点啊！你扶好你爸。哎呦，这个梅副书记，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以后咱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走了，走了，走了，回去睡觉。
7: 拿老邱，这老邱就这么个人，别往心里去啊，县长。
8: 书记，你慢点。
7: 是吧？哎，怎么样？
8: 挺严重的。
7: 干一个什么严重的？自己不睡觉算了，整个县委都陪着你企业。我急的，我连自己降压药都没带。
8: 你别埋怨了，上学那会儿天天让我骑着自行车捎着你上学，我说什么了？是吧？
7: 行行行行行，干嘛？我今天就给你报恩呢。
8: 你这个老婆也真是的，皮外伤有什么可看的？
7: 你
8: 这
7: 话说的轻巧，
8: 你慢点慢点。

0: 不瞒你说，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头皮都发麻，铃声一响准是出了大事。咱们光明县呀，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
1: 拆迁在哪儿都难，现在看还算顺利，已经不容易了。
0: 也不能怪老百姓，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凭什么？换了我也先看看眼前的东西。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关键是引导。
1: 那个老邱挺神的啊，哼，
0: 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县里边刺套班子他全熟，历届的县领导呢也都认识他。
1: 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
0: 当年老房子塌了，给他换了个新的，不满意，一直闹到现在，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十几次。哎，前两天不知道从哪儿，他还搞了一个
2: 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1: 真的假的？
0: 都不敢问，我就托了个熟人，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打听了一下，
2: 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说出去都没人相信，跟开玩笑似的。
1: 啊，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
0: 顺利了，反而不正常。嗯，到了，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这家店呀，比咱俩岁数都要大。啊，
3: 早饭不回去吃了。嗯，我知道，我自己搞。嗯，啊，我知道啊。不是我的意思，讲什么呢？就是你男孩子在一起嘛，你推一下，磕个包，撞一下，这不是正常的吗？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啊，我们总得去。哎，你班主任，你就处理完了，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好，你好，我可以去，我无所谓。对，我跟他去讲，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聊完以后，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你愿意吗？那到时候呢？喂。大点事情，
0: 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从富裕县过来肯定得受点委屈，你要醋吗？
3: 啊，谢谢。
0: 哎，好。上个星期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搞了个调查，说咱们这儿心脑血管的病人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这饭菜太咸了。你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啊？但凡口味比较重的地方，相对就比较穷；一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日子就好过很多。嗯。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啊。
4: 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穷，排名靠后，还老张嘴跟人要。也有不靠谱的传言，说财政快拖不动了。
0: 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本来工业就不强，前些时候还被省里查了典型，停产、整改、财政、税收，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
4: 拆迁越早能完成，经济就能越早转起来。
0: 搞活一盘棋，刚刚这才是拆迁，还有平坟，看着吧，后面麻烦呀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
5: 到现在所有的明细，包括地税、国税，我们全都查过，不会有遗漏的。
6: 都在这儿了啊？
5: 对。
6: 行，你们别跟着了，我自己进去。有人吗？
7: 其实啊，我姨娘头开始也不想搬，岁数大了怕折腾，我一跟她说她就跟我摆手，后来我说那咱们就先去看看，真到了安置房，她四周这么一看，再一上楼，说真让我搬这么好的房子里来呀、啊、这多干净啊，冬暖夏凉的，还省着我老太太烧炉子了。哎呀，我是盼着她能住得舒坦一点。二婶儿，您那个甲状腺结节怎么样了？就为了您这个事儿，我跟我同学说了好几次，人家可是专家啊。
8: 专家让我复查我就复查，上一次是1.5，这次是1.6，还行。
7: 那长了0.1没什么事儿啊。我同学说了，这甲状腺结节随便一查，十几个女的有3-4个都有，常见病。不过咱们平常都得心平气和点儿，别一遇到什么事儿咱就较劲，对不对呀？啊。

0: 小玲，那一着急跟自己的男人那么嚷嚷，是不是啊？那脾气，你骂老公你自己也上火呀？想开点，海阔天空。再说了，他也不容易啊，白天上班，晚上就回来跑你那个面包房给你帮忙。你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吗？那，你这个你，哎，星期六啊，去我那儿。 这期的妇联培训，你负责教教大家怎么做面包。你去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去的话，这个学费你得还给我。
1: 我来。
0: 大牛姐说了好几次了，人家要想跟你学，对吧？牛姐，星期六7点半。牛姐啊，7点半。
2: 好的，面粉给我拿过来。哎，谢谢。
1: 来来来，
0: 那个，你妹夫是不是要放出来了？
1: 我管他什么时候呢，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
0: 哎，你说哎。 他怎么判个无期呢？家暴是可恨，但是呢，怡晴姐也只能关他个7天，关的7天也够让他长记性的了。你回去告诉你妹妹，要是你妹夫再敢打他的话，让他过来直接找我，这事儿我管定了。打女人，我直接给他送派出所去。
1: 好，我记住了。
0: 咱都差不多了，那我说两句啊。今儿呢，给大家叫过来，两件事儿。第一呢，趁我姨娘这个房子没搬，咱们一起吃顿饺子。下次再吃的话，那就得上新楼了。第二呢，就是拆迁这事儿，现在70套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有几户漫天要价的，还有十几户就是咱们了。什么情况？
3: 这个功在千秋啊，利国利民。和针对好人坏人没关系。现在对这个人的定义啊，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说一个人好吧，就感觉好像他可以受委屈，可以被欺负，窝囊，就变成了个贬义词了啊。
4: 艾书记，你说我们家男人就是窝囊。你说你们一来，什么话都不敢说，把我这个女人推到前头来。
5: 这个窝囊和诚实不是一回事儿。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啊。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实事求是呗，是吧？反正你说的我都信。你们反映你们的赔偿有点偏低，和你们的事实严重不符，是吧？县里非常重视啊，连夜开了一个调度会，说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不但要解决好，而且还要快。你看看。
4: 我这天天跟这个工作组的人谈，这嗓子都哑了，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这县长书记一来就出不一样，特事特办嘛。今天我们争取画个句号啊。
5: 好，
4: 那就不啰嗦了，直接说事儿。你们上报的这个利润说是每年105到130不等，所以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是不是？
5: 嗯嗯。
4: 那我们就算一个平均数吧。
0: 120万怎么样？行，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 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6: 二婶儿，这里面您岁数最大，说句话呗。
7: 美萍，
0: 嗯，
7: 你在这儿，我可啥都说了啊。
0: 您说，
7: 按着补偿标准。 我们家不吃亏，可我们心里不平衡。房后头那家姓徐的，他们家草泥房跟我们家砖房是一样的，可为什么他们家的面积补偿比我们多？10个平米啊，够我们家3口人睡了都。那公告里不写得很清楚吗？咱们得适当的照顾一下贫弱群体。要不这样，这饺子好了，咱们俩端一盘去那户人家看看，6口人。 挤在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里面，还带了一个脑血栓的婆婆。二婶儿，您说，您要是拆迁办的主任，您给不给？

0: 都没意见啦，准备下饺子。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你们家5年内的纳税记录，说句实话啊，很多数字对不上。当然，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但是这个漏税啊，是要补交的。 那补交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120万，当然还有滞纳金啊。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如果超出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儿。那，好好看看，仔细看看，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
1: 有什么就直说吧。那个，
2: 嗨，艾书记，我跟您实话实说哈，不是我要撒谎，就我们家老樊，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你说我一个女同志，我这也不行，我得听他的，是不是？
3: 理解理解。
2: 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
1: 肯定是不服气啊。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这里的各种报表，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 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前后一共修改了10几遍啊！你最后因为一个什么？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这就要问责了。主任，你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你说这种事情，你说哪个能服气呢？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
4: 曹书记，
1: 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你弄到最后，你看，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
2: 真的，举全镇之力四面开花。哎，搞得这真的很好，99%的工作做的都是没得话讲。最后呢，因为一个什么县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四了，差1分就是倒数第三啊，哥哥，不能这样搞的。
4: 这个我理，
2: 真的，我跟你讲，不能这样搞的。那你这个处分，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你要给我。 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没办法搞。你就给我，你给我没关系的。我反正习惯了，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你不打的要害部位，你不打死就行了。好，主任，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嗯。
1: 怎么？你来干什么？
2: 不是，我跟你讲，你每次都是你出门的时候，你摸一下钥匙，手机这很难。
1: 哦，哎，谢谢。
2: 哎，说送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的。
4: 你这当时要现在不好好治，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
2: 你自己不怕，那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们。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哎，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这，你这担心了，我这几天没回家了。
4: 理解，理解。
2: 哎，哦，行行行行，你怎么歇了？搬，
5: 书记，搬完了。
2: 哦，搬完了啊、哦，好，好，辛苦啊，辛苦。那搬完了，今天就这样吧。
5: 哥，干啥去了？
2: 那边什么情况？
5: 拦车。
2: 那几个大卡车都超载了。
5: 啊，你该处理处理。
2: 好嘞。
6: 哎，好嘞，好嘞，好嘞，过来，过来，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0: 数据？数学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1: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你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4: 来来，不见。
3: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5: 准备放炮，
3: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

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想。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拍上，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
4: 雪豹肯定会有的。
5: 嗯，人肯定吃东西，
6: 比如盐一样。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7: 哇塞，终于来了！
8: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7: 是的，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8: 哦，舅舅，哦，舅舅，舅舅，舅舅，舅
9: 舅。谢谢，先变所有人的舅舅。谢谢大家。
1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

0: 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1: 胡歌和韩礼礼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十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2: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1: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0: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2: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3: 3792，
4: 那还好呀，而且这职位这么丰富。
5: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3: 它的概率更高。
5: 对，我们在这换卡。
3: 好，
6: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7: 哦，豹猫，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3: 雪豹，
5: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4: 可以吗？是吧？可以了吧？
5: 可以了。
4: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17，
5: 可以啊，
4: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5: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4: 这个
5: 对，
4: 这个的，
3: 就现在这个角度，3、2、1，
4: 417。

0: 哎，对，心中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心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梅毒，
4: 这个开的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6: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2: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才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7: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2: 雪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雪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哎呀，不是。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好喝吗？
4: 雪原的地方
3: 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
4: 就无数个小溪。
3: 那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1: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2: 认真，
3: 87米，
2: 87米，
3: 哇！
1: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4: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1: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5: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1: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4: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唰唰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1: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0: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哎呦，过来，
4: 再来，
3: 别
4: 走，
3: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4: 别站住，
5: 下楼，下楼。
6: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7: 我也没想像藏羚一样在跑，
8: 要看藏羚还挺多的，
7: 藏羚很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组成。
9: 我叫诺布多杰、
10: 吴永华、
11: 徐政委、
12: 扎西文德、
13: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

0: 王云新和詹江龙。
1: 我第一次了解口蹄疫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家书记牺牲的，让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1: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住在库策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有条路，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来，进去吧。对，拉起来。把底下的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2: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2: 再没拿个灯哦。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3: 等会，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1: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
3: 好，好的，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随着近30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4: 1、2、3、4、5、6、7、8、9、12只，
5: 12只小羊。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5: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6: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5: 今年7月份救的。
6: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5: 这是去年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5月到7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5: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7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5: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能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2个多小时，可能将近3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6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7: 这边的是什么？这
4: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8: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9: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 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刮下来把它DNA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8: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9: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羊它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它只要跟着它的妈妈它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它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它这个群体里面的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8: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7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羊之谜。当然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9: 哎，罗斯多，
3: 我这儿。
4: 哎，我抓紧。
3: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了。
9: 因为这个像。

0: 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丈量过路的话，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1: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刚才这么一忙啊，刀法好像都好了。
3: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4: 有一种假设哈，没有地方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最想看到什么呢？
5: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6: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它。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

0: 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些年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
4: 少喝点子。
3: 有的不是我推脱，我得找别人，人家也得掂量好。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该接接，该听听，但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等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科研资源优势，推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档案，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高原特色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丰茂，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态，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秀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评估核定载畜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来到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偏远乡村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所家乡杂多县茶蛋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海拔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碣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

0: 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洲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洲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彰显基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判，靶向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
2: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政企为民解忧的连心桥，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邸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
3: 维修工开始过来，已经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就是特别快的。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4: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的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2: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至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
5: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2: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6: 这个小区就是啥，服务态度特别好。我们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就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7: 聚焦这个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一线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啊，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啊，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2: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8: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2: 市级深耕精细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四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
9: 以三级联动亚市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计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1: 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及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
0: 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唐伯古道5条1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新五带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
10: 将智能化、模块化共养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0: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
11: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12: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唐伯古道5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盯山景村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0: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近日，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青海湖国家公园自创建以来，持续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搭建起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管护员4级网格化管护体系。目前全流域已设置15个1级网格、42个2级网格，配备286名专职网格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4巡工作，实现巡护全覆盖。同时，通过干部交叉任职、县级综合执法派驻等机制，深化局地协同共治，并初步建成融合生态监测、文旅管理、水文气象于一体的智慧感知系统，推动生态监管向精细化、数字化转变。截至2025年底，青海湖水体面积恢复至20世纪50年代水平，裸鲤资源量较保护初期增长51倍，鸟类增至331种，普氏园林达3700余只。 四级网格管护体系的建立打通了生态管护最后一公里，

0: 推动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向好。
1: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厘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2: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赛事，玉树牦牛队主场0-0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1: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玉树牦牛队以昂扬的状态、娴熟的配合、流畅有序的中场传导，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站位紧凑，卡位精准，面对主场攻势沉着应对，防守稳健，快速反击，攻防转换干净利落。赛场外，玉树州杂多县推介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杂多特色景点与精品旅游线路，让群众近距离体验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江源腹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情。
3: 我们带来了这个玉树州源头水江源石。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现场设置了杂多县旅游路线的展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江源玉树宝地杂多。
2: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果洛主场赛事在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1-2负于西宁雪豹队。
1: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按既定技战术要求，驰骋绿茵，传导配合，攻防抢断，前场进攻上不断发力，充分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将高原足球运动魅力尽情释放。
4: 持续用好高原体育赛事平台，不断丰富赛事加展销加文旅融合模式，持续擦亮天上毛的金字招牌，拓宽畜牧业产业招商渠道，以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牧区兴旺，牧民富裕。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天上马多特色展销专区内，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野生菌菇、藏式手工文创等60余种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群众驻足挑选。7月24号，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理事会一次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相关事项及多项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协会内部治理体系，提升

办会规范化水平。会议表决通过将青海省广播电视协会更名为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顺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宽行业服务范围，助力广播电视。

0: 业力量。
1: 盛夏七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1: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
3: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刚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买，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4: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1: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
5: 周末我们迎来了我们这个景区开业以来的就是历史最高峰，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
1: 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6: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七月的青海，天高云淡，万物并秀。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这场承载着青海开放梦想、凝聚着绿色发展共识的盛会，历经27载春华秋实，已然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大家怀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憧憬，带着信心、机遇与希望，四海宾朋再次聚首青海西宁，共谋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新未来。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夏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以会搭桥，拓展内外合作新维度。本届青夏会合作格局全面升级，亮点分成，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1: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以展聚市，打造特色展示新载体。今年展会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2: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信，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

0: 申诉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1: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啊，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2: 青海是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风能资源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在清洁能源展区，光伏板、储能电池仓、新能源重卡等展品琳琅满目，全面展示着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蓬勃态势。在盐湖产业展区，盐晶造型的门头格外醒目，高纯碳酸锂、镁合金轻量化部件、钾肥系列产品等展品整齐陈列，清晰展现着青海盐湖从基础原料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转型突破。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区，牦牛肉干、藏羊肉礼盒、高原枸杞、有机青稞等产品整齐摆放，原生态的品质、纯天然的口感吸引着众多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在生态旅游展区，生命树文旅 IP 系列文创产品、青青黄河旅游带实景展示、高原康养体验项目等精彩纷呈，全面展现着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3: 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2: 作为青洽会的另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坦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4: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2: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5: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6: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2: 回望来时路，青洽会见证的不仅是签约数字的攀升，更是青海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26年来，这张青海对外开放的金名片已然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助推器，有力牵引着青海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型加速转变。青洽会见证了青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生态脆弱走向生态优先的发展历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以本届青夏会为契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进四地建设，不断拓展青夏会平台效应，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大美青海在开放合作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在绿色发展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磅礴力量。27载青夏路，每一次相聚都是新的起点，短暂相逢凝聚长久情谊，一纸协议承载长远共赢。盛会虽会落幕，但开放合作的步伐永不停歇，绿色发展的征程永不止步。青海将持续用好青夏会平台，坚守生态优先发展道路，持续深化跨区域、跨国界务实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让盐湖之力、风光之能、高原之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1: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2: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3: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4: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5: 云端上的对决，加

0: 第八轮青超联赛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的超级联赛第八轮的比赛，玉树牦牛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我喊十，你们喊九，我喊八，你们喊七，准备好，十。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的焦点之战，玉树队主场迎战海北队，比赛正式开踢。开场海北队开场也不是一味的
0: 收缩防守，
2: 对，收缩防守，
0: 对对对，现在是玉树牦牛队控球，
2: 玉树队在控球率方面应该会是遥遥领先各支青超球队，他们的中场控制是非常的强。
0: 传给左边的后卫尼玛松宝，
2: 开场一分钟可以看到玉树队其实在中路囤积了重兵，海北队开场几分钟先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适应一下场地。
0: 是的，我们可以看见玉树队他们也没有急着在前场紧逼，而是做到了中场地中场一区的这种逼抢，中路
2: 的抢断有机会。
0: 现在海北队抢断后一脚打门，
2: 一脚远射，
0: 哇！
2: 海北队今天踢得非常的潇洒，
0: 是的，是的，
2: 和我们预测的恰恰相反啊！
0: 真的差好大。
2: 来，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0: 可以看见玉树队现在也不是很着急，从左路倒到右路然后再倒回来，也是在耐心的寻找空当。
2: 今天海北队的防守阵型搭建的非常稳。
0: 是的，
2: 今天海北队出其不意，
0: 对，
2: 玉树队可能觉得在我的主场海北队实力比我稍逊一点，可能会打一些防守反击，但是恰恰相反，海北队攻了出来。
0: 是的，这是因为足球比赛好看的原因之一吧，
2: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0: 对，
2: 7分38秒，可能是由于高原的原因啊，球迷们的进攻节奏，
0: 这个球分出来
2: 了，
0: 非常好的，我看能不能转身再给到45号。好的，看海北队
2: 边路，这脚球很危险啊，
0: 这脚球
2: 他是想解围的，
0: 对对对，他是想解围。看，
2: 还好力量不大。
0: 是的，是的。
2: 带多了。
0: 在前场把球断下来。
2: 来，开场之后，玉树队的第一个定位球。
0: 像在这种比赛里面，就像杨老你之前说的，就是定位球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就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2: 没错，主发定位球的是
0: 咱们的25号
2: 尼玛才人。
0: 是的，是的，
2: 这个位置直接打门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距离，有些远，
0: 有些远。 这个任意球机会也是咱们玉树队破密集防守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打边路起球，这球打到了横梁之上，没有人防守。
0: 还有
2: 来
0: 看怎么再组织第二次进攻。没有越
2: 裁判已经举旗了。
0: 是的是的，
2: 刚刚那球

0: 非常的漂亮。
1: 对对对，因为九美文江现在也是射手榜第一嘛。看，
0: 只要
1: 在
0: 顶到球门范围之内，就会是一个进球。
1: 是的，是的。
0: 玉树队离进球越来越近。
1: 比赛进行到将近十分钟的时候，咱们玉树队有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0: 嗯，可以看到九美文江他作为一个前锋来说，嗅觉是非常的灵敏。
1: 是的，
0: 门前的感觉非常棒。
1: 对对对，
0: 跑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区域，
1: 门前嗅觉包括他的抢点能力都是非常好。现在又在前场断球，看能不能快速形成进攻。好的，分到尼玛才人脚下，
0: 攻势一波接一波。还有
1: 还有，九美文江现在带球，看怎么处理。
0: 边路起球，
1: 边路起球，看中路二点。
0: 又是一个前场的反抢，
1: 今天玉树队在前场的反抢做得非常的好，这也是执行了
0: 一脚远射，扑得漂亮，
1: 射得也漂亮，扑得也漂亮，来自于咱们二十号青梅宫保的一脚射门。
0: 青梅宫保18分55秒，看看玉树队有没有其他的得分机会，海北队能不能通过一次反击取得进球。
1: 看二点球的保护。好的，尼玛才能拿到球。
0: 现在海北队主要的问题就是拿不到点球，
1: 对，
0: 所以他只能被动的防守。
1: 看现在立马就在前场进行反抢，
0: 嗯，做得非常聪明。
1: 对海北队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海北队就不能第一时间马上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那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0: 是的，在球场上机会是稍瞬即逝。
1: 对，也就一秒到半秒钟的考虑时
0: 间。看这球有机会倒三角的传到中路，被中后卫抢先顶出了禁区。从上半场20分钟的情况来看，今天海北队的阵型包括球员的在场上的执行力做的都是非常的棒。
1: 是的，是的，也是坚决贯彻了主教练的战术打法。
0: 嗯，这是一个机会，
1: 尼玛才人。
0: 玉树队是不是打得太小了？
1: 是的，感觉刚刚那脚尼玛才人其实可以，他选择可以自己打一脚门试一下，
0: 试试脚头。
1: 对对对，因为毕竟对方也是那个密集防守嘛。现在玉树队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机会，中场相当也是算是徐老师算是老带新，像尼玛才人老队长带着咱们二十号青梅宫保在踢。
0: 作为四个中场队员来说，他们的分工是非常明确，
1: 非常的明确。传球被断，
0: 哦，一脚远射。玉树队中场哪几个球员是主抓防守？哪几个球员是传威胁球的？
1: 玉树队打的是4-4-2嘛，像青梅宫保的话，他就是主抓防守。
0: 嗯，
1: 尼玛才人的位置应该会比他再靠前一点。
0: 嗯，
1: 主要是组织进攻。
0: 嗯。 但尼玛残人今天传威胁球的能力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没有给前锋队员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
1: 对，因为像海北队现在打的是半场防守，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站位也是比较密集。
0: 是的，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手术刀般的传球。
1: 对，需要一些创造力。
0: 是的。而且两个边路，哎，两个边路，今天海北队给予他们前锋的纵深也是非常少的。
1: 是的，是的，
0: 突不起来。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像边后卫的套上就非常的关键。
0: 是的，其实现在足球两个边后卫的整个套上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对对，你看
0: 攻要攻得上去，守要回得来。
1: 看徐老师，现在玉树牦牛队就是一个244的进攻阵型。好的，给到边路，看能不能追到。出界了这个球。
0: 是不是今天天气的原因，感觉玉树队今天球员不是特别的兴奋？
1: 是的，天气确实是非常的好，但是足球比赛嘛，总要踢九十分钟，咱们
0: 可能在下半场。
1: 对。
0: 他们会有一些节奏的变化。
1: 是的，是的。
0: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秒钟，胜负难以决定。
1: 确实是。现在玉树牦牛队获得了一个前场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0: 现场球迷正在高呼“进一个，进一个”，都希望这场比赛有多的进球。确实今天两支队伍创造的绝对的得分机会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打了玉树队一个出其不意。
1: 看这个任意球，
0: 直接攻门，高出了横梁。其实久攻不下对于球员们的心态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1: 是的，
0: 就是一定要稳住，
1: 而且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
0: 嗯，又是一脚传球的失误。
1: 现在上半场时间也是来到了35分钟，两队比分依然是0-0。
0: 这个比分其实海北队是可以接受的，
1: 是可以接受。好的，
0: 北辰拿球，
1: 北辰拿球
0: 做到边路。
1: 现在扎西拿球，看扎西怎么处理。好的，过去了，进去了，
0: 完全的个人能力。
1: 好的。中后卫14号尼玛彭措还是非常的稳健，把球踢出了边线，
0: 就像一匹骏马一样奔驰在赛场之上。可以看一下，
1: 扎西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0: 就是可以自己打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14号刚刚的后卫尼玛彭措，他的绝对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对，也是非常快。
0: 可能悬念要留到下半场了。
1: 是的，有可能。 我觉得玉树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可以多尝试一下远射。
0: 有好多球都是有射门的机会，但是为了
1: 更加的稳定、
0: 都是传向中路。其实这个时候中路的防守已经是非常的密集了。
1: 对对对，
0: 中路尽量减少突破。
1: 边后卫尼玛松博，可以看见玉树队在二点球的抢断上做得非常的好。
0: 这球
1: 好的，扎西，
0: 今天好几个球都是踩到了球上，
1: 是，可能是跟自己的那个鞋子是不是有一些原因？难道今天穿的新鞋吗？
0: 因为联赛过半，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说，他们的体能消耗非常大。
1: 现在也是所有的队都是到达了一个那个疲劳期。
0: 是的，又是在高原踢球，
1: 对，
0: 所以不免啊，有的时候脚上的发力如果不充分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我们都要为两边的小伙子们鼓鼓掌，
1: 是的，
0: 确实在3000多米的节骨镇，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快的攻防转换，对于体能来说，对于他们的整个对抗来说，都是对身体的一次挑战。
1: 对，我们也可以看见咱们的玉树洲综合体育场的看台现在已经是座无虚席。
0: 其实玉树洲足球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
1: 确实是非常浓厚。
0: 每当玉树队踢客场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远征军会远赴客场，
1: 是的，
0: 为玉树队是加油呐喊。
1: 对，所以说像这种也是为球队带来特别大的力量。
0: 没错，最佳第十二人，
1: 最佳第十二人。玉树牦牛队的球迷真的是名副其实。
0: 还是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对，
0: 得中场得天下。
1: 现在两队都不想把中场放给对方。
0: 玉树队现在可以看到他的打法变得比较简单了，中场之后向两边的高球直接掉向禁区的这样的处理是比较多的。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前锋队员来说，这样的球对他们来说就是上刀山。
1: 是的，
0: 因为他们是背身拿球。
1: 因为玉树牦牛队现在就是打身后，打身后是怎么打，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前锋442，两个前锋在前面，只要一交叉换位，他们就是给到中场一个信号，那就是可以给身后。
0: 10号俄日根嘎回防的非常及时。
1: 身体对抗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可以看见咱们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小伙子们也是特别拼，现在已经比赛已经到41分钟的时间了。
0: 作风非常顽强。
1: 对对对。
0: 今天上半场41分钟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得非常棒的，
1: 真的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0: 小伙子们也是憋着一股劲，因为

0: 在主场5-0被血洗了。
1: 对，
0: 回做还是打到右路，
1: 好的，给到右边。
0: 80号运输队其实他的停球跟触球的连接是偏慢的，
1: 是
0: 海北队右路的防守几次被打穿。
1: 对，现在可以看见运输队在前场一丢球立马就进行反抢，这个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对海北队的压力也是很大。
0: 高压反抢是运输队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又要起球了，又要起球了，
1: 看可以再打得更耐心一点。
0: 对，海北队打得非常的明智，非常聪明。你看海北队现在两个边路的防守做得非常非常棒。
1: 对，海北队
0: 不急着触球，先驱赶，驱赶在边路之后，然后通过身体的对抗，通过人员的优势得到球权。
1: 对，
0: 后脚跟的传球完全踢开了。
1: 海北队在边路的防守上也是排下重兵啊，
0: 他知道运输队两个边路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哇，这个上抢非常的好，海北队23号。
0: 运输队机会不多，
1: 好的，九米文江，这脚
0: 接应他的球员太少了，他身边没有自己的接应球员。
1: 对对对，
0: 九米文江，
1: 这是21号财神弹州，看看
0: 还在带
1: 有没有射门机会。好的，给到80号伽马代青，给
0: 这球是个机会。
1: 还有还有，看尼玛宗宝能不能拿到球。
0: 兜射远角，
1: 哇，
0: 可以打这球，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个球传的点是非常棒的。
1: 是的，这段时间像运输队的攻势也是起来了，
0: 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1: 对，
0: 可以打，
1: 可以打，而且应该多打。
0: 没错，常规时间45分钟已经踢满了。上半场是要补时2分钟，这个时候海北队的守门员可能出现了一些手臂上的伤势，
1: 看样子问题不大。
0: 补时2分钟，
1: 补时2分钟。
0: 其实比赛踢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1: 是的，今天的主裁判罚尺度也是比较宽松。
0: 这个时间段海北队是要攻上去了，可以看到几个中路球员以及前锋是压到了对方的半场。
1: 对，这个时间段他们压上去对他们体能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我发现了今天海北队是抓开场，然后在比赛快临近结束的时候再来 来一波进攻。
1: 对对对，所以说战术执行力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哦，哎，脱手了！哇，空门机会。
1: 太遗憾了。
0: 是几号的打门？
1: 21号财人儋州吧。
0: 财人儋儋州。
1: 是的。
0: 中场的球员，他也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突然。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1: 太想发力了，
0: 补时已经补了2分半钟。
1: 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确实比较可惜啊。
0: 是的，来看这波进攻。主裁还在给机会。反击。很聪明。点到边路。应该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玉树队能不能把握住？其实带着1-0和0-0的比分回到更衣室是不同的，对，完全不一样的。
1: 不管是从队员的那个气势，或者是在
0: 下半场的战术
1: 安排
0: 上，
1: 对，
0: 都会不一样。来，右路的一个定位球。
1: 好的，随着咱们主裁判的两声哨响，上半场比赛也是结束。
0: 是的，我们期待两支队伍下半场为我们继续奉上精彩的对决。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见。

0: 鸣哨开踢。
1: 整个下半场对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来说的话，压力应该会比上半场还要大，因为随着体能的流失，在高原踢球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没错，特别是到70分钟左右这样的时间点，
1: 对，
0: 是一个进球的高发时间段。
1: 嗯，前场断球，
0: 二过一的配合。
2: 来，导播老师，我们再摇一次。
1: 一说牦牛队好像有换人吧，看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三号一些桑丁上场，前面上半场踢左后卫的应该是尼玛松宝。好的，尼玛三人把球给到边路，
2: 来到主席台的右侧。好，接下来成为今天的
0: 十号久美文江没有包抄到位，
2: 三等奖的第二十一分钟
0: 传了一个半高球。
1: 是的，半高球。
0: 其实海北队上半场的战术非常奏效，
1: 也算是非常的成功。
2: 一起来到我们主席台右侧，来跟工作人员对接我们的获奖情况。
0: 今天在客场给艺术队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1: 好的，现在是一七三丁拿球，
0: 来，刚刚上场的边后卫，
2: 三二一。好，我们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剩下的获得
0: 玉珠队现在
2: 这个奖项呢，
0: 光打雷不下雨啊，牢牢地控制着球权。
2: 补水时间，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次抽取我们最后一位幸运观众。现在大家让我们共
0: 二十号中场青梅宫保，他的跑动距离是比较多的。
1: 是的，目前来说他在我们队的后腰里面跑动距离算是比较多，跑动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0: 嗯，算是中场的一个大闸。
1: 是，
0: 那么今天中场的节拍器尼玛才人

0: 可能对于进攻的串联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我们可以看见，好像玉树队还进行了一个换人，是前面9号伽马江央好像上场了，因为之前中场也没有交代。
0: 换了一个前锋，
1: 对，换了一个前锋，9号伽马江央上场，应该
0: 势必
1: 是，
0: 要拿下比赛。
1: 好像是扎西下了吗？替换了扎西吧。
0: 还是找久美文江。如果久美文江在这场比赛可以取得进球，他就可以独自一人领跑射手榜。
1: 是的，但还要看后面海东队的比赛。好的，牛马才人进去了，看怎么处理。
0: 禁区内人满为患，
1: 中路
0: 找不
1: 真
0: 到
1: 的
0: 射
1: 是
0: 门的
1: 防
0: 机
1: 守
0: 会。
1: 太密集了。
0: 来，扣过
1: 好
0: 防守
1: 的。
0: 队员，传到后点。很难有机会。
1: 海北队防守非常的顽强。
0: 看看玉树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进攻方式和得分手段。
1: 是的，玉树牦牛队现在一直在持续的想办法
0: 在施压。
1: 看怎么打进
0: 可
1: 去。
0: 以给了。漂亮！
1: 这球还是被海北队的中后卫解围出来。
0: 你看，玉树队下半场进攻，它是更多的寻求区域范围内3到2人的一些配合打法。
1: 对，2到3人之间的小团腿的配合。
0: 但今天海北队的盯人做得非常的成功。
1: 对，所以而且是中路的防守也很密集，想从中路渗透的话，我觉得对于玉树队来说的话是难度还是比较大。
0: 打到左路，
1: 尼玛才人给到中间做了个二过一，
0: 来
1: 一
0: 一
1: 脚射门，
0: 脚。
1: 哇，这个配合还是相当的漂亮。
0: 这种远射要多打，
1: 对对对，
0: 海北队后场的传控，
1: 这脚传得很漂亮。
0: 可以看到中后卫的追防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1: 对。14号尼玛喷错，尼玛才人把球分到了左路，
0: 过了，到底线，两个人的防守。
1: 哦，我们可以看见尼玛宗博没有被换下去，他好像是被教练前踢，踢了个左边锋。
0: 阵型。更加的向海北队的方向前移。
1: 对，然后尼玛宗博的特点是速度快，所以说教练还想持续的给
0: 这个角球，
1: 海北队压力。
0: 第一点的控制，海北队从下半场的整个踢法来看啊，还是防守为主。
1: 是的，然后伺机反击。
0: 但是他中场存在一个问题，你看他的短传，基本不超过3脚。
1: 这个应该是玉树牦牛队给予的压力比较大。好的，海北队中场断球，又被玉树牦牛队抢断回来。
0: 反击拿不住球。传球失
1: 断
0: 误，
1: 球了。
0: 14号尼玛彭措，

0: 卡住了身位。
1: 很强悍，尼玛彭措应该算得上是后卫线上的大闸，他的防守速度跟身体对抗都是非常的强，
0: 对，防守覆盖面积也是比较大。
1: 有一个推人动作，
0: 这球没有停下来。
1: 像玉树队面对这样的铁桶阵，在以往的比赛当中是很常见的。
0: 是的，是的。
1: 他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破这个铁桶阵呢？
0: 都是经过远射吧。还有就是随着比赛越往后，然后
1: 前场的一些反抢。
0: 对，前场的一些反抢，然后还有就是对手随着比赛越往后，体能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在这种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会容易出现失误，
1: 也抓一些对手的失误。
0: 是的。
1: 刚上场的三号非常的活跃，
0: 三号是咱们的左后卫伊西桑丁。现在就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北队在体能上能不能盯得住。好的，
1: 反击没有挺好，两次错过皮球，
0: 看这也是体能下滑的一种情况吧。
1: 看时间点，
0: 21分钟，
1: 已经打到70分左右的时间点。
0: 对，
1: 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进球的高发期，看看两支队伍谁能把握住机会。
0: 一点球
1: 漏了，这球有了吗？没打进，绝佳的一次射门机会。
0: 这个球索南龙舟的扑救非常的精彩，
1: 我倒觉得是前锋球员打得太正了。来看一下回放，帽顶之后拿到球，推得太正了。如果这球打进，比赛就好看了。补水时间之前的一次进攻，
0: 守门员
1: 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漏顶之后拿到皮球，非常冷静，但是这脚推射打得太正了，在禁区之内，我觉得可以采用一些巧射。
0: 是的，
1: 推一个角度。
0: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在训练射门的时候，比如说到禁区之内，我们就不会提倡他们去发力。我们会对队员们做要求，就是去推角度。
1: 没错，球员们在吸氧。联赛过半，其实很有可能会出现以弱胜强的这样的局面。
0: 是的。

0: 海北队今天出其不意，场上执行做得非常到位，在反击当中也是找到了玉树队帽顶的失误，很可惜，
1: 很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
0: 有一些在积分榜上下游的球队，可能就是门前的把握能力的机会稍稍偏弱一点。
2: 对。
0: 刚刚是换上场的3号伊西桑丁的帽顶，如果没看错的话，
1: 是的，
0: 他的个子是不高的，
1: 他是踢左边后卫的个子不是太高。
0: 没错，是3号的帽顶，
1: 对，也是用正脚背抽射。如果这个球要选择推射的话，
0: 推一个角度，可能就是一个进球的机会。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玉树队也需要注意一点，后防线的尽量避免后防线的一些失误。
1: 对，
0: 看一看海北队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次进攻提振士气。
1: 在大举进攻的时候，玉树牦牛队一定要注意后防线，千万不能大意。好的，看九米龙将怎么处理，给到左边尼玛松宝传中，
0: 禁区之内没有人啊，
1: 久攻不下，可以看出玉树牦牛队也是稍微有点紧，有点急了。
0: 海北队的防守反击依旧是打两个中后卫的身后。
1: 对，
0: 传过去也可能是一个越位球。
1: 是的，两个队员之间没有形成默契。
0: 下半场25分53秒，0-0。这个时候，看看两支队伍有没有英雄可以站出来。但是14号尼玛彭措今天的发挥非常稳定。
1: 对，好的，看怎么处理左路，一打一，一位一。
0: 体能可能消耗过大。
1: 好的，再组织，给到尼玛猜人，看有没有
0: 接球。漂亮，有机会，
1: 还有
0: 漂亮的滑铲。这球没看懂什么意思，
1: 解围。海北队现在已经全线退到他们的
0: 又要换人，80号
1: 开出普措，
0: 换上一个前锋，撤下一个中场，海北队有所想法。
1: 80号开出普措也是一位玉树级的球员。
0: 这个时候没有加强防守，而是换上了前锋开周普措，所以说在最后的15分钟，可能海北队要攻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海北队的战

0: 数调整确实给玉树队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1: 确实是。
0: 今天主教练王斌从目前下半场三十分钟的整个场上的形势来看，战术安排的非常合理且奏效。
1: 接下来咱们就看玉树牦牛队怎么应对。

0: 裁判也是给海北队出示了一张黄牌吧，
1: 第一张黄牌。来，我们看一看海北队换人之后的战术调整。
0: 像刚刚海北队换上去的八号前锋开出不错，之前我也带过，
1: 他特点怎么样？
0: 他的特点也是一个脚下技术非常好，速度非常快的一名选手，所以说预设队一定要注意。
1: 没错，他是在反击当中会是一个不错的破冰利器。
0: 对，这个时间点，那个海北队主教练把他派上场，应该也是想打他的这个防守反击的速度快的这个点。
1: 是的，已经不满足 一分了。
0: 对。
1: 九美文江今天状态实在一般，
0: 这个球趟的是稍微有点大。海北队24号上，24号
1: 再换上一名前锋，
0: 前锋何其龙，24号和前锋，
1: 中场的根藏多杰被换下。
0: 随着海北队换上两个前锋以后，他们的阵型也是往前压了很多。
1: 海北队其实在想，你攻进换我来试试。
0: 其实像海北队这样压出来，对于玉树牦牛队
1: 也是个机会。
0: 对，也是个机会。
1: 双刃剑。
0: 好的，一西桑丁的防守，
1: 玉树队提速了，
0: 节奏可以再打快一点。
1: 到中场大空当啊，左路的防守完全真空，
0: 角球，玉树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就像巴登说的一样，海北队攻出去之后，他的空防势必空虚，这个时候就是进球的最佳时机。
0: 看尼玛才人怎么处理，
1: 可以射了，没有打上力量。最后十分钟比赛精彩了，两个队
0: 比赛越来越精彩。
1: 两个队都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
0: 对，
1: 球迷们爱看的时刻已经到来。边路的起速，
0: 我的下底传中，看中间，还有机会。
1: 今天海北队的守门员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0: 是的，再把球给到左路，一西桑丁，
1: 依旧是左边路的进攻，可以打一脚。
0: 感觉还是有一些着急，可以再耐心一点，
1: 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海北队两名队员倒地，
0: 确实是对他们在像玉树这么高海拔的地区踢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踢到这个时间段的话，确实对体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0: 对，前面补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好几个队员都在吸氧。
1: 是的，今天我感觉玉树队的控球率可能会达到80%以上，
0: 应该有80%左右吧。好的，九美文江的
1: 九美文江
0: 前插挺好，但是这个球给的不好。
1: 今天在前场的支点作用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0: 他还是游离到两个边路之后啊，来进
1: 对
0: 行一
1: 对，
0: 些突破。
1: 这个球有点，
0: 这球传得非常棒。
1: 对。比赛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半场的第40分钟。如果玉树牦牛队想在主场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他们就要把进攻节奏再加快一些，
0: 就要想想办法了。
1: 对，看这个球怎么处理。15号尼玛宗博，是判了什么？哦，判了海北队后场任意球。
0: 这球问题不大，防守很成功。
1: 对，15号尼玛宗博的犯规。
0: 大脚找前锋队员，玉树队在下半场只是在中场跟后卫线做出了一些调整。
1: 是的，前锋线也是做出一个调整。
0: 嗯，
1: 哦，
0: 换下，
1: 补时6分钟，
0: 45号队员要上场了。中场，阿布里克穆。
1: 阿布里提普，阿布里克穆，换下了25号队长尼玛才人。海北队，49号换17号。49号又换了一个前锋孙兴旺，换下了。
0: 刚刚换上场的张琪其实是下半场刚刚上场的，
1: 对，
0: 可能在场上的表现没有得到主教练的认可。
1: 看球门将怎么处理，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是有点太着急。
0: 海北队连续换上前锋，也有可能他几个前锋也是会撤到中场来帮助一些组织。
1: 对，
0: 嗯，可以看到顶在最前面的身高优势可能会起一些高球，以24号何其龙作为支点，把球分到边路，寻找到一些得分机会。
1: 伊西桑丁的停球失误。
0: 下半场要补时6分钟。九米文江位置撤得非常深，
1: 再起到禁区。
0: 这些进攻队员的跑动路线是非常的聪明，
1: 对，
0: 游离到两个防守队员的空档位置，但是这脚还是太发力了。
1: 射门队员是15号尼玛松宝。好的，给到中间，利提普持球推进。
0: 嗯，这球裁判是不会吹的。
1: 对，这个铲球
0: 反击机会。24号前锋何其龙个子非常高，但是他的跑动能力并不是非常强。 还是大脚开到前场。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比分依旧没有被改写。
1: 四成单身拿球，
0: 这个时候可以提速了。这种球传到禁区之内，对于前锋的考验真的是太大了。背身拿球，
1: 但对于对方的防守队员
0: 就比较容易处理。
1: 对，
0: 中路点的变化也是比较少。
1: 是的，
0: 基本是打到中路这个位置。其实前点跟后点也可以埋伏一些进攻球员。反击，进攻球员跟球要一起往前动起来，这样的一种随动。哎，九尾狐将可以看一下这球，还是自己在中路。我觉得拿到球之后可以分到边路。
1: 镜头也是给到了主裁。
0: 下半场已经补了差不多快七分钟了。可能是本场比赛最后一次机会。好的，主裁吹响了整场比赛的哨音。海北队今天非常顽强，在高原之上0-0逼平了卫冕冠军玉树牦牛队。再次感谢球迷们的守候和观看，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From the blue corner, Yusei Iwakura。
2: 全民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万冠军赛官方直播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五格斗夜第161期的比赛。本场比赛正在百年泰拳圣地泰国曼谷的伦皮尼竞技场面向全球直播。我是解说员凡尘。今天的万周五格斗夜共计十场比赛，在整张战卡当中。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场比赛，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岩仓优胜。那岩仓优胜是首次登台万。

五个多月，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他的实力如何。岩仓优胜目前正处在一波三连胜当中，三场连胜里面有两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好。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姜敏成来自韩国，同样是首秀万州五个多亿，看上去很腼腆，闭着眼就上来了。他这个状态稍微有点迷，马上在擂台当中看他打出来的什么样的表现。姜敏成目前同样处在一波连胜当中啊，两连胜。

0: 店很久了，虽然说看不太出来，但是他的肢体语言暴露出来了。晃，往里垫。
1: Stop time！
0: 裁判要警告了，双方选手比赛的积极主动性。再打后手，这个后手其实怎么打怎么有啊！注意这个右手拳，再要给了，前手平勾，进去了，进去了换拳，这边江明昌赶紧再往左侧绕步子。
2: Go, let's walk. Walk for the finish. Let's go.
0: 岩仓优胜现在站在中线以外，不知道在犹豫些什么，没进。那江敏成这个时候肯定是不会进的。再打左手平勾。高扫。裁判的再一次的警告应该在十秒钟之内就会来啊。
1: Stop。
0: 两个人要被吃牌了，确实太过于保守了，尤其是岩仓优胜，就江敏成呢占下风，占得很明显，占得很明显，但是岩仓优胜在这种机制下也没有选择往里扑，两人各吃一张黄牌，被扣除了一部分的出场费，这样的惩罚是否会对两个人的比赛积极性造成影响呢？前手点斧，上来抱，但这边差点做一个外衣带倒，一次的主动换来一生的内向，刚才这次的尝试抱摔，但是完全没有卡住位置啊。但岩仓优胜在犹豫些什么呢？打前手平勾，打中一记两记，估计江敏成现在发现自己出拳法好像也能命中嘛，该我主动了，往里跟，现在岩仓优胜哦，再打中一个后手拳，这两个人一上来在第一分钟甚至前半分钟当中呢，打出一波小火花，当时岩仓优胜的优势是很大的，也导致江敏成冷静了两分钟，但现在好像开始重新找回节奏，再次尝试抱摔，还依旧没成功。
1: Let's go blue！
0: 裁判现在明确的给到蓝方选手，也就是岩仓优胜警告了。江敏成开始往里进，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再中一个，连续的往里追进，连续拳法命中头部，第一回合结束。

0: Let's go, action, let's go.
1: 裁判再次给到警告，口头的警告，再打一二，而且是一个前手拉防御臂拉下来，制造这个防守空档以后再打，而江明成也会一记一二往里突。这次抱双腿，其实岩仓优胜的技术啊，他的整个速率、发动的能力、这技术精度，感觉是要比江敏成优秀不少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越打越保守啊？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最高光的时刻就在前20秒钟。刚才一个卡夫踢，时机不错，在往里跟前手，岩仓优胜又在这个位置等，在等什么呢？往左侧绕步，卡夫踢又给了一个，但是这下被 check 到了，突进了前手，还一个。两人所在的这个级别都是有这个重拳一击必杀的能力的，所以对对方的重击能力有忌惮也是能够理解的。但裁判的口头警告又给到了。这是最轻一级的警告方式，或者说这个提示方式啊，分几种吧。最轻的就是在不打断比赛节奏的前提下，裁判再次警告了岩仓优胜，再打后手重拳，不用警告了，岩仓优胜倒了，结束了。穆罕默德·苏莱曼看不下去，叫停了比赛。恭喜江敏成，这场比赛还真用终结的方式拿下了吗？飞进去一二连击，后手重拳打中下巴倒地，江明成拿下自己的首胜啊，首秀的胜利。就看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理解岩仓优胜，或者说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忌惮进到对方的中线以内，确实有一拳终结比赛的能力啊。

但是看江敏成的这个体脂率，他整个体型啊，其实再往下走一个级别应该也是适合他的。那后续他还会打出怎样的表现，他还能不能再登上冠周五个多月的擂台，我们也来期待一下。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Min Song Kang! 恭喜江敏成第二回合的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三十岁来自泰国的布姆对阵27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汉。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的方式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靶位的次数打分获胜。把刚才讲到的这个知识点给它说完了，就是关于警告，关于惩罚，最轻易的就是不去叫停比赛，两个人继续打，裁判在一边呢口头，比如说你们两个要积极一些，或者说你不能再插眼了，把你的手抬起来啊，类似于此的犯规动作，通过不叫停的前提下口头的警告。那再往上一级也是口头警告，但是这次要叫停，好，这种终止比赛的口头警告依旧无效的话，接下来应该就要给到黄牌，那给到黄牌如果再没用的话，一张红牌罚下，这是最重的这个惩罚结果。

现在登场的红风选手布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格斗领域非常罕见的一幕啊，一个泰国人登上了降服缠斗规则的赛场。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啊，但是这应该是很少见的，因为通常泰国人在泰拳或者至少站立格斗领域呢，会这个耕耘的多一些，极少数会转型综合格斗，但也是凤毛麟角了。但直接打降服缠斗，不得不让我们好奇他会打出怎样的表现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来见证。

0: We have a 10-minute round of featherweight submission grappl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Fat Cat Jiu-Jitsu Club, representing Malaysia, Jay Ha.
1: 蓝方选手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汉。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MMA.Representing Thailand, Bo.
1: 罗范选手备战于著名的进化拳馆的布姆。
2: All right, we've gone through the rules.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1: 场上裁判依旧是穆罕默德·苏莱曼。
2: Go for submission, all right. Shake hand back to your corner.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rapple.
1: 第一回合也是唯一的一个回合，现在开始。然后这个陈汉进攻欲望很强，但是直接青木真也上身的布姆跳关，但是这边没挂上了，都没拽下来。陈汉没给推腿拉出中托，但再次进入到封闭式的防守当中。布姆在这个位置把头尽量往自己胸前去拉，缩小空间。降服缠斗规则的打分体系里面，对于接近降服把位是这个打分权重是最高的，所以有的时候裁判的这种 catch 的口令也会对打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勾着腿往里带，把胯往起顶，带起来了。想尽量尝试把自己的这个封闭式防守搭的扣往上调动，吊上来一只。想搭这个三角吗？父母的边角在高声的提示他，把头固定住，但是这边这个把位暂时拖出来。腿拿上，但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陈汉在这个位置还是想卡这个足跟啊，这个位置一直没放，跟着转，尝试拖出小腿，拖出来了，再次回到封闭式这个打扣，来到安全的领域。

0: 想尝试过腿，但很难了。再次想尝试这个腿三角，但是稍微还是有点靠下啊，而且胳膊也不在里面，没完全进来。尝试去抓对方一边脚踝来控制，哎，这边有了。那现在手的位置呢，拖出来了，哎呦，最好的位置没了。后面脚搭在腋下，再想做这个，不足跟。但在这个位置暂时是安全的啊。比赛时间已经将近过半，两个人攻防转换拆把很多轮，现在由布姆来到上位尝试往里进反搭，这个腿没搭上啊，又来到下位。陈汉的边角有在喊让他 pass 些什么啊，就过一些什么，但是这个时候过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至少在这个位置再想挂这个腿三，但是这个角度也没有啊，像是去掰的手的位置也不对。手的位置不对，而且手的位置是反的啊，腿的位置是反过来挂。
1: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Look for the submission.
0: 裁判给到了提示啊，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把位，来尝试寻找降服的机会，不要在一个位置僵持，又没了。还有三分钟，依旧在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现在布姆在一个非常保险的环境下，陈汉在上位暂时还没有打出任何的局面。
1: Let's go, let's work.
0: 裁判再次给到提示，把手反带出来，还想尝试这个三角，这边裁判给到了 catch 口令，但陈汉很明显并没有陷入到被动的局面，骑上来了，形成骑乘，来看布姆怎么做。两分钟的时间，能做的事情还很多。裁判刚才认为是形成了肩锁，但是陈汉的表情非常的轻松写意啊。
2: Let's go, no holding. Let's go, walk to finish.
0: 再次回到夏威封闭式的防守，但布姆，我觉得打到现在为止，应该裁判对于他的表现认为是更亮眼一些。再次想尝试，但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对。手的位置在哪？又放了这个三角锁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放，反到另一边来搭，但是另一边的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对，手也不是很对。
2: Let's go, one minute left.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陈汉在开局的前十秒钟展现出来非常强的进攻欲望，但是在后续九分半的时间里面，在布姆的大师级的防守和各种找寻降服的角度当中呢，还是稍微有点被动的。哎，这边搭上了，这一回是搭上了，但是手也没有，算是有了，但也不完全有。现在陈汉手上搭一个扣，给你制造一定的空间，还是放出来了。陈汉还有时间来摆手啊，证明自己刚才并不是被接近降服。那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0: 作为一个泰国人，在降伏缠斗领域，其实今天布姆展现出来的这个技术水准还是很高的，拿下这场首胜，接下来进入到深水区，在羽量级降伏缠斗规则当中他能走多远，现在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朋友们还没听到结果呢。我非常好奇布姆究竟有没有泰拳的这个习练经验，习练的履历，如果有的话，他是一个非完美的转型综合格斗的个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0 minute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恭喜布姆，一直判定拿下首秀的胜利。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约翰布鲁塔斯对阵纳扎瑞斯纳尔塔祖拉，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约翰布鲁塔斯，身高1.68米，年龄22岁，菲律宾的选手。本场比赛是约翰布鲁塔斯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第一场比赛。

约翰布鲁塔斯的职业生涯首秀啊，职业生涯的首秀啊，当时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但是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输掉首秀过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目前保持着5连胜的不败战绩。5场连胜里面有4次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最近2场连胜呢，全部都是通过降服的方式拿下，并且都是在首回合通过背后裸脚的方式拿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身高1.65米，年龄25岁，来自印度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2连胜的不败战绩，首秀在去年年底万州五格斗业第135期，首回合开局17秒 KO 日本选手铃木真生。最近一场比赛在2月27号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4期，当时在第二回合降服了杰克布隆，目前状态非常好。今晚的比赛当中，来看他能不能拿下3连胜，让自己距离万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其实印度选手在国际格斗赛场上凤毛麟角，有着这么好的连胜战绩更是不多啊。对于纳扎瑞斯来说，他身上背负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荣誉了，

0: again. Let's go. Up, up, up, up, up. Let's
1: go. 由于刚才这波防摔做得非常彻底啊，所以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上步打头打斧，再来做防摔卡腋下后撤跨步，做得很到位。这边布鲁塔斯把一只腿伸在纳扎瑞斯双胯下，这个双腿之间来做防摔，但还是被带倒，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纳扎瑞斯上位的砸击，推头制造空间，想挣脱出这边右手，再找其他的角度。现在约翰布鲁塔斯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啊，那在下位也在找一些打击。把纳扎瑞斯整个人箍向自己的胸前啊，两个人之间贴得很近，这样来纳扎瑞斯很难挺起来，把两个人之间距离拉开，来制造更大的打击的空间啊。
0: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1: 穆罕默德·苏莱曼给到了口令。只是主要是上位的纳扎瑞斯啊，要寻求终结，把自己的胯左右横向的移动，来找这个出来的空间，往前跟，往这边带，出来一边半防，一分五十多秒钟时间，这个三角脚搭上了吗？左腿还没能完全出来。又被反挂进了这个，哎，挂上了，这个三角脚又有了。约翰布鲁塔斯，哎，强行的起桥，挣脱了这个把位，但依旧还在下位。还在找角度来砸，暂时还没有邀请约翰布鲁塔斯站立来站。抓进来打一记砸击，再来膝撞，吃了个重的。哦，一分钟的时间，膝撞砸击，连续重击打中头部，约翰布鲁塔斯很被动了，结束了。纳扎瑞斯依旧是首回合的终结，在万昼格斗夜保持三连胜不败。印度选手精彩的一场比赛。职业战绩8连胜，万州五格斗业战绩3连胜。

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

0: 曹亮级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攻击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0: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毕竟年龄放在这儿。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着一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里卡多桑切斯逼到绳脚，里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长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里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里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多的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啊，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的还比较保守，但这边里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脚，但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国服，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啊，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往里进，腿法的假动作

0: 现在里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地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里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放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里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斧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这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轻体打拳，里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里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握，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低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进内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把超远距离的白肘跟上去没法命中。 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那又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啊，接腿往地上带，顶肘20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打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have
1: won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两个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Sanchez,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蜕变。接下来马上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对阵23岁的俄罗斯新星迈克尔巴拉诺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搂抱。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迈克尔·巴拉诺夫，身高1米83，23岁的俄罗斯选手，备战于著名的老虎泰拳馆。目前在万国内赛周五格斗夜3场比赛的经验，2胜1负的成绩。但无论是胜或是败，这3场比赛他全部是通过终结的方式打完的。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1期，第二回合开局17秒 KO 了安哈尔·鲍萨。第二场比赛面对这个门迪扎特战队的选手阿里克莱特，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KO。 最近一场在万州五格斗月第143期面对日本选手祥真，第三回合2分55秒。

在整场比赛结束的五秒钟之前，重拳 KO 了对手，是一位进攻欲望、把握机会能力各方面点满的年轻选手。稍后这场比赛，我们看他能否延续胜绩。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汤姆基奥，26岁的爱尔兰选手，目前在万国竞赛两场比赛的经验，两战全胜，两次全部 KO。首秀在万州格斗夜第135期，首回合 KO 了马汉福图西。第二场比赛在索布汉阿加伊，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夜第144期，首回合开局46秒 KO 了索布汉阿加伊。目前势头非常好。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3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Michael Baranov.
1: 蓝方选手迈克尔·巴拉诺夫。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rriors Gym Dubl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3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红方选手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两位选手都有着非常惊人的终结率。场上裁判依旧是基萨达封图，又是要素拉满的一场比赛。
2: Ready， 站，
1: 来看第一回合，这是否会是这场比赛的唯一一个回合呢？上来一记高扫打得很凶，再来低扫扫大腿的内侧。迈克尔·巴拉诺夫，但尽可能还是把比赛控制在中线，稍微往外这个距离。汤姆基奥准备怎么进，值得来观察一下。两个人腿法都很灵动，左右开抡啊，往小腿上跟，但是汤姆基奥已经顶上来了，后手打空，汤姆基奥往右侧环绕弧线绕，但突然直线顶进来，这是他善用的一种贴近距离的方式啊。又扫到腿，高扫感觉要起大作用，因为他这个高扫太冷了，但是汤姆基奥这个高扫也很冷，在两个人对着环绕的一瞬间，拉开的一瞬间，在给高腿的同时，汤姆基奥已经撞进来，进到打拳的距离。做腿法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偏移的很多，把头往下埋的很深，知道对方打迎击拳的速度有多高，所以躲开那一下，接腿拉上来打中扫，再挂平勾。两位选手在羽量级战力格斗，或者说尤其是迈克尔·巴拉诺夫吧，在羽量级战力格斗有着非常优秀的身体硬件的优势啊，身高臂展腿长，所以对他来说尽可能还是要把距离控开一些啊。正蹬被接了，上来做一个扫技，没超倒，本身这种技术就是不加分的，不算分的。打外线摆这个转身摆肘没发透啊，摆上来了停了，接腿拉进来，再想做这个扫技，打完平勾头部摇闪，再撞过来进到内围起膝背抄，高扫挂头上了。最后的半分钟时间，第一回合马上结束，这下打出后手拳，结果挂在了麦克尔·巴拉诺夫肩膀上，差点被甩住。上来打平勾打摆拳，打到后脑勺后面去了。十秒钟倒计时，扫倒在地，被裁判警告。这不仅是不计分啊，而且是不被鼓励，甚至要被警告。

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先又是一个高扫开路，但汤姆娇好像这一次往前突的更果决一些了，打倒了。哦，第二回合一上来就拿重拳往近距离里面飞，哎，果然飞出来一次空秒。麦克巴拉诺夫跳的这两步感觉受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真的吗？汤姆娇再进来了，近距离再打个后手直，外线的摆拳再往里灌，高扫挂头。夹坐腿法又灌了一拳，低扫中扫勾腹顶膝撞头上了，这一下又是个独秒。残忍如吉萨达风图，肯定还要给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给不了了，终结了比赛。恭喜汤姆吉奥

两位终结率极高的年轻人火星撞地球撞在一起，注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再来看慢动作回放，白肘这是第一个打完直接给迈克尔巴拉诺夫挂树上，第二次又是个膝上头咚，那看鼻子没歪，这下应该没打在鼻梁上啊。

0: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第二回合 KO， 汤姆基要拿下一场大胜，恭喜这位爱尔兰选手。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泰国的克里佩奇对阵29岁的泰国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治疗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et Lump.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身高1米67，过往在万州格斗位已经打了12场比赛，12场比赛8胜4负的成绩。在万的擂台上，他先后 KO 过蓝邦，一直判定击败过帕塔卡克，首回合 TKO 西朗格恩，也击败过努阿佩特。在万周格斗月第119期，第二回合1分50秒 KO 了帕塔克宁，但是紧接着在万周格斗月第129期当中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最近一期在万周格斗月第142期，一直判定击败哈桑萨罗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我们来看佩兰班今天晚上能否继续打出曾经熟悉的连胜状态。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库里佩奇 PK 善哉，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最近两场比赛先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遭到了缅甸选手德文林赫特的首回合 KO， 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面对梅赫达德汉扎德的这场比赛遭到了分歧判定判负。开局一波三连败啊，近期又迎来一波两连败，库里佩奇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地位摇摇欲坠，来看今天这场比赛能否扳回一局啊。

0: Next, we have thre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ong Kong Muay Thai and Thailand National Sports University, Lampang Campu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3 wins and 2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Lam Phong.
1: 蓝方选手佩兰班。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3 wins and 21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t Pen.
1: 红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猜。
2: 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ทั้งคู่นะไป
1: ทางสั่งสายพันจีซาตาฟงทู
2: เดดี้ช่างชก
1: นั่น佩兰班这场比赛准备了一个比以往要夸张许多的发型嘛，很有爆炸感，连续的正蹬往里突，带一点蹴踢的发力。中草想来抄再打，那佩兰班过往在银量级的泰拳赛场证实过自己重击的实力杀伤力，转身边拳这下迎上了，但迎在脑门上，再来转身摆肘，这场比赛准备了很多冷招，而且第一回合一上来以后就压制得很死啊。中段扫地，作为这个级别冷启动的高手，顶在这个位置，可能克里佩奇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危险。正蹬，全是重击，没有丝毫的保留，再往里跟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了。现在基本上锁定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再打出一波连续组合。而克里佩奇还是选择站定这个距离等，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依靠游走环绕的风格的选手啊。再来到绳边，佩兰班什么时候启动低扫高腿？中草被接到，反换中草再反接，但是克里佩奇刀尖上面起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重炮洗礼之下，目前还没吃到最实的那一下啊。
2: 没发呢，没发，我白，
1: 十秒钟倒计时。

杨。接反环中扫，哎呦，这边有点太拖大了。佩拉曼，哦，这不是一个读秒吗？佩拉曼本身被接腿以后往起蹬跳了一步，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但对方是打了记前手平勾。吃到重拳以后，佩拉曼节奏果然断了，这一次真的得读秒了，而且感觉比读秒还要严重。结束了，佩拉曼太拖大了，刚才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他给出中扫被接腿。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来扫倒他，但跳起来被吃到重拳了呀。其实读秒的这一拳，就是 KO 的这一拳呢，还不是受伤的第一拳啊。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不看，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个环节。就是在这里往起跳，他以为对方要扫他打倒了，但这下吉萨达风图很仁慈，没有给读秒，但可能这次仁慈是害了佩兰班啊。如果第一次被打倒之后起身还有8秒钟的回缓时间，可能第二拳也不会来得这么快。这一次彻底没得说了，一记重拳迎击命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5
1: 这么说可能对克里佩奇不是很公平，但这场比赛的决胜真的是源自于佩兰班在战术上的小细节的错误性的选择。但还是要恭喜克里佩奇以 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帕迪，26岁，来自泰国，身高1.58米，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这两场都是比较古早时期打的了。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43期首秀击败了高克莱，就在万州五个多月第51期分歧判定输给了班蒙坤。时隔2年半，再次回归万冠军赛的擂台，来看他是否经历了进化。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宫泰，职业战绩56胜13负，81%的胜率。24岁的泰国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两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身高1米65，在今年3月27号万州五格斗夜第148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宾拉登。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官方翻译选手的名字还很难办呢。你说宾拉登他本来是想叫自己什么呀？朋友们只能翻译成宾拉登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一些新拳迷可能不知道的是，泰国本土的泰拳手绝大部分他们的名字根本不是他们的本名啊，不是他们的本名，是一个近似于艺名的名字，也不是绰号，就是艺名。大家熟悉的一些泰国本土这个战力格斗巨星啊，名字都不是本名，苏波邦、波球、善哉、达万哉都不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踏入到职业泰拳的舞台，你会给自己起什么样的名字呢？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under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ptain Kane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 wins and 22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Thai Boxing!
0: 蓝方选手德帕迪。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an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3 losses,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rung Thai!
0: 红方选手龚泰，来看这场，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相对来说呢，虽然说德帕迪有着两场周五格斗业的比赛经验，而龚泰只有一场，但龚泰的比赛在三个月之前啊，而德帕迪距离上次打万冠军赛已经两年多了。地段扫踢，同时他在身体硬件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劣势。中扫，两个人上来先打慢节奏，心照不宣的态势节奏，慢慢往里跟，突然突进的前手点刺，让你知道现在万冠军赛4-4小拳套泰拳怎么打。拉手，但这边龚泰德帕迪反以一记非常重的中段扫踢，脚下步伐撤出的能力很迅捷，连续拿正蹬往里找距离啊。后仰躲高段扫踢，反应够快，拉手打后手。

直。起高扫的同时，这边德巴迪被东泰扫到了支撑腿。哎呦，但是德帕迪这个身体硬件真的是太感人了，无论是他的臂展、腿长，前手点进去，后手直打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头部摇晃，中扫往前跟进的前手拼勾够不到，需要更大幅度，脚下更大力的往前弹步，重拳打倒，而这把公开直接被终结。德帕迪在这一刻打了我的脸，他的身体硬件的劣势用技术用重击来弥补，快速突进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直接收工啊。两年多没有打腕周五格斗夜，两年多以后回到这个擂台震惊全场。连腕冠军赛最残忍的重口味裁判基萨达风图都当场叫停了比赛啊！在那一刻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公泰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但肯定给到了基萨达风图明确的信号，这个人已经无法继续比赛。来看这一下，哦，这是个上勾打出来的，还是刁钻角度的拳法吗？突进后手上勾啊，前手上勾啊，棒，后手直已经不再重要了。

今晚的头条主赛，银量级泰拳规则，十八岁的泰国超新星贾拉猜对阵25岁的摩洛哥选手奥斯曼鲁尼。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以十分这个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搂抱。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身高1.80米，在这个级别很夸张的一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格斗月第155期，当时面对7届泰拳世界冠军潘帕雅克吉芒农，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潘帕雅克。即便是输掉了首秀，但对阵一位强大的对手啊，打出这样的一份成绩已经算很合格了。这场比赛对阵贾拉猜，一位在万冠军赛未尝败绩全部终结的超新星，同样是带上4盎司的小拳套来打泰拳，他该如何应对，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贾拉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61,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0: 全位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万冠军赛官方直播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州五格斗业第161期的头条主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
1: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c Dundee and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6 wins and 25 losses, a 75% win rate.
0: 又是一场豪门对决，红方选手来自 PK 现在俱乐部的贾拉猜，目前3连胜3连终结。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两位选手在身体硬件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距，可能奥斯曼鲁尼的臂展会稍微长一些，但贾拉猜的臂展在这个级别也已经够夸张的了。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贾拉猜整个人非常的放松啊。对面的对手在自己的首秀当中是输了的，虽然说输给了对手很强大，自己在纸面数据上是要明显优于奥斯曼鲁尼。但奥斯曼鲁尼一上来以后，拿这个拳法往里跟的还是很凶的，前手往里点。前手侧着距离进来，贾拉猜前手点刺。两个人现在暂时站定在中线以外这个距离，但都知道对方的脚有多长，脚下失衡的倒地，一二连击跟上来，勾腹打头，前手平勾后腿低扫，撞进来进内围，奥斯曼鲁尼主动进内围撞击。互相点前手刺，高扫被接。奥斯曼鲁尼现在对于贾拉猜的攻势处理得很不错，而且抢位置抢的还是挺主动的。转身动作，但是奥斯曼鲁尼干脆拉出去了，点中一记很重的直线拳法，点中下巴，而且如果没看错的话，那一瞬间奥斯曼鲁尼是软了的。那贾拉猜前3场比赛终结的对手呢，这个体型都跟他差的比较远，这场比赛面对一个跟自己同样身可能比自己还要高一些的对手，在距离控制上也没有之前那么轻松写意，再撞进来推头被裁判拉开，

中扫，同时打成侧手，因为奥斯曼鲁尼的身高腿长够优秀啊，你看到贾拉塞在试图往里找的时候，往后撤一步是能拉开的，这是贾拉塞此前的对手做不到的事情。打中去高扫，再撞进来，勾头打斧，贾拉塞还一个勾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奥斯曼鲁尼成为了在万德擂台上第二个跟贾拉塞打到第二回合的选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贾拉塞每一回合的仪式感都很强。上来先正蹬把距离空开，一扫，头部摇着往里打组合拳法。白肘，在贾拉塞刚做完一个直线顶肘之后，再进内围。这场比赛检验贾拉塞内围的时候到了，塞进内线的吧，再来起膝，他这个膝起起来很容易伤头。正面扫踢，往后垫步子，同时赢了一个。顶肘有一个拉爆架的小动作啊，很细。夹拆低扫往后撤步，再打中段扫踢，推出架打完撞膝顶上来，再打两记躯干，再起膝高扫挂头，鲁尼感觉晋级说，这是个毒鸟，贾拉才被毒鸟了，又是起中扫的一瞬间被打了个迎击，弧线非常大的一个摆拳，但就是落中了。现在比分朝着奥斯曼鲁尼快速的倾斜，但他没打算保分，再投上来打拳法，白肘打空，顶肘后撤完再打迎击拳，撞进来砸，再打内围，塞这个把塞进去，转身边拳又空了。奥斯曼鲁尼通过大幅度的高频率的这个步伐调动，让贾拉塞始终没有瞄准落点啊！高扫挂头，贾拉塞此前打的所有的对手都是在万啊，打过所有的对手都是冷启动型的，站定原地不动的。扫踢打空，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被打了个八分，贾拉塞在第三回合恐怕必须要还给奥斯曼鲁尼一个读秒才能够赢了。

这一下甩中下巴，

第三回合最后三分钟时间，迪扫撞进来，打中这个平勾，但是奥斯曼鲁尼选择的方式是直接上来给你胸贴胸脸贴脸啊，不给你打拳的空间。出效果了，奥斯曼鲁尼倒地一个多秒还回来了，加拉猜。哎呦，第三回合开局，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局面。二十秒加拉猜还不算完，再上来跳膝，跟进拳法撞膝，再次往里钻，重拳摆肘。奥斯曼鲁尼紧紧的抱住，想缓过这一波，但再被裁判分开。加拉猜准备好带走对手了吗？想做转身的摆肘，但这下整个人贴上来没有发力的空间。再做跳膝，想憋这种，就每一次做的都是毫无保留的重击啊，飞身的动作重击。奥斯曼鲁尼还没缓过来呢，还要抱一手。拿前手平高来赢还是很危险的。推开打中扫，再往里塞直拳。奥斯曼鲁尼居然在偏头看向自己的边角，但吃到了中段的粗体，打中肝部，在这个绳角能听到耳边的教练的呼喊，但还有用吗？奥斯曼鲁尼此时脑瓜子嗡嗡的，可能已经听不清什么了，动作也完全的变形，他的体能急速的下降，但贾拉猜连续的输出好像也有点累了。奥斯曼鲁尼开始反扑了吗？打中个右手。这一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抬头看表的贾拉猜体能也几近枯竭了。跟进去拳法打空。贾拉猜是泰国新生代运动员当中少有的移动能力很出众的选手，但这场比赛严格来讲他第一次被读秒也是拜自己的移动所赐。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奥斯曼鲁尼和贾拉猜两个人都不确定自己已经做到足够来赢下这场比赛，所以即便体能已经枯竭，但两个人还是尽可能做的输出，而贾拉猜还在抬头看表。中扫接腿拉进来迎击，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是贾拉猜在万冠军赛第一次打到判定的一场比赛。

末回合开局这个跳膝啊，如果稍后在宣布结果的时候，贾拉塞的手被举起来，这一膝将会是奠定胜局的一膝，这高扫再抽到太阳穴上，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万冠军赛的泰拳世界冠军们联袂奉上他们同志生涯中最燃的高光时刻，欢迎收看万周刊。6月27日，万冠军赛带来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格斗夜，万巅峰系列赛领衔头条主赛的是一场轻量级泰拳强强对决，乔治·贾维斯大战龙拉威。两人都希望能借此一战争得与双项之王罗根·艾尔索的重赛机会。罗根此前击败泰国名将希纳萨姆，加冕首届轻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随后在2023年3月，两人再度狭路相逢。
1: 前腿高，哎，漂亮！
2: 这一个正蹬可真是啊，相当的实在。
1: 这是罗根·艾尔索，以快打快是他擅长。
2: 对，
1: 一旦落了阵地啊，这个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2: 他这是拿着一长矛，咱俩远着来。嗯，你这让他拿着一小匕首走到你身边，你这长矛就不灵了。
1: 对，而且觉得从对泰拳的理解上，希纳萨姆其实理解得更深刻。嗯，
2: 他这打法就不是泰拳打法，罗根·艾尔索。
1: 对。但是他持有着泰拳的腰带，你就得按规则来啊。
2: 是、
1: 嗯、为什么泰拳的打法最适合泰拳规则？这是很多很多年这个多少代选手的摸索最后总结出来。
2: 是，
1: 像萨姆前两回合冲得有点凶了、嗯、好像体能有点掉。
2: 那这回合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回合啊！这因为这是冠军赛是5回合，这是第3回合，就相当于前面3回合的第2回合。
1: 罗根的频次上来以后，希纳萨姆有点吃力了。嗯，罗根原来就是这个双飞膝、跳膝，完了以后就搂，但是在泰拳里边，自由搏击里边搂，裁判就要分开了。
2: 是，
1: 在泰拳里边，你搂，你有可能接上一个迎肘啊。
2: 对。对方在近距离内围是可以用肘的，
1: 是迎肘迎膝都可能会出现。
2: 这个罗根·艾尔索这强度上来之后，这个感觉斯加萨姆给你有一点没办法了，
1: 有点跟不上。嗯，
2: 是罗根·艾尔索还在这跟逗棍子，还秀一下。
1: 但斯加萨姆其实没有必要跟罗根打速度、本来速度就是他擅长。
2: 对，
1: 斯加萨姆把这个阵局稳下来以后啊，罗根其实反而不好打。
2: 对啊，罗根太希望你这么多打了。
1: 对啊，自由搏击我更擅长。
0: 比赛前半段双方在内围近身交火，但到了第3回合，艾尔索的勾拳和扫踢开始发威。进入冠军回合，罗根·艾尔索攻势不减，火力全开。最终艾尔索

0: 所以一记惊艳 KO 锁定胜局，强势捍卫了自己的轻量级泰拳王座。在羽量级泰拳赛场，同样有一位人人都在追赶的绝对王者。达万猜于2022年9月加入万世界冠军，随后在万众瞩目的二番战中迎战体拳世界冠军苏波邦。
1: 现在开始，
2: 红色黑色相间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达万猜，现役的羽量级泰拳的冠军持有者。那么绿色的比赛短裤蓝方选手苏波，现役的羽量级踢拳冠军持有者。
1: 达万猜先给一个很重的地方，这一脚很重，
2: 哎，看似漫不经心啊，但是达万猜的左腿小踢啊，任何时候都非常有杀伤力。
1: 这两个人的腿法在泰拳手当中都是进入化境的这种程度啊。哦，这一脚，
2: 两个人出动作相对比较谨慎。
1: 是的，高扫没
2: 突然的高扫，后仰躲闪，经典的场面。两个人的腿法可以说都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
2: 随时都会抛出来致命的一击。
1: 苏波邦的腿以冷著称，而达万猜的腿以重著称啊。打迎击，
2: 达万猜的中段扫，打算苏波邦给一个拳法迎击。苏波邦在切达万猜的右侧的外线啊，尽量规避他的左腿的扫踢伤害，
1: 正得
2: 同时也是能够取得很好的角度。
1: 很重的这个低扫来自达万猜，再次命中苏波邦大腿的内侧，这个是很伤的，打肘没打中。
2: 两个人眼神还进行了一波交互。
1: 是的，两个人节奏太稳了，
2: 哎，
1: 太稳，
2: 非常的稳健。
1: 是的，
2: 不急不忙，但是随时都会有暴击的场面出现。
1: 中扫，假动作加中扫，
2: 垫步的向前突进。突然跳步前后直，
1: 就是内围被分开。果然还是奥利弗科斯特啊，
2: 内围两个人都没有过于执着，还是控制一下。
1: 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爱打内围的选手，
2: 哎，都是很喜欢拉开距离。
1: 是的，
2: 在拳腿距离上去交火。正蹬，再来中段扫，苏邦还是利用横向的移动步伐去切角度，同时能够让开他的这个扫踢的伤害啊。
1: 第一回合
2: 最佳打击点避开，
1: 第一回合两个人是真的稳啊，把节奏都稳得很低。
2: 虽然是节奏并不快，但是我们觉得比赛过程过得特别快啊。
1: 是的，打这种单击的重击啊，或者两个最多到三个的这种小的反击，一直都在试探，在找节奏。
2: 这横向的一步的移动是对于卸力很重要。
1: 是的，这个想打一个腿法，但是被打了拳法的迎击。
2: 苏波邦是一个特别擅长于复仇战的选手。
1: 是的，
2: 以往的复仇成功率相当高啊，从第一回合的表现确实也是，通过第一场两个人的比赛，苏波邦也是做了很多的适应性的改进的。
1: 是的，
2: 针对性的变化。
1: 第二回合其实这个节奏还未必会直接带起来，来看是继续压节奏还是提速打乱对方的节奏呢。高扫，
2: 这个高扫的动作特别隐蔽。
1: 中扫，
2: 这也是前面樊振刚才也说。

0: 服装的腿法非常的冷，
1: 是的，
0: 动作运动很小，非常隐蔽，
1: 角度也很刁钻，法庭法了，
0: 多一下，但是中了迎击拳，哎，但是又一波组合拳，前手摆，后手直，直接击倒了苏国邦，
1: 有点严重啊，有点严重啊，
0: 从身体语言上，苏国邦现在还是晃的，
1: 是的，
0: 但是尽力让自己再稳下来，让自己有恢复的机会。这场比赛的达文才是全法建功了，又一次独点，
1: 独秒，这个有点危险了。不是有点非常危险，
0: 哎，现在这波危机恐怕很艰难了。苏国邦表示自己还是可以继续作战的。达文才再压进来，再是组合拳暴击后直，后仰躲闪之后再追进来，拳法组合进攻密集度很高，
1: 有点危险。
0: 苏国邦已经是不能正面对着达文才了，看来没有办法了，又一次后手拳，又一个后手拳击倒。这场比赛的制胜点出现在拳法上。
2: 第一回合开局试探过后，达万才终于在第二回合彻底爆发。达万才亲手粉碎了苏波邦的复仇大计，巩固自己五届万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至尊地位。下节精彩看点，万世界冠军兰伯勒克与普拉詹才稳坐江山，傲视群雄。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冠军赛的泰拳项目人才济济，储备深厚。泰国名将兰伯勒克已经用实际行动描绘出这条追梦之路终点的模样。
3: 上部还是要找距离，纳比拉纳尼做高段扫踢，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反打兰博洛克一个独秒啊，推上来后手直线，但兰博洛克抗击打能力依然夸张。前三回合吃到纳比拉阿纳尼的重击已经很多了，但是依然没能够见效。这边兰博洛克还在找寻各种的反击空间，刚才一记后手拳好拳擦过去，低段扫踢赶紧往左侧的环绕步。这场比赛其实兰博洛克小范围小幅度的环绕步也很精妙啊，各种角度各种的方向。正蹬控一下距离，低扫砍腿，这记卡夫蒂有效果。纳比拉纳尼吃到以后，脚下明显有个踉跄，还要往前推。高段扫踢打在防御壁，这记右手其实点到了，但兰博洛克没有任何反应。身体撞膝。第四回合已经过半了。兰博洛克打得非常稳，他仿佛就是苏波邦附体了，有着十几年的顶尖战力格斗经验一般啊，在面对纳比勒阿纳尼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等对方的那一方。而在第三回合，他的确等来了那个瞬间啊，造成这次独秒以后，我们现在来看纳比勒阿纳尼，第四回合好像战术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还是要往前继续找。快速切步子打一记高段扫踢，依旧打在防御壁上面。上步打白肘没打中，兰博洛克精准的低头躲开。撞膝，一二连击，兰博洛克吃两记重的，往左侧的环绕步，纳比拉纳尼还在追进，被接腿以后打迎击，依旧没打出效果。哇、哦！再中个重拳，又被独秒了，坏了！纳比拉阿纳尼指着地表示地面湿滑，自己是滑倒，但每一个人都看出来这一

是吃到了明显的重击。古井壮希有没有机会？这回合马上结束。哦，比赛只剩下三分钟，最后的一个回合了。现在前四个回合，兰博洛克稳吃胜利啊。最后三分钟，纳比勒阿达尼能不能够翻盘？哎，纳比勒阿纳尼能不能够翻盘？这种话会在今晚说出来的，谁能够想到呢？这记重拳打的的确是膝盖着地，

0: 门迪扎特最后给纳比勒阿纳尼部署的战术究竟是什么样的战术调整，马上来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见证。其实现在纳比勒阿纳尼想要卫冕这条金腰带，恐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南伯勒克终结掉了。上部开始给压力了，打击频率开始调动起来，但南伯勒克恐怕早有准备。中段扫踢，高扫打在防御壁上。这场比赛其实兰布洛克对头部的防守太严密了，又推上来，外线了一个平勾摆圈，哦，两个人互有命中。上步后手直，前手上勾，打完以后再拉距离。左手平勾，右腿高段扫踢。其实纳比勒阿纳尼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对兰布洛克的躯干做文章了。第五回合过去了，第一个一分钟，还有两个一分钟，估计往下拉拉不下来。兰布洛克核心控得非常好。进底勾腹，又吃个迎击外线的摆拳，再来到内围当中消耗一波，抬腿控距，时间一点一点在流逝啊！这个卫冕的机会在纳比勒阿纳尼指缝当中迅速的流走。上步两记左手平勾拳，正蹬再控。还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兰博洛克这个时候真的可能需要把那种重炮的效果再打出来一次啊，来短暂的阻挡纳比拉纳尼前压的这种意图。近体顶肘又打空了，内围当中兰博洛克的技术体系非常精细。40秒，正蹬再控距离，在绳脚等你，等不到左侧环绕步拉出去，最后不到半分钟时间，后手拳再次没抓到，上来一抱，这个时候兰布勒克选择多抱一下也无可厚非吧。十几秒钟倒计时，这场比赛要结束了，朋友们，这场比赛要结束了。雏量级的世界霸主会易主吗？比赛结束，
1: 比赛开局，阿纳尼攻势凶猛，但兰博勒克精准捕捉战机，在第三回合成功击倒对手。彻底摸透阿纳尼的节奏后，兰博勒克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完美执行了战术。尽管阿纳尼直到最后一秒都在试图拉近距离发起反击，但兰博勒克最终成功将他拉下王座，加冕成为新一代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草量级泰拳赛场，很多名将都曾挑战过现世界冠军普拉詹猜的统治，其中就包括英国名将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他曾向冠军发起疯狂冲击。
2: 来到第三回合，这也是比赛的最重要的回合来了。这来到冠军的比赛是五回合的比赛，这个第三回合是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巴尔博萨前期逐渐被普拉詹猜建立了优势啊，只有调整战术才有可能去扭转局面了。看来巴尔博萨的态度是要放手一搏啊，向前压的比较主动。普拉詹猜的砸肘，后手交叉拳，普拉詹猜 持手挑走，抢到内围，拉不开距离。巴尔博萨在内围将重心，又头顶普拉詹猜啊，也打得挺聪明，这样普拉詹猜会后仰。巴尔博萨打辅正蹬，扫踢被接一腿，转身抽出来，但是巴尔博萨抓这个机会给了普拉詹猜一拳，下巴命中一拳，前后直正蹬。普拉詹猜的持手的技术非常可怕，持手改变对方的报价，马上就会挑肘摆肘，前刺连续前刺，巴尔博萨的摇伞直直勾。今天的比赛当中，普拉詹猜的拳法非常的精湛啊，同时利用自己的持手又限制了巴尔博萨的拳法。这位来自英国的泰拳王，实际上他从小先练习了拳击啊，他的拳法是非常的精湛的，但是今天被普拉詹猜限制得很死。这也是泰拳手啊普拉詹猜的经验的体现啊，根据对方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打法。后勾前摆，勾拳明显的破架了，在小拳套的加持下，防守能力不高，而穿透力又很强。又一个前手拳把巴尔博萨打退出去，低扫。哎，右手的砸肘，再持肘，不让对方有出拳的合适的、舒服的距离机会。持肘顶出去，前刺控制。相比起来，在持肘这边是巴尔博萨的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欠缺点。也是今天被普拉詹猜的持手以及组合的肘击限制得很死，连续的前手刺拳，点刺之后接勾摆，不敬压头袭击，泰拳的非常立体的打法，也是压哨，两个人没停，火气啊都有火气。裁判非常有经验啊，用自己的身躯挡在两个人之间，等待着两个人能够放平和自己的情绪。这场比赛如果您练习泰拳的话，喜欢泰拳的话，绝对是值得做充分的技术拆解，这对泰拳技术的这种技术展示非常的全面。这个泰拳手是如何克制拳击优势的对手的。来到第四回合，拉詹才的前后直啊踢裆，出现了意外。确实这个蹬腿出的位置过低，裁判在确认巴尔博萨的状态啊。回归到比赛当中，前摆后直，巴尔博萨横向步伐的移动，寻找最佳的出拳角度，接普拉詹猜的腿，普拉詹猜翻胯把腿抽出去，后直前摆，普拉詹猜的 报价防守非常严密，而且防中带攻，一点都不能松懈。郑登打不进来，巴尔博萨完全是打不进来。前刺，侧闪，给个低扫，连续前刺后直，又把巴尔博萨打退出去。右手摆拳，被普拉詹才前刺点一下，打斧，巴尔博萨，普拉詹才前刺去干扰，接一个后手的白肘。这场比赛多次都产生了一些火气啊。普拉詹才刚才示意的是你的头顶前后直，现在巴尔博萨的状况确实也有点惨。现在后续的问题是普拉詹才开始要放大战果，要寻求终结对方了。裁判是暂时叫停了比赛，要医疗监督要看一下巴尔博萨的状态，这头部又给开了个口。
1: 两人开局阶段对轰重击，随后普拉詹猜祭出势如闪电般的刺拳和肘击，将对手彻底打爆。第四回合，普拉詹猜大师级的降维打击仍在继续，最终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并宣布普拉詹猜成功卫冕无可争议的万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6月27日，乔治·贾维斯与龙拉威在万巅峰系列赛中再度对垒，上演一场轻量级泰拳强强对话。在开战之前，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两人在2024年11月的首次交锋。前两个回合，贾维斯疯狂输出窒息的连击，而龙拉威则沉着冷静，不断防守反击。到了最后一回合，贾维斯不间断的施压彻底摧毁了龙拉威的防线。凭借那场震撼全场的 KO 大胜，乔治·贾维斯斩获了改变职业生涯的万签约合同，正式登陆全球最大的格斗组织。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rpe Diem Fukuoka, representing Japan, Tate.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ian Mayorga.
2: Here's Senna.
3: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其实还是比较罕见啊，我们很少见到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虽然我们知道门迪扎特团队已经几乎统治了万冠军赛站立格斗的半壁江山啊，那今天我们来看他们代训综合格斗选手的实力如何。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相对来说胡利安在身高上有一定的优势，呼唤低扫，打斧。相对来说，小野俊彦把自己整个重心往下压的比较多一些，可能想要尝试去抱腿摔。前手的点刺，想要有一个下潜的意识的动作啊，但是没有。

后进一步往下做，两个人对着环绕布，撞击掐了一波内围，再分开，前手刺拳命中，小野俊彦正面部吃了一个重击啊，迅速在他脸上看到了成效。卡夫踢再还一记，小野俊彦反击也很及时。上部的中段扫踢，近体平勾拳再命中，卡双腋下防得很好，再打拳。小野静元现在想近体很难啊，又输出一波，还是想掐这个腋下的同时再被防住。胡连推头中段，这一记中段扫踢有效果，近体一个平勾再中打倒，起身以后小野俊彦很乱，这一波近体撞膝就见到再吃这个右手平勾拳，这就是门迪扎特团队的战力底蕴啊，西装可以上头，裁判已经给到了防守的警告，小野俊彦比赛结束，直接 TKO， 恭喜胡连安马约尔加。最终其实啊，还是凭借着优秀的战力水准以及些许的防摔能力啊，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个人确实在换拳换腿的质量上不在一个层面，但是这样来看的话，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呢，毕竟还是主打战力系的啊。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萨洛莫夫对阵来自泰国的29岁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兰班，身高1米67，年龄29岁，来自泰国。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业已经建立了硕果累累的战绩，11场比赛7胜4负。然而最近，我们如果去看他最近的4场比赛的话，其实目前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哟。4场比赛只拿下了1场胜绩，在倒数第二场比赛，万州五格斗业第119期当中，第二回合 KO 了帕塔克宁。在最近一期万州五格斗业第129期当中，他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目前也是急需要一场大胜重回胜利者的行列。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19岁的小将，身高1.70米，同样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夜3场比赛2胜1负。但其实他的战绩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你看他的首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106-7，一掷判定击败了正赛选手帕亚克鲁。在周五个斗夜127，分歧判定战胜了泰国星星巴西。那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斗夜129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蓝星。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mrung City.With a fight record of 92 wins and 27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Lampoy!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Eddie's 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1 loss,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Uzbekistan, Hassan Wolf Salomo。
0: 场上裁判吉萨达风图。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บอัน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โน้ตตัวนี้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ต่างหากไป Just ready ท่าชก
0: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直接进内围，佩兰班想打击中扫，但是这边萨洛莫夫已经退出去，正蹬上脸，非常鲜明的散打的体系。班摔不计分，被裁判警告，但是依然能够对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高段的扫踢。上步的后手再切战架，打出另一侧的直拳。
2: 哎呦！好！
0: 高扫打空，迅速后撤，佩兰班追进，这一击有点争议，但是也是萨洛莫夫自己送头。感觉目前为止萨洛莫夫打得有点飘逸，但是有效的命中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节奏，但是佩兰班的反击质量确实有点速率太高了。在进到内围当中，哈桑萨洛莫夫怎么准备了一手内围来到这场比赛的？按理来说，他是一个喜欢把比赛控在中距离以外的风格。佩兰班吃了几记拳法，倒数20多秒钟，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

其实第一回合佩兰班应对的还不错，萨洛莫夫呢看上去很忙，但其实并没有给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压力吧。

0: 乔丹。
1: 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又是一个正蹬上脸，
0: 快跑，赶快跑！
1: 起膝的同时被摔倒，再次被裁判警告。高段的扫踢，裁判这边连续的憋重拳啊，感觉萨罗莫夫这样的风格也是让他始终抓不住距离，这个时候有点着急了。顶肘，转身摆肘，很冷，但整个人被抛出了半个身位到绳外。打斧的尝试没有距离，顶着中草再打后手迎击，裁判班往上塞后手打中草，再次被拉到内围当中。迎击命中，裁判班吃了个重击，再被接腿倒地。又吃迎击，起腿必吃迎击吗？裁判班现在找距离找得有点急，当然萨罗莫夫这场比赛被警告的次数也有点太多了。转身摆肘，这边萨罗莫夫的边角给出了一个非常不易察觉的指令啊，前后手的直拳，再接后手同侧的这个摆肘，但是这个指令感觉出奇的有效，暂时还没有这么去做，但感觉真的可以有效果，因为两个人每次前后手一二的交换来到近体，确实是这个肘最好的时机，后手拳命中。第二回合结束。

0: าเร็วพี่เลี้ยงลงมาลงมา
1: 最后一个回合，互换扫踢，黑篮班还是往前切，小碎步快速的往里闪，阿桑提前腿的假动作，后腿的正蹬，再想上脸，这个时候黑篮班已经不中计了，转身后摆，这是接近舍身踢的一个动作。再次迎着中扫打后手拳，进体一波组合拳输出，佩兰班有点被动，啊，中扫控距离，再次往右侧环绕出来，一扫扫击大腿内侧，阿桑越压越主动。这场比赛的你压我退的局势已经逐渐扭转回来，最后的倒数十秒钟，佩兰班又吃一记重拳，面部的受伤非常明显，这在裁判的印象分当中恐怕不是一个好的讯号，但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能不能和陶飞克尽可能还是把距离拉出去啊？那每个人都知道苏联乐要怎么打自己，就看应对采取的战术管不管用，能不能把这个距离控制好。第一段的扫踢，苏联乐一样的战术。轻踢拳法的迎击撞膝，打同侧手的拳法迎击，再往后拉，

来看第二回合，曼莫德陶费克第一回合做得还不错，但是其实熟悉苏里延勒打法风格的朋友都知道，苏里延勒第一回合的节奏并不是拉满，苏里延勒这个时候越推越紧，越推越凶，但是陶菲克前手的点刺控距的效果还是很好。苏里延勒其实过往的比赛，他屡次面对这种身体硬件优势比自己好得多的对手，总是有点难受。啊，对方的中段扫踢一抡出来，总是能够精准地控到他的距离。上步的前手平勾，还在想打这种跳步的，这种去抓对手的单击。苏里延勒其实他的技术体系也已经成型了，你说真把他改成那种欧系的一波推往前打流畅组合也不太可能。陶菲克正蹬上脸在前手控距，苏里延勒推得很吃力，后手拳再打空。其实这样的配对对苏里延勒来说也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来考验他的前推。

没错，这场比赛结束过后就到张贝勉的登场了，朋友们，这场比赛结束就到张贝勉。高段扫踢，前后手打完再后撤步，转身后蹬，第二回合结束，

0: 面漏，还俩。我打他没发到后，连臂弯。
1: 来看第三回合，其实很少见到苏连乐在第二回合结束过后依然没有推出任何的进展啊！这记后手拳塞中了，推上来，紧急的环绕步，妈妈的陶菲克连续的前手点刺控距，打苏连乐只有一个核心就是控制距离。哎，你明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停的往前推进，连续吃到迎击，苏连乐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摇步的后手拳摇中，上步左右勾摆接击高扫，陶菲克第三回合还是没能扛住马苏连乐，重击打倒。场上局势突然逆转了，苏连乐第三回合难道他自己的战术也有革新？上步的顶肘，这个时候陶菲克要做的不仅仅是控距离那么简单了，自己现在大比分的劣势该怎么办？转身后蹬，已经开始做无谓的动作了吗？勾腹，勾腹打头，立体的组合连击，在干什么呢？穆罕默德·陶菲克，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当务之急已经不是赢不赢这场比赛了，先要存活下来。苏连乐攻势汹汹，再次重拳命中。上步的跳膝，苏连乐其实在混乱当中对距离的这个判断也很精准，轻微的后撤步躲开刚才这一记报价很高，上步的哦，这记转身边拳神来之笔，陶菲克比赛的时间一滴一滴的流走，一分钟的时间自己被读秒过一次该怎么办？转身边拳再命中，其实现在苏连乐的体能也已经被拉爆，凭着一口气，凭着本能啊，这是一个读秒吗？并不是。前手点刺控距离，往后拉20多秒钟时间，通勾拳打空。苏连乐胜利就在眼前，这位周五格斗业的传奇老将又要在这个擂台上再次斩获一位小将吗？倒数10秒，正蹬接腿拉进来打迎击，苏连乐脚下一软，但问题不大。比赛结束，虽然说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啊，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苏连乐了。

0: 好，欢迎回来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5岁英国选手爱丽丝·巴尔博萨对阵22岁的中国踢拳超新星张佩勉。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击倒读秒，即视为 TKO 技术性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John.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广西北海河浦的张佩勉。张佩勉作为万萨武力全开，也就是万中国区选拔赛的草量级优胜者，四人赛的优胜者，加入万冠军赛的首秀，在2022年3月11日首秀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4的约什托纳，第二回合的 TKO。随后在万雕舞九当中一致判定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阿斯兰别克齐克列夫，紧接着在万162当中迎来了他自己人生迄今为止最好的机会，对阵乔纳森迪贝拉，争夺当时空缺的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很可惜啊，那场比赛相信很多喜欢佩勉的拳迷朋友们都看过，由于在第5回合爆冷吃了一个高扫的读秒，遗憾输掉了比赛。随后张佩勉在万冠军赛的历程当中呢，有胜有负，尤其是最近的5场比赛2胜3负，输给了瑞伯特列2次，输给了泰国的传奇老将萨梅盖亚哈道，以至于呢，许多的拳迷可能对张佩勉如今的打法状态等等，甚至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怀疑。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啊，我个人认为张佩勉依旧是草量级站立格斗最强最硬的世界前5个人之一。那今天我们来看他对阵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马上要登场的红方选手爱丽丝·巴尔博萨表现如何。
1: From the red corner, Alice Butter Barbosa。
0: 现在登场的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来自英国，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巴尔博萨来到万冠军赛以后，只输给过现在草量级泰拳的世界王者普拉詹才一次，其他的比赛全部拿下，包括击败现在炙手可热的草量级泰拳争冠热门人选阿利夫索德扎潘。当然索德扎潘阿利夫也被张佩勉打败过。其实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是一场能够让张佩勉发挥得很舒服的比赛。为什么呢？因为巴尔博萨本身也是一个喜欢正面硬刚的选手。其实我们去看过往张佩勉输过的比赛几乎没有人是把张佩勉给打赢的，朋友们想赢张佩勉只有一个方式，跑赢。这样说可能有失偏颇啊，有些拳迷说你是不是在太过于倾向于中国选手，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去看过张佩勉过往输过的比赛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张佩勉正面硬刚。尤其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37期当中，张佩勉面对万周五格斗月的常胜将军通鹏 PK 善猜，通过3回合的硬桥硬马的拼拳，一致判定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更体现出他其实还是这个级别最强大的

0: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Zhongli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rooster, Zhang Pingy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uma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Alice Bader Barbosa.
1: Here, 裁判 Oliver Kostov.
2: Check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Let's go. Let's go.
1: 张培敏面对另一位恐怕同样是这个级别硬桥硬马对拼相当有实力的对手，真正检验张培敏硬度的比赛来了。来看第一回合，高段的扫踢上来，腿法的衔接不错，先给个低扫，张培敏还个高扫，中段的触踢，腿法调动的不错，近体三技组合拳，低扫卡夫踢，哦，卡夫踢用上了。张培敏准备新东西了吗？巴尔博萨正蹬控距离，两个人互换中段的腿法，环绕步，张培敏开始绕起来了，真的准备东西了，平勾打头打腹，高扫扛一记，张培敏这个时候也没有太急，因为这个时候巴尔博萨还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压力。而巴尔博萨其实过往的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也是比较慢热啊，这个时候节奏还没能提起来，再做卡夫踢，而且卡夫踢真的有效果吧？巴尔博萨这条左腿连续抽到很多记。张培敏在观察，找拳路，找角度，有一个接腿的嫌疑，巴尔博萨被警告。一扫杠了一下，迎击拳，连续想做勾腹，中段扫踢，感觉张培敏这场比赛好像对巴尔博萨的躯干下了大文章啊，针对躯干的拳法腿法连续去做上步的跳膝。我们已经在张培敏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许多他的新技术啊，跳膝、卡夫踢、高段的腿法，包括控距离、环绕步，他的老本行拳法依旧在线。近体打出一波效果以后，再后撤。巴尔博萨做单击的后手直拳，勾腹打头，吃力击迎击张培敏。巴尔博萨这种柔和了欧式泰拳以及门迪扎特团队的体系的东西啊，有些技术动作做出来还是很冷的，张培敏还是要小心。上步了一波拳法，把张培敏推出来，拳法开始密度加强了，巴尔博萨要推了。巴尔博萨选择在首回合的末段把节奏提起来，上步反勾张培敏的腹。往左侧的绕步躲开对方的撞击，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其实打得相对比较顺，但是第一回合末端巴尔博萨把这个频率拉起来，感觉第二回合要有所不一样了。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0: 谁有可能把巴尔博萨？谁有可能？
1: 按理来说，巴尔博萨第二回合开局应该是个高强度的节奏，而张培勉这边选择拿重拳的迎击，看能不能压住一波。晶体勾头打斧，拳法的密度要埋上去，对自己的拳法是优势。对方如果真的要拼，还是要拿老本行去克制对方，准备的新东西可以做一些出其不意的这种干扰啊。卡夫提没距离，低段的扫踢，勾斧打头，快速的一波四连击。但是这边一起腿，巴尔博萨的迎击随后赶到。其实我甚至有点觉得张培勉干脆别用新东西了。巴尔博萨站在他面前，臂展也不是很高，身高也没有，臂展也不是很长，身高也不是有太大的优势。其实恰恰是张培勉用自己的老本行去打对方最好的时机啊。低扫的反击，不要为了向大家呈现自己做了改变而去做改变。漂亮上步的打击，打到头部再打斧。勾斧很重，再勾，连续针对肝部，这边巴尔博萨的肝部已经变红。巴尔博萨往后拉了一步，想控下距离，恐怕是躯干受到打击的表现。张佩勉连续拿中段腿法去追，勾斧连续两击再打头，再重。张佩勉打的还是比较不紧不慢，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没必要往上拉。勾斧再拼勾打，巴尔博萨现在整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一些，他只能抓张佩勉的打击去做一些迎击反击。后手拳再塞中，何立明在场边提示张佩勉后手要拿高，注意自己的防守。但是张佩勉正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为什么要拿高这个后手呢？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巴尔博萨这场比赛准备了高扫啊。张佩勉前段时间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自从迪贝拉抽了他一个高扫的猛子，所有人后面的比赛都想高扫踢他，巴尔博萨这场比赛也不例外。推上来，巴尔博萨占了一波先手，开始勾斧。这一回合快要结束，上步后手拳打完再拉出来，对方的上勾拳打空，精彩的一个回合。这个躯干打击，我个人认为在第三回合要把节奏更拉满一点。至少在拳法的密度上压你一头，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留下更好的这种观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勾斧拳的迎击很重，但是巴尔博萨这个躯干真的是够扛揍啊。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张培勉拳法密度继续埋上去，勾斧压制对方，限制对方的打击范围。巴尔博萨拿中扫去迎，但张培勉已经率先贴进去。节奏还要往起拉，张培勉节奏还要往起拉，没错，进体三连击，高扫打在防御壁上，但依然有穿透力，迎击拳法，看到对方想推，张培勉应对的能力很好，解读比赛的能力开始上升，开始往后撤，后撤当中打迎击，而巴尔博萨忌惮张培勉。

成绩的重臣，也没有推得太过于主动。哦，漂亮的前手平勾，打到对方头部的位移，还想做高扫抽我张佩勉，这高扫玩的明白吗？还要推，报价很高，中段扫踢，对方也打斧。卡夫踢，对方还一记，勾斧打头，但是确实有抗击打能力啊，巴尔布萨。后手，卡夫踢，巴尔博萨其实就是等于被张贝勉把节奏压制以后，他直到现在这个环节，他都没能很好的把这个热度完全拉起来，依然是一板一眼的想做重击，但张贝勉这个时候小碎步还是垫上来，既然你推的不主动，干脆我主动往前推，上步做拳法，顶着高扫再打拳法。拿平勾拳迎对方的撞膝，高扫先砍完卡夫蒂再打高扫，想调动张贝勉防守的注意力，但没能调动成功。张贝勉最后的半分钟时间，稳一手平勾拳再中，有效的命中很多。巴尔博萨最后的一波也把节奏提起来，为什么这么喜欢在压哨前才提节奏呢？巴尔博萨，但这也得益于张贝勉的节奏压制啊。撞膝迎击没能撞成，再次重拳，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拼三回合，但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人还是很友好的。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大家认为谁拿下了这场比赛呢？

0: 马上揭晓结果了啊，来听一下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0: 一致判定了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张佩
0: 漂亮，张佩勉精彩拿下前世界前草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败在了张佩勉的重拳重腿之下，恭喜张佩勉。
2: 对阵双方是两位泰国选手，分别是赵舒亚对阵苏里安乐，这是在133磅的结义体重下进行的泰拳赛。
3: From the blue corner, 苏里安乐。
2: 首先登场的是蓝角的选手，来自泰国的苏里安乐。苏里安乐今年是28岁，职业战绩是81胜27负。胜率75%，在万冠军赛他目前是已经打了8场比赛，这8场比赛输掉2场，其他6场全部拿下，而且在6胜当中是由5场终结获胜，比赛风格是比较激进的一位选手，跟他的这个外形张扬的外形啊，发型都是非常的匹配啊，比赛风格的是非常的进攻型，进攻为主的选手。跟他的这个比赛风格和外形不太匹配是他的这个名字啊，那苏联乐在泰语里的意思是小太阳，这名字还有点可爱。苏联乐的总的第81胜当中啊，有22场都是终结了对手获得的，目前也是前面2场比赛都是连续的获得。

0: 胜，并且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在第一回合就 KO 击倒了唐佩，同样是泰国选手，状态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苏里安乐这位选手呢，是以往比赛风格也是永不后退的风格，打法非常的硬。之前也是在有一个阶段当中，也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没训练没比赛啊，当时也考虑到了退役啊，但是也是来到了，在之后也是来到日本执教啊，之后是获得了在万冠军赛比赛的机会，之后他又重回赛场，并且来到万冠军赛之后一路是战绩非常的不错。
1: From the red corner, Zhou Shiyai。
0: 哎，现在登场的是同样是泰国的选手赵舒亚，戴着墨镜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红脚选手，22岁，职业战绩56胜22负，胜率72%。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打了6场比赛，这6场比赛是4胜2负。这4胜当中呢，是成功击倒对手获得胜利的比赛达到3场，只有1场是判定拿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周五格斗夜的第65啊，当时也是比赛表现得非常好，在首回合就 KO 击倒了彭鸾。要看赵舒亚的比赛的话，还是时刻全神贯注啊，因为这个选手也经常会出一些这个比如飞膝啊、转身的腿法、转身肘啊等等这些比较华丽的动作。
2: 没错，
0: 这场比赛可以说又是硬碰硬的两位选手。可以说能登上今天战卡的选手都不简单呢。赵舒亚这个头上戴的蒙空也非常有特色啊，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这个蒙空也是很有讲究的，对他们来说也挺神圣的东西，同时根据自己的所属拳馆教练还都各有特色。
2: 是的，

0: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33-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Ipoh Yuen Ying and Bravery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 and 27,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r Decho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and 22, a 72% win rate, also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u Soi Hai.
1: 好啊，好啊，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ฝ่านะน้องนะไปเข้ามุ่งเขา
2: Just. 好的，比赛开始，绿色调的短裤是蓝脚选手苏连乐，粉色调为主的是红脚选手赵舒雅。我们来看第一回合，苏连乐的身材就表明出来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选手。
3: 哦呦，滑倒，横向移动之后给一拳脚底下一滑，差点劈叉，向前斜方跨步一个重的底扫。
2: 接腿后手拳打腹很重，摇
3: 闪，
2: 已经把移动空间给压缩的很小了，连续地扫砍腿，倒扫，接腿当中近身了，被对方反击一拳，这一拳打倒的那个场面。 但起身的也很快啊，这个击倒那一下，对，不像能这么快起身的状态啊。这起得快，倒得快，起得更快。赵舒雅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就曾经有过迎击反杀对方的这种场面啊，抓机会能力是很强的。
3: 赵舒雅不想放过刚才这波击倒的优势，
2: 这个选手是比较稳健的，
3: 是的，
2: 并不会冒进。 跳膝，连续多次有一个向前斜方俯身的一个摇闪的动作，被苏连乐抓住了规律。
3: 哦，连续的命中，
2: 两个人在拼拳的距离，两个人互相换拳呀，互有命中。
3: 这一拳根本想不到，不过就像郝俊老师说的，他这个起身也有点过于利索，因为他倒的这一瞬间就像是彻底
2: 眼神都已经有些失神了，而且倒地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自主对身体的控制的感觉，而且等于是这个关机开机特别快啊，
1: 是的，
2: 瞬间关机又瞬间开机了，
1: 这个、性能非常好的一台电脑，
2: 秒开。
1: 第二回合，
2: 苏远乐向前压得好猛啊！又是向前斜方一个俯身，摇闪的一半。
1: 这个苏里延乐开始比较频繁的使用上勾拳，
2: 勾摆组合。
1: 是的，因为观察到了赵苏亚喜欢把这个头放低去找角度。
2: 通常在泰拳的理论里面，选手们不太愿意用太多的侧身摇闪的动作，这就是因为容易给对方这个袭击啊、勾拳的机会，尤其是袭。但是苏里延乐因为身高相对对方是比较低，哎，一波组合拳的进攻啊。因为苏里延乐身高相对对方比较低啊，所以勾拳对对方低头的时候很容易生效呀。
1: 是的，侧侧滑倒，
2: 今天这比赛真是气氛到这儿了啊，
1: 是的，
2: 这选手都没有什么保留。接腿，
1: 跳膝，
2: 跳膝
1: 打空。
2: 苏里延乐横向移动，想空中狙击一下，没成功。但是两个人目前状态都被打掉不少了。

0: 一度苏联乐多少有点打醉拳的意思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状态回复了，现在目前状态还好。又被迎击一拳，一个前手点中了，这个是精准的一次迎击啊，两个力量的对撞。苏联乐已经非常软了，向后退，又是一次，当然没有第一次被第一回合被击倒那么夸张啊，但是又是一次秒开机，叠腿。赵诗亚还是很聪明，
1: 是的，
0: 自己双手撑了啊，要不然要被对方后手拳要迎击了。
1: 是的，其实他刚才有一记侧踹，然后所谓的滑倒也有点那个意思。
0: 是，比赛经验丰富啊，打得很滑。又是一波，每一拳都是重拳，虽然密集度没有那么高啊，
1: 是的，
0: 但是这每一拳都是重击。
1: 苏联乐也急啊，
0: 嗯，
1: 因为那一击击倒，
0: 对他评分
1: 影响很大，
0: 被空中狙击下去了。
1: 接走，
0: 哎，
1: 第二回合结束，
0: 这俩人打的有点
1: 上头，
0: 都大开大合的，双方都有点这个，
1: 是的，
0: 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已经气氛到那儿了啊，就是不由都是不留余力了，
1: 哎。三回合，
0: 苏联乐又是顶着赵诗亚的拳腿去往前猛攻啊，围堵在围龙边角上面，一顿组合拳的进攻，
1: 这裁判都得离远点吧？我说，
0: 看似毫无章法，实际上乱中有序啊。
1: 是的，
0: 一扫，唯一目的就是近身，用重拳去猛抡。近距离就打肘，
1: 就苏联乐采取的这个战术几乎注定他们两个有一个人是会
0: 对吧
1: 倒的，
0: 比赛节奏就已经带到这儿了。
1: 是的，
0: 这对方不接招都不行。
1: 是的，要么就是他把这个赵诗亚莽倒了，要么就是他莽的过程中被抓个机会被打倒。
0: 这就是苏联乐之前的比赛风格，就是这样啊，非常激进，非常好看。你可以说他粗糙啊，但是你不得不欣赏他。
1: 是的，
0: 好，好家伙，一个变形的大腰，哎呀！
1: 扫
0: 击上
1: 头
0: 命中了，这个迎击打得很准的。苏联乐像打到别人身上一样，这头不是自己的。再来，在这样的猛攻下，赵诗亚也被搞得很无奈，同时又挺兴奋啊。跟对方是打得非常的酣畅淋漓。
1: 是的，这苏联乐这很明显，你跟我打的是比赛，我跟你打的是命。
0: 对啊，两个人对于比赛的认识不在一个层面上。赵诗亚也被带的节奏也到了同一个层面啊。
1: 哦，在
0: 也可以说是拉低到了一个层面。
1: 是的，
0: 都可以。
1: 是的，
0: 哎，
1: 侧踹蹬开距离，
0: 但是蹬不开，再往前压。现场的观众们跟着每一次苏联乐的进攻一起在压着节奏叫好。
1: 是的，贴到绳边一波输出。其实两个人现在
0: 节奏，
1: 是的，其实两个人现在的体能已经都基本上失去了一击必杀
0: 的实力，都打空了啊。
1: 是的，
0: 体能都打空了，都是醉拳状态。哎呦我的天哪，最终是赵诗亚把苏联乐给推出去了。
1: 是的，
0: 还不是打出去的，接腿打斧。

0: 再连续摆拳打头。导致他的双飞踢的虚晃。
1: 比赛结束，两个人也是酣畅淋漓。
0: 哎，绝对的酣畅淋漓，绝对的尽力。嗯，而且你觉不觉得多少有点好玩？
1: 是的，还是比较让人忍俊不禁、啊哎。
0: 对对对，两个选手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啊！这一场比赛，我觉得不论是最终谁输谁赢吧，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能让两个人成朋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就是其实格斗是一种语言啊，双方通过这样的形式在交流。
1: 是的，也能让我们拳迷朋友们很鲜明地记住这两个人。
0: 对，尤其是苏里安乐。
1: 当您再次看到，尤其是苏里安乐登上万的赛场的时候，您一定会想到今天这一幕。
0: 没错，这个比赛风格，这样的外形，这样的发型，想不记住他也挺难的。
1: 是的，
0: 另外大家记住他名字的真实的意思是小太阳啊，挺可爱。
1: 这波打分还是有一点悬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Jeff.
0: 小石呀，
1: 哦，依然是一次清脆的击倒，在打分裁判的心目当中更为重要。
0: 嗯。

0: 我们还是接下来看下一场比赛，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亚历克西亚方丹21岁来自法国对阵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26岁来自俄罗斯。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我跟大家正好借选手出场的这个空档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读秒为什么在万冠杯赛在打分体系当中如此的重要啊。这个其实他就是万冠杯赛的老大查特里西欧堂的一个个人的见解啊，我来说一下，尽可能复述他的原话，大家来看合不合理。西欧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今天咱俩站在这儿打比赛，我给你造成了一个读秒，咱们现在在职业体育竞技当中，你被读秒了，有裁判给你数秒啊，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站起来继续跟我比赛，后面你可能得分上比我优秀等等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场上就没有裁判，咱俩就是面对面的打，其实你被我读秒的那一刻，你已经挂了，懂吗？你就没了，对吧？你躺在地上那一瞬间，我可以对你做任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打分体系当中，读秒或者接近终结的重击在判分上如此的重要。刚才都没介绍人家蓝方选手啊，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赶紧介绍一下，身高1.54米，来自俄罗斯，26岁，在万周五格斗月的首秀面对现在我们看到的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身高1.62米，来自法国，年龄21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同样是万周五格斗月的首秀。有一次就是综合格斗传奇选手约翰莱因克尔跨界挑战泰拳规则，对阵除量级泰拳名将古兰当的那场，当时是我记得开局应该没有二十秒钟，约翰莱因克尔就给古兰当造成了一次读秒，但是后续的2.9个回合被古兰当摁着揍，那场比赛最终还是判给了古兰当啊。
1: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0: to the scene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Gym Moscow. Representing Russia, Alina Barsik Ignateva.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risatu. Representing
1: 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okay? Don't grab the fence, don't grab the ropes. Touch guard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foot. Oscar. I judge.
1: 好，来看这场女子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场上白色战衣阿廖娜，黑绿战衣亚历克西亚。上来先是一波近体的高频换拳，而这边方丹迅速的卡双腋下往绳脚去推，看红方蓝方很简单，朋友们看他全套的这个手腕部所缠的胶布的颜色啊，跟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没有关系。挣脱开来，阿廖娜开局是他选择陷入到换拳当中，方丹环绕步找角度，上来抽了一个耳光嘛，是不是组合的连击，地段的扫踢迎击拳很精准，再重方丹每次上步同时往前压距离，整个头部的防守是没有，又重头部的防守呢，亚历克西亚方丹。阿廖娜再次同时做两记或者三记的拳法的连击，再接一个低扫踢，非常管用。柔道的这一个致命的把位，反转身位过来，阿廖娜逃脱也很及时，卡着腰要做抱摔带倒，来到侧压的位置，这边控制，先不着急，做砸肘，干扰对方防守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整个身位重心往右斜上方去转移。阿廖娜要压下去吗？还是要回到站立的打击当中？奥利维尔·科斯特要叫起来了，要叫起来了。哦，这么有耐心，奥利维尔·科斯特。眼睛盯哪呢？哦，突然这个转身拿背怎么拿的？太灵动了！这回合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阿廖娜现在在身后这个位置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亚历克西亚转瞬间零点几秒的时间陷入到最不利的身位。拱起来这个桥，手上注意拆把的同时，阿廖娜还可以做一些打击来干扰防守的注意力，用自己的腿想去扳下对方的拆把的手。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亚历克西亚现在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牢牢地控制住阿廖娜的双手，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让对方的双手自由地腾出来，接下来自己将面对恐怖的打击以及毁灭性的降服，还是死死地抓着手不放。但这边阿廖娜双腿已经搭扣，但已经不完全地拿着背，反被亚历克西亚方丹反转过来，果然没有真正卡着背，给了机会，顺势的起身，再搭上这个裸脚拿上了，这个裸脚有了。亚历克西亚在拆搭扣的手拆得下来吗？

0: 即便是单手的挤压也足够痛苦，但是依然不是很背贴背的，就是躯干贴背很正啊。要拍了吗？拍了，结束了，裸脚成型，阿廖娜首秀拿下了亚历克夏方丹。还是有了，亚历克西亚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做身位上的逃脱，但是大扣很死，没有任何的办法。尤其是阿廖娜几次去抢把位的这个身位的转换能力啊，真的是很乏力。在开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选择近体跟对方拼拳，我们原以为他是一个站立系的选手啊，现在来看恐怕并不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 minutes and 3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rear naked choke.
0: 还是恭喜阿廖娜背后的裸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夺得了自己的开门红的首秀。

0: 重量级提拳赛。
1: 欧马凯恩就像罗老师刚才说啊，其实欧马凯恩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原汁原味的摔跤手，
0: 是
1: 在这个格斗运动的非洲赛区里面难找的摔跤手啊，
0: 就是摔跤狂人嘛。
1: 是的，然后在这个万冠军赛的一系列的出场也都是在综合格斗下出战。
2: Representing Senegal, Ucher Kecha。
0: 重量级，我们知道重量级的综合格斗选手就本来就是比较稀少的，
1: 的确。
0: 然后不好约其他的比赛，那好，那我来一场踢拳赛。然后这次是为他找到了他塞内加尔的同胞。现在上场的啊，布歇凯查普。33岁啊，来自塞内加尔，5尺11寸，大概接近1米8的身高。他这个外号有一个外号叫布歇番茄酱，
1: 是的，
0: 管自己叫 Ketchup。来自体能格斗俱乐部，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职业战绩。
1: 重量级，我们知道重量级综合格斗有一个魔咒，就是要么第一回合结束，要么可能非常的冗长啊。但是踢拳就不一样了，它省去了很多缠抱啊、纠缠的过程，是极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所以大家不要走开，不要眨眼。
0: 而且重量级选手都有一击必杀的这个能力，
1: 没错。
2: Also representing Senegal, Rug Rug Omar Khan。
0: 欧马凯恩啊，32岁，来自塞内加尔，身高6尺啊，来自黑豹运动 ，MMA 的战绩是6胜1负，目前在万是一波5胜1负的战绩，
1: 的确。
0: 对，我们看非洲选手律动性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都是比较喜欢跳舞。
1: 欧马凯恩这个身材就是标准的重量级最恐怖的身材，
0: 对，
1: 他往那儿一站，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位顶尖的摔跤手。
0: 对，身高也是在1米82，1米82到1米83左右。这个 Herb Dean 本来还看着挺大只的哈，这在欧马凯恩面前的话就明显苗条了很多。
1: 欧马凯恩选择打踢拳其实还是挺勇敢的，因为首先他是摔跤手，那么进入综合格斗领域，即便他在站立上面找到了心得，那也是综合格斗领域的站立。从节奏上，从体能的分配上，从战

0: When the action begins,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itness Combat Gym Senegal, representing Senegal, Bouta Keit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riple Three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1 with a remarkable 4 finishes. Also representing Senegal, Rugrug Umar Khan.
1: Hi, just move a little bit. Yes, like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Facing each other.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No elbow, no clinching. Okay? Touch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All right, mouse guard. Here, Kuma. Thank you.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go!
2: 哎呦，这
3: 上来就这样吗？这是什么节奏？
2: 这凯查普毕竟没有职业比赛的这个任何经验，不能缠抱啊，这是踢拳。这双掌往前迎是怎么个回事？
3: 双方带着大拳套，但都是这个偏综合格斗的风格。
2: 但是我感觉凯查普这个打急了，应该是要抡王八拳的。
3: 是的。啊？
2: 哦，这拳套的这个绑带都已经松了，这没有处理好。
3: 拳头的绑带露出来了，阿里维克斯蒂发现了。
2: 这应该是系完了之后一定要对塞进去的。
3: 是的，我好像知道凯查普是从哪儿找来的，
2: 健身房吗？
3: 比赛继续。欧马尔凯恩，反观欧马尔凯恩呢，虽然他的战架偏综合格斗以及他的节奏，但是比对手是要稳多了。比嫂，
2: 凯查普应该就是在准备着摇奖了。他打技术的话是肯定没办法跟凯恩打，
3: 而且以他这种打，
2: 这个下劈拳，
3: 罗老师直接用专业名词吧，王八拳。
2: 这就倒地了，感觉没有准确的命中啊。
3: 没打中吧？
2: 对，看不出来啊，就是稍微蹭到了一下啊。我们知道重量级选手蹭一下也是很要命的。
3: 是的，
2: 这如果要是被结结实实被凯恩砸中一拳的话，应该起不来了。
3: 欧马尔凯恩此时此刻的信心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爆棚的。
2: 对。高扫，还这么有力量。
3: 以他防守这个高扫的动作来看，欧马尔凯恩持续抡高扫，
2: 又一个前手。这应该起不来了，
3: 结束吧。
2: 这感觉上给欧马尔凯恩刷了个战绩
3: 似的。我俩也懵了，
2: 这个确实大级别也不好找。

0: 不过这一拳其实吃的也挺重的啊，吃的挺重的。
1: 因为他脚下太虚了吧，这个基本上没有实战经验，
0: 闷在脑门上了，飞起跳起来跌倒在地。
1: 所以奥马凯文这场就是赢了，他也没展现出来他的什么东西哈，确实因为对手确实没有什么能让他展现出来。
0: 对手给安排一个大级别版的范德彪。

0: 好，来看这场土量级泰拳规则赛，苏伯克对阵纳比勒·安纳尼。好，接下来这场土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9岁的苏伯克对阵20岁的纳比勒·安纳尼。啊，中国拳迷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叫“竹竿”。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Algeria, Nabil Anand.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纳比勒·阿纳尼。原本呢，纳比勒是这个临时的重量级泰拳王者，然后苏伯克是正式的王者，但是现在呢，苏伯克的金腰带被剥夺了。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涉及头衔的啊，这场3回合的比赛。纳比勒·阿纳尼啊，在过往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迅速的成长啊，其实我们知道他在万的首场比赛就是对上苏伯克，而且被苏伯克给首回合 KO 了。首回合 KO 以后呢，他再也没有输过一场比赛。在后面连续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芒泰，击败了古兰当，击败了罗伯啊，击败了尼克卡里罗，基本上肃清了这个级别除了苏伯克以外的所有的高手，成为了临时的重量级王者。纳比勒·阿纳尼呢，同样是备战于门迪扎特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现在已经算是许多中东地区啊、欧洲地区的顶尖的战力格斗高手在万冠军赛的大本营了。从这里走出了初代的重量级踢拳王者阿拉维尔迪啊，如今是最新的重量级泰拳的临时王者纳比勒·阿纳尼登场。他现在才20岁，他可能未来3到5年之内啊，他就得升重，但是目前人家还是能捡到储量级，所以这个也无可厚非啊，没什么说的。
1: From Thailand, the kicking machine, Superland。
0: 红方选手，前啊，现在已经是前了，前储量级泰拳王者。苏伯克光荣九尊，伴随着曾经播球使用的出场乐满月邦拉战，很多泰拳迷、很多播球的粉丝都不陌生的一个出场乐。

斯波克呢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创下了很多可以说是伟业啊，比如说击败罗唐啊，比如说击败武尊啊，比如说击败乔纳森哈格蒂。就如果别人是王者的话，他是一个专门斩杀王者的王者，斯波克。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迄今为止已经征战了16场，在16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15胜1负的比赛战绩。仅仅在21年的时候，啊，在踢拳规则下面输给过伊利亚斯·恩纳哈吉。

0: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is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9 wins and 5 losses, an 8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Algeria, Nabil Adn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at Mukau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9 wins and 29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the kicking machine,
1: ระวังระวังชนหัวระวังกระจับแล้วก็ระวังต่อยหลังหัวนะครับต่อยสามยกเต็มที่นะครับอาชนมือนะสุดเล็กสุดเล็กไป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初浪杰目前两个最强的泰拳手来看，他俩这个身高差距就更。 那个猪哥不怕往里踢，往里踢，反正你一进来，我伸手咵给你推出去啊！这边苏波克很有意思，苏波克的眼手是他的后手，哎，这个小腿，咱们就管阿纳尼叫猪哥啊，因为很多拳迷都是这么叫的。猪哥这边呢不紧不慢，哦压在绳边的一个抛拳，内围这个身高太有优势了，裁判分开双方。 吃个低扫，哇！朋友们，苏波克这个体，这个他真的是有点胖吧？苏波克这场上来，他这个状态对吗？往里突进，进去摆拳，打扫踢，被转到了绳脚，孤颈，连续的顶膝吗？苏波克很聪明，老牌泰拳手的内围，把自己的下半身使劲的往前去顶去贴，不给你这个空间。 蹬开距离，哦，阿纳尼换架，想做什么动作呢？一扫打空，哦，苏波克很频繁的这种压低重心，这种从上面往下的这种弧线的抛拳啊，很有意思，也是为了打竹竿专门做的针对性战术的。 内围，哦，这高扫很悬，腿确实是太长，低扫砍一腿，哦，这波压制太有压迫感了，有点晃了，苏波克，哦，这一吸，这一高扫倒了。 读秒了，哦，应该是状态暂时没问题。苏波克甚至还伸手示意了一下，说我没事啊。但是这边阿拉尼明显要追击，哇，这绝对不是没事。苏波克绝对是有很严重的受伤情况，感觉有点懵啊。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苏波克能站住吗？盯在绳边，哇，脚下软了。 哦，第一回合压哨差点又倒一次。 时间救了苏伯克，确实啊，这第一回合最后压哨的时候，苏伯克已经在绳边，属于是抱头，等于拿脸去接了。来看这一波击倒，先是一个顶膝撞到胳膊，但是震荡到了头部，然后这个高扫挂到下巴了，把人带倒了，这绝对是一个读秒没问题。哇，这苏伯克第一回合就这么吃亏吗？曾经击败过罗唐和武尊的男人难道要折在这里？来看第二回合，朱杆上来一个中扫打躯干，哦，再拳法压制，又想往绳脚去逼，苏伯克不让你逼，给拳法往出顶，环绕着绳边再绕，连续的刺拳，刺拳加低砍，砍扫腿，哇，又一个顶膝差点上脸，进到内围，内围也不占优，超远距离的顶膝，但是他有这个资本啊，竹竿，他有这个腿长。哇，这一记击腹，声音好脆声。苏伯克想反压，往前小碎步去撵。哦，安娜尼还在做挑衅动作。刺拳点点出去，为什么苏伯克他的扫踢，他的低扫踢这场用的很少呢？你给扫踢啊，这边苏伯克的面部已经见红，压进来，内围给了一肘打空了，也不是够不着，他这个扫踢的距离是有的呀，朋友们，你看，再抛，这个拳法用了几次了，但是不是很奏效，目前来看。再打进去抱，这当然也是一个苏伯克典型的动作，技术动作。以往的比赛中呢，包括和武尊，包括和罗唐，我们看到苏伯克啊，喜欢在中远距离拿扫踢去抡，打断对方的节奏，打断对方的频率，然后顶进去。呜，这些高手上头上，在顶膝，有点晃了，又晃了。苏伯克冲上去抱，哇，裁判的分开的指令都没听清，应该脑袋里面嗡嗡的。回合结束，就我们其实苏伯克虽然是一个技术水平非常高强的选手，但其实他的技术也很特点也很鲜明。你看他在中远距离拿扫腿去劈砍，打断对手节奏，然后拳法突然的压进，然后直接就抱你啊！他这个几板斧今天直接少了一板斧。哇，刚才这波高扫上头吸上头。这一下直接抡在耳根上面，这个顶膝，哦，这个顶膝应该是没打实。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这个目前来看，苏伯克完败呀，朋友们。

0: 这等于被竹竿暴打。来看第三回合上来，苏波克还想压，小碎步往前撵，到绳边了，来嘛，砍腿，砍腿，然后哇，被打出去了，报价很高。这边哦，竹竿开始反顶了。我知道你第三回合上来你急，你知道自己比分劣势，你想压我，我反把你顶回去，我成这个压制的态势。内围一到内围，苏布克呢也只能是把自己的重心，把自己的下半部分身体使劲往里去贴，给对方留很小的这个内围的空隙。继续来看低扫，打打低扫，哎，低扫，苏布克的腿这回合要开始用了吗？现在用可能还为时不晚啊，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迎击拳打空了，距离太远，竹竿顶肘，迎击的肘法，再到内围，裁判分开双方，
1: 冲！
0: 摆手，这一波超远距离的组合连击。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哦，苏布克知道他输了。
1: 好嘞，冲！
0: 我这一吸，但这是一个滑倒啊，这是一个滑倒。但这一吸的迎击的时机特别好。比赛结束了，这个毫无疑问，苏布克是没打过竹竿的。啊，他这个大拇指向下应该是指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很不满意啊，确实，而且这场比赛上来，苏布克他这个体脂率、体型各方面状态感觉和以往不太一样，不太对劲。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要说，纳比勒阿纳尼也不是和苏布克一番战那个阿比勒阿纳尼了，在历经了古兰当这个尼克卡里洛等等一系列高手的洗礼过后啊，纳比勒如今已经来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的他。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abi.
0: 没什么毛病啊，纳比勒阿纳尼一致判定轻取比赛胜利啊，他也战胜了这个给予自己万冠军赛首场败绩的男人。

0: 好，下一场比赛，协体重泰拳赛125磅，125.75磅啊，尤阿利夫对战巴尔博萨。
1: 的确，
0: 两个人相差4岁啊，身高差的也比较多啊，身高相差了10多公分，13、14公分那个样子。
1: 哎，
0: B 站也是阿利夫占优，啊，三回合每回3分钟，每回合采用10分制，每回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禁止缠斗。这是我们的泰拳的规则。
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Ellis, Bader, Barbosa。
0: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蓝方选手，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24岁，来自英国，身高55寸，训练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职业战绩16胜5负。在进入到万之前拿了一波4连胜，然后但上一场比赛他是一个无结果，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Malaysia, Ali.
1: 好，现在上场的是红方选手阿利夫，20岁，来自泰国，5尺10寸的身高，大概1米76、77的样子。训练于索尔德查潘拳馆，职业战绩57胜8负2平。万的战绩是1战1负，就是上一场输给了张培敏。
2: 的确，所以说对于中国拳迷来说，他的面孔也不陌生了啊。
1: 对，在进入到巅峰赛之前，他打了4场格斗之夜，拿到了4连胜，其中有3场比赛是 KO 了对手，拿到了3次花红。
2: 是的。
1: 不过他跟张培敏打的是踢拳规则的比赛啊，今天打的是泰拳规则。
2: 哎，回老家了，
1: 对，重新回到他熟悉的赛道。
2: 是的。
1: 如果按照资料上来说，巴尔博萨只有1米6几的身高。
2: 一会儿双方站在一块儿，
1: 对，站在一块儿我们看一眼。阿利夫是5尺10，
2: 是的，
1: 应该是1米77，1米76、1米77。看到阿利夫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赛道啊，表现如何？毕竟还年轻啊，只有20岁。
2: 是的。
0: Coming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5¾-pound catchweight Muay Thai conte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5, a 77% win rate.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Alex Adair Barbos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Out of Thor Nichi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7-8,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and Thailand, Ali.
3: Here, pleas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Like this,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5-5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1: 一上场的时候，感觉那个巴尔博萨好像挺高挺壮哈，结果一对比，发现是矮壮。
2: 是的。
1: Ready. 这又是一个。巴尔博萨的手架拿得很高啊，你看他肘都已经抬到平行的位置。
2: 哎呦，
1: 这个转身后蹬腿。阿利夫回到泰拳规则，明显这个感觉更舒服。
2: 可惜，他确实这个手脚的这个长度的优势太大了。
1: 对，在这个量级他确实有优势，他跟张培敏打的时候也这样，张培敏只能压进去，因为这个打对攻的话，这个

0: 长度差的有点多。李嫂，
1: 我们知道泰拳规则是允许接腿，
0: 是
1: 接腿过后对方跳三下之内，你可以做打击的。高嫂，吉尔伯萨这个身高打高嫂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对，因为他的高扫踢是很难爆头的嘛，最多打对方的肩膀。
1: 所以说拳法很立体。击头击腹，
0: 哦，连续的拳腿组合。这巴尔博萨还是靠着低扫腿猛贴身的去压啊，但是阿利夫这个哎接腿了，漂亮，补的这拳被阿里夫闪过去了。哦，一个跳
1: 袭，很好，不得接
0: 中单扫踢接腿。打内围，我内围也没什么动作，而且更矮的一方在内围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1: 没错，赵西差点上下巴。阿伯萨确实很难压进去。
0: 对，
1: 他想这么做，他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就是很难。
0: 对，而且阿利夫的这个内围肯定比对手要好。
1: 是的，他更多想在中近距离压到中近距离，然后打一些短促的拳法之类的，但是对方的拳也比他好，这咱说实话。看看一波拳法迎击，第一回合毫无疑问是阿里夫打，
0: 要这么打下去的话，这个巴尔博萨很容易被当成沙袋。
1: 是的，
0: 正当，哦，连续的，
1: 这下有点晃了。
0: 直拳接勾拳，
1: 哦，帕尔博萨这波补得好，压进去了，
0: 哦，
1: 击倒一次，
0: 左手摆拳命中击倒被读秒。
1: 其实阿尔博萨自己是在刚才之前的换拳里面是有受伤的情况的，但他坚决的执行了战术，继续补。
0: 因为一旦抵近的话，巴尔博萨的这个左右开弓就是比较危险的。阿里夫现在还是要打出来一点，不能再跟对手打近战。对，控制下距离，
1: 转身
0: 肘，抓双臂。
1: 巴尔博萨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继续前压。
0: 对，趁着晕啊，赶紧拿下，要不越往后打越不好。
1: 是的，我拼着你抓我几下，我一定要塞到我那一下。
0: 连续之前的命中啊，但是阿利夫还是在做击腹，他做击腹的时候就会被巴尔博萨抓着击头的机会。
1: 是的，
0: 手架一旦放下去的话就是有一定风险。
1: 是的，不过目前来看对巴尔博萨不利的一点是阿利夫很显然从刚才那一次击倒中完全缓过来，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已经。
1: 顶膝，
0: 哦，这个顶膝打累会很疼。
1: 哦，又一次命中。
0: 对，巴尔博萨就是奔着下不去。
1: 又是
0: 跳膝，哇，再一次跳膝，
1: 每一次

0: 是这个跳膝离下巴都是失之毫厘啊，
1: 对，只要点中的话就特别，哦，漂亮，阿里夫的一个前手平勾，这准确的命到了巴尔博萨，
0: 没错，正蹬。你看这个巴尔博萨正蹬都在阿里夫的腰线部位，
1: 对对，
0: 阿里夫的正蹬直接上脸，
1: 好，转身边拳啊，这个胳膊长就是有好处啊，防御范围也大，
0: 的确，
1: 啊，直接一个顶肘，继续袭击。好踢，这胜利的天平其实是向巴尔博萨倾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次击倒和读秒是多么的关键，
0: 没错，
1: 对于这个影响比赛的结果和走势。
0: 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第一回合大概率是一个10-9的情况，
1: 对，但这肯定10-8了，
0: 是的，第二回合
1: 巴尔博萨会拿到一个比对手多2分的一个情况，
0: 是的，第二回合即便是10-9，那也是应该是在巴尔博萨这边了，
1: 对，
0: 即便是裁判认为阿里夫被击倒过后做得足够多，他应该也失去了这一回合，所以说最关键最关键要来到第三回合，
1: 如果第三回合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话，那这个判定的胜利肯定应该是给巴尔博萨。
0: 是的，
1: 直接扫踢，
0: 一上来巴尔博萨好像没有着急压，哦，这一拳打得好，
1: 哎呦，转身边拳，紧接着接一个扫踢，这套组合玩的挺溜啊，但巴尔博萨躲过去了，哦，连续的击腹，
0: 巴尔博萨状态有点不对，
1: 开始强攻了，阿里夫知道对方有一次击倒他，他必须得拿回到一个，
0: 是的，相信边角也
1: 他有可能会赢啊。
0: 这回合你必须给我拿一次击倒，
1: 对，最少得拿一次击倒啊，这才能在判定上占有优势，要拿不下的话比赛就拿不下了，再转身肘，啊，连续的转身其实对阿里夫的体能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事情，
0: 没错，
1: 我们都知道在格斗的比赛中你动作做得越花哨，这个掉体能掉得越快，
0: 没错，
1: 所以到大家大用的都是比较实用的，
0: 越是这种高段的腿法或者转身的技术，哦，上勾平勾，这一波打得好，
1: 啊，抓双臂了，开始转身肘，
0: 这个我们看到双方身高差距过大，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感，
1: 哇，哦，
0: 这一波，
1: 哎呦，差一点击倒啊，这个
0: 阿里夫颈椎
1: 没有抓过去啊，这要是连续再命中一下的话才有可能击倒了，
0: 是的，巴尔博萨，
1: 巴尔博萨脖子还是很硬，
0: 巴尔博萨知道这种情况越是对方压得很，自己越要往前顶，否则就成了移动的人形靶子，
1: 对，而且给对手一定的压迫才能不让对手打得那么这个飘逸，
0: 没错，
1: 感觉阿里夫还要来一波强攻了，因为毕竟还有50几秒，时间不多了，蓄力来一波强攻，看有没有效果，
0: 是的，他用的很多这种夸张的腿法其实都不如他的拳法那么多，
1: 对，还不如拳肘多打一些，然后持续压迫会比较好一些，哦，这个杂肘差一点破防，
0: 最后30秒，
1: 漂亮，巴尔博萨还能打反击呢，这时候阿里夫也得小心，对手打迎击也是很危险的，
0: 没错，跳膝转身边拳，
1: 阿里夫这个也是拼了，
0: 最后10秒
1: 啊，这刚才这一波躲的是非常的漂亮，
0: 会有一波对攻吗，
1: 应该也没了，
0: 结束了，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因为确实阿里夫在场面上在得点上面，
1: 你还是得相信那个原则，
0: 哎，
1: 击倒原则。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2: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1: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1: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了。
2: 啊，合不上吗？
1: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

0: 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欢迎进入生命树。

0: 看我，你看我，撞一下，你等着见爸爸啊！我让你妈看看，让你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我跑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们不会干活的嘛！
1: 别说实话，
0: 我出来，我大洋，
1: 没人提着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2: 拿住！
1: 你一个人怎么出去了？
2: 松啊！

0: 我没关火，在马桶，在厕所，用个三口缸打防。
1: 有几个人？
0: 三个，啊不，十个，台湾十个。
1: 老板叫什么？
0: 叫不可说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被打断了。
1: 哪个手指头？
0: 是右手的，干不准。

0: 慢点了，行了，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的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主官的人。

0: 我们这儿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你到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小文，下帐篷，明天你再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哎呦，
0: 不要我这大衣刚不暖和。 教授，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这个。

狙击手，出来！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枪放下！
1: 人类，咱俩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0: 我是。

0: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们抓谁！放下！

0: 把枪放下！怎么，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听到没有？

0: 别忘了自己是谁！抓了！抓了！你咋跑这儿来了？蚂蚁中呢？
1: 蚂蚁中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管三问过来，一直不说话。晚上你和焦策轮班，看好他们。好，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0: 有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陷入了我们。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2: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0: 你们算啥？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白报仇了。

0: 是，
1: 我，张云飞，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啊？头疼吗？
1: 没，我没习惯高阳，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它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我还不喜欢我写的。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那过去的事呢？
0: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扣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

0: 首富，咱聊聊，给姐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顾旭海，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

0: 让他们先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1: 让开！
0: 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2: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财人呢，我也着急。
2: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2: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3: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我视力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自然。
0: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慕自然，司慕自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3: 程院长，你不要这样，
0: 你不要这样，
3: 不要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程院长，我求求你了，
4: 才人，
3: 我求你，
4: 才人。
3: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0: 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3: 多杰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我知道。
1: 赵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啊，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1: 好，先进来吧。 陈县长，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学生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的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啊，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我想进去看看他。你不信？就看一眼。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宝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进去看他？滚！

0: 我们警察是警察，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的？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供什么？
0: 啊，你要找我呢？
2: 你跟着也不。

0: 我出去！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1: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说。
1: 啊，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
0: 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

0: 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跟哪瞎掺和什么呢？
1: 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
0: 你好，白吉。
2: 你好，少云飞。白吉，
0: 做饭去。
2: 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都做了。
0: 都做了，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1: 别废话了，做饭去。
2: 我去帮忙，哎。

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水还没烧开，不错。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1: 不怪他，怪谁？
0: 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史局长，你呢？
1: 在青藏公路试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怎么抓？去哪抓？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 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别着急，吃饱了再去。已经吃饱了，吃饱了。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1: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2: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谈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1: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
2: 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 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
1: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2: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1: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
0: 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
1: 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0: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
3: 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4: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
3: 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局长。
1: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你有什么手指断了？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过。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这有点脏啊！
0: 没事，你喝啤酒。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我电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泰山以北，济南以南，济南人称之为南部山区。2000多年来，在这个被齐鲁风雅浸润的绵延山谷里，人们春播秋收，夏耕冬藏，种谷收谷，

0: 到今天来看看，咱丰收在王家那谷子。
1: 我叫王福友，是济南市南部山区的宝儿村的村民。我在山上呢，种植的谷子60多亩。
2: 俗话说，6月6抽谷穗，7月7掐谷吃。眼下已到小暑时节，王富有家的谷子开始抽穗，这原本是该高兴的时候，王富有却开始发愁，原来麻雀来了。
0: 站一群，哎呦，准备块石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两边人干嘛去啊？我咱在这呢，他跑那边吃去了。你的话呢？你干的话呢？哪个去？他就跑飞那边去了，很是头疼啊。他毕竟是带刺的，你是的话两根腿赶不上他。下了一个月的功夫，没把麻雀赶走，把咱的鸡搞得身心疲累。哎呀，咱是撵不好他，咱这招啊不行了。回家跟那个狠招，你小小的脸上的麻雀我就脸上不信治不了你。
2: 王富有的家位于南山柳埠镇宝玉村，这里群山环抱，山多地少。王富有用了6年时间将山上的石头一块块敲碎，人工垒成地堰，又从山下拉来泥土，将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彻底改造，全部种上了谷子。谷子属禾本科，性寒喜阳，适宜在通风性好、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明显的地区生长。济南南部山区因气候适宜，是种谷子的好地方。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这里的小米就被选为皇室贡品。扔石头赶麻雀显然不现实，王富有想来想去，决定用鞭炮。与鞭炮配套使用的是当地的一种特产栗花绳。栗花绳是由板栗树的花编织而成，点燃后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味道，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王富有并不指望这味道能驱赶麻雀，他看上的是栗花绳的另一个特点，可以稳定而缓慢地燃烧。花绳长90公分，可燃烧24小时。王富有在每根栗花绳上绑20个鞭炮，这样平均下来1个多小时能炸响一次，一根栗花绳上的鞭炮能断断续续的炸一天一夜。

0: 一天下来，王富有观察到鞭炮声确实可以赶走麻雀，但很快他又愁上了。
1: 那管用，绝对是管用的，关键是葫芦就大了。一根儿就我就只能解决24小时，你这根儿最多能控制2分。你像咱们这么大南沙店也得使，得有多少？
0: 线点杆上的风车式驱鸟器又给了王富有灵感，他买来色彩艳丽可以反光的风车，准备插到谷子地里，利用鸟类怕光恐色的特性，达到驱赶麻雀的目的。风车管用了几天，

0: 很快又习惯了风车，继续蜂拥而至。用石头打不走，用鞭炮用不起，用风车也不管用。王富有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他放弃了再寻新招的努力，转而调整自己的心态。
1: 你这么大的面子，你不可能面面俱到，考虑到这个大事，偷偷摸摸，也冒着生命危险，吃这个果子，考虑他也不容易。你吃点，吃点吧，万一脑力也做点贡献。
0: 一个月后，王富有家的谷子成熟，人和麻雀的战争也到此结束。在南部山区，像王富有和麻雀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事实上，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都是这样，利用自然，也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南部山区地处暖温带，属于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独特的地质和地貌，形成了以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木丛为主的自然生态。在这沟壑纵横的山谷里，梨、樱桃、桃子、李子、苹果枝繁叶茂，谷子、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蓬勃生长，因此这里形成了很多用杂粮制作的美食，孝里米粉就是其中之一。
2: 哎，麻一份，来两麻的，来两份，
3: 来。我叫王清福，今年56岁了，从小卖米粉，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都是做米粉的，到我这代是第9代传人。
0: 王庆富17岁跟着父亲学做孝里米粉，如今他和老伴儿子在孝里镇开了一家米粉店。今天王庆富准备把100斤小米做成小米粉，这种小米粉是制作孝里米粉的原材料。
2: 我想把米扛出来，
3: 扛个米来泡米。
0: 王庆富选用的是当地新鲜小米。孝里米粉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小米中含有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本草纲目》记载，小米治反胃热痢，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被誉为最营养的谷物。王庆富在米缸中加入温水浸泡，密封后开始晾晒。王庆富把这个过程叫做发酵，在这个环节时间掌控最为关键。
3: 这个小米发酵的时间长了，压出米粉来发白没筋，时间短了你压出来的能短了，这个技术都在这发酵上来了。
4: 来，
0: 5天以后，发酵好的小米已经被泡软，小米中的有益成分被浸泡出来。如今已经有现代化的碾米机，但王庆富坚持最传统的方式把小米碾碎。
3: 水磨的腿啊，咱豆腐这个水磨的腿啊，碾着碾着磨的磨糊了。
0: 碾碎的小米用筛子过滤，滤掉渣子，将米糊装入白洋布口袋中进行沉淀。白洋布口袋相当于细细的滤网，可以过滤掉多余的水分。
3: 好洋布，你得漏清水，你漏的灰的了，滚水就是粘了，它把那个清水都沉淀出去了。你好是好的好洋布，白洋布。
0: 一夜的水分蒸发，米糊形成块状。他们再次被晾晒，表面晒干后碾成粉末，直到晒成干爽的粉面。反复的晾晒有利于小米粉长时间存放，同时保持了小米的鲜味儿。将晒干的小米粉再次碾磨，筛子过滤，这时100斤小米

0: 变成70斤小米粉，制作效力米粉的准备工作到此完成。
1: 好了，落盘了。
0: 阴历逢二逢七是孝礼镇赶集的日子，每到这一天，王庆富都会带着老伴儿上街卖米粉。
2: 我进来那个23跟了他，反正看着他个小卖部也行，也看上这个小伙子了算是。那时候我跟他这个赶集的时候才2毛钱一碗，每个40-50块钱、50-60块钱都感觉的挺好啊。
0: 在集市上，王庆富有自己的固定摊位。王庆富的老伴儿提前将小米粉揉成面团，面团放入漏床，靠压力压成米粉条。而压面团是个力气活，至少需要3个人。将压出的米粉放入大锅中，大火沸煮，煮熟后捞入凉水中过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客人们最喜欢吃凉拌米线。米线中加入香菜末、芝麻酱等佐料，一碗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的孝礼米粉就做好了。
1: 对，都来了啊！刚出锅的新米粉，刚下压的新米粉。哎，都来吃米粉了啊！刚出锅的新米粉，哎，先吃先做啊！这个米粉这么好，济南的、太原的、聊城的，出去100多里地、200来公里，这个得开车去，进去来吃米粉了。你看这米粉挺好的，挺滋啊，你家里挺高兴啊，就是。
3: 小谷这边贼哈。
0: 凌晨4点，陈永花一家人正在花地里采摘玫瑰花的花冠。
4: 我叫陈永花，今年37岁了，我是平阴县东阿镇窑头村的人。太阳出来之前，我们必须把它采完，如果采不完的话，就变成大花了。
0: 太阳升起之前，玫瑰花外侧的花瓣微微打开，呈半开杯状。此时精油含量达到最高，太阳一出来，花瓣瞬间完全开放，精油也随之流失。因此收获季节的陈永花一家每天都要与太阳赛跑。
3: 筷子这红糖，你看我这一扫都拆满了，拆筷子这你太慢了。
4: 它开得很快，这个花冠真的开得很快的。
3: 把那几套花也提过来。
1: 好，
3: 来倒它，倒了卖花去。
0: 陈永花的家乡平阴县有个好听的名字，玫瑰之乡。这里四面环山，玉带河蜿蜒流过，谷地狭长，气候温和，适合玫瑰花生长，已经有1300多年种植玫瑰的历史。陈永花种的玫瑰花叫重瓣红玫瑰，是平阴县原生品种。它花大瓣厚，色艳，香味浓郁，被称为中国传统玫瑰的代表。凌晨6点是卖花的高峰期，4乡8里的花农都赶来卖花。
5: 平阴县的一些大企业啊，就在我们地边上那个收。
6: 好，那挑下来，
5: 采下来啊，这花自己它也开，开成大花了，卖不上那好价钱了。过了这几天，这一年的收入没有了。全靠这1个月吧。
0: 宋洪涛焦急地等待着，他希望筐子里的玫瑰花冠开得慢一些。
7: 来，多多试试。
0: 20分钟后，宋洪涛终于将玫瑰花卖出。在宋洪涛卖花的时候，没来得及采摘的玫瑰花已完全开放，陈永花和母亲准备采摘一些带回家。
4: 现在大花不值钱了吗？我薅点大花回去给孩子做梨丸子吃。
0: 玫瑰梨丸子是济南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也是陈永花儿子的最爱。 制作玫瑰梨丸子最重要的原料是玫瑰酱。平阴玫瑰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花瓣中含有单宁酸以及多种维生素，花瓣略微

0: 将密封好的玫瑰花酱放在阴凉处，玫瑰精油在玻璃缸里充分释放。三天之后，玫瑰花酱已经腌好，将玫瑰酱和炒熟的核桃仁、花生仁掺在一起，面粉将它们固定成一个圆团，玫瑰梨丸子的馅料就做好了。
1: 馅儿，你把梨洗好了吗？
0: 然后把白鸭梨切丝，和上面粉，包裹住馅料，一起攥出水分。表面的淀粉可以增加入口时的酥脆感。将玫瑰梨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里，不断翻动，直到外皮呈现出金黄色。乾隆年间，玫瑰梨丸子是达官贵人宴席上必备的一道菜肴。玫瑰馅的香甜醇厚与白鸭梨的香脆清新相互调和，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香味浓郁。
2: 我们这边到生花期的时候，你看看都采大花做玫瑰浆，用玫瑰浆做糖包，小孩们都爱吃啊，家里都闻见了，都闻见玫瑰花的香味了。
0: 玫瑰梨丸子是南山众多美食中的一种，在中国素有南到北面的说法。南山的土地孕育出各种各样的谷物，演变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让中国八大菜系中的鲁菜历久弥新。
3: 我叫孙玉东，今年66岁，出生出长的是三边坊长大的。其实
0: 今天宋继东要寻找的是野生胡绿豆，他准备以野生胡绿豆为原料之一做一顿杂面辽豪。这种名字独特的杂面是南山人喜爱的面食。
3: 俺娘干今年91岁了，他好吃的这一口，一想起来就想吃，一想起来就想吃。
4: 这里有一颗，哦，你这两个熟了呀？
3: 再熟，这又熟的是吧？
0: 胡绿豆也称为野生绿豆，它与绿豆有所不同，豆子是黑色的，非常坚硬。由于胡绿豆生长不择地方，经常散落在杂草中，一个上午宋继东只找到半筐。
3: 真贵了吧？
0: 宋继东的家位于章丘区三德范村，是一个有着2100个住户的大村子。明末清初，这里700骡子800驴，是繁华的商业重地。那时候，辽豪就是当地的名吃，商贩们担着扁担沿街叫卖。做辽豪，只有胡绿豆是不够的，还得有观音土。
3: 这才是老地方了。
0: 观音土也称为高岭土，是粘土矿物，吸水性极强。明末清初，三德范村的商贩们为了做辽豪时面条不粘连，他们便用观音土的吸水性吸取面中的水分。这一技艺流传至今。观音土质地坚硬，可塑性差，将观音土制成一个大饼状圆盘并不容易。宋继东和弟弟反复粘磨抹平之后，等待观音土阴干。制作辽豪工序复杂，宋继东的妹妹和弟媳妇也来帮忙。三德范村盛产玉米、红豆、大豆、绿豆等杂粮，老一辈的人将吃不了的杂粮掺在小麦中，与野生胡绿豆混合做成面条。在他们看来，只有用石磨推出的杂粮面不破坏。

0: 菜杂粮本身的成分，做出来的面条才好吃。这个时候，所有的谷物已经磨成粉状，其中其他豆类与糊绿豆以6:1的比例混合。
1: 擀出来以后，就把它当面摊，摊在上面起。你说它起干了吧，它起不干，它不知道它原来在哪石子上啥的，非得涂抹熟。
0: 2个小时后，面条已经醒好。湿漉漉的面条变得干爽有韧劲儿。

0: 行吗？
1: 行。
0: 来，好吃吧？
2: 要啥？
3: 我说，我说，挺香的，对不对？这怎么那样可好吃了？
4: 自古，自古以来就指有水流过的山谷或河谷，也是粮食作物的总称。大自然中谷很多，南山的谷是中国北方作物的缩影。在南部山区这个山中有山、谷中有谷的地方，人们遵循自然之道，汲取食物之精华，千百年来未曾改变。南山的谷是人们返璞归真的

0: 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聊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刘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

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在幼崽出生后的第一个礼拜，每天要喂八次。有这么多的大熊猫宝宝要喂，工作人员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多存奶。为此，工作人员就得给大熊猫挤奶。虽然大熊猫妈妈们自己毫不知情，但他们在哺育下一代的同时也养活了其他幼崽。母乳是最棒的，但是当了妈妈的大熊猫戒备心极强，不会轻易让任何人靠近。想要挤到新鲜的母乳，就得瞒天过海。在大熊猫喂宝宝的时候，工作人员用蜂蜜做诱饵，借机靠近它，给它挤奶。还记得熊和蜂蜜之间那些事吗？这样做相当危险，当了妈妈的大熊猫会变得异常警惕，而它只要一掌就能重伤工作人员。不过现在的它被蜂蜜分散了注意力，所以奶被挤走了。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大熊猫的乳汁富含各种营养要素和抗生素，这些会激发幼崽的免疫系统，保护它们不受感染。每次挤奶，这些工作人员都可以说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蜂蜜被消灭干净，所有的战斗人员也得迅速撤退。新鲜的母乳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育婴室，然后加入配方奶粉。所有人工喂养的大熊猫宝宝都是从出生起就依赖这样的母乳快递。

生于蒙昧之中，却因对世界产生最初的认知而催生文明。文明的成长惊心动魄，文明消亡却如白云苍狗。那些时间长河冲刷下藏于历史遗迹中的精美艺术品，是文明经历辉煌的证据，也见证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觉醒的过程。800多年前，一座宏伟的艺术瑰宝诞生于中国重庆的大足山间。市井生活，烟火人气堆叠在山石之上，神明俯瞰世间，守护凡尘，一切远离尘嚣纷扰。烟霭朦胧中，石像拔地而起，又似从天而降。纵观世界造像史，大足石刻的造像风格显得独树一帜。为什么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密林深处，会有这么壮观的石窟群出现呢？这里名为大足，位于中国西南重庆市郊，有山有林，稻米飘香。

0: 大族，曲艺大风大族，寄托着普通人对生活最平凡的向往。这个拥有美好名字的地方，因星罗棋布于山间的石刻艺术而闻名世界。他们统称大族石刻，其中最具特色的造像集中在这五座山崖上：南山、北山、石转山、石门山、宝顶山。1999年，大族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建于南宋的宝顶山大佛湾石刻群像，被誉为大族石刻的巅峰之作。在连绵的山崖之上，神灵与凡尘打破以往藩篱，彼此对望，相依为邻，形成了一幅长达数百米、宛若连环画的石刻长卷。
1: 在世界石刻艺术史上，它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也是世界石刻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0: 纵观人类古代文明的历程，所有闻名于世的世界级的伟大奇迹，往往只有依靠统治阶级的推动才能完成。公元前2560年，古埃及最高统治者法老胡夫倾尽全国之力，发动10万工匠，历时20年，建成了指引自己的灵魂通往永恒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体量最大的金字塔，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其建成后近30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数千年前，这样大型的文明遗迹几乎都与帝王相关。与法老的杰作不同，这次荣耀属于人民。充足的证据证明，公元900年左右，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地区已经实施大规模的故宫制度。大族山间的工匠们以民间的力量重塑了一整座山，而如此恢宏的艺术作品背后，总设计师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僧人。他的名字被后人发现于一块残损的石碑上，赵志凤。
1: 赵志凤他留下的材料太少了，我们看到的赵成最早的一个资料呢，就是南宋时期王相之的《余地记事》里呢，他记了就一句话：宝峰山在大足县东30里，有勘言道长赵志凤修行之所。
0: 宝峰山就是现在的宝顶山，这里是赵志凤修行的地方，也是他把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宣之于众的舞台。这位无名于青史的僧人，何以能成就大族宝顶山这样的世界奇观？公元1159年农历7月，传奇主人公赵志凤出生在大族。这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宋。有别于中原的动荡与纷乱，超然世外的大族地区却维持着300余年未变的安定生活，大量修建石窟造像蔚然成风。同一时期的欧洲是文艺复兴萌芽期的主教堂时代，无论是画家还是雕塑家都加入了教堂修筑的行列。欧洲的教堂上开始修建起不计其数的石雕造像，这股风潮持续了100多年。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造像的辉煌时期。遥望宝顶山，

0: 之凤初登之时，脑海中是怎样构思自己的宏伟设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一些世俗化的细节上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对于生命的雕刻。大足宝顶山第十五号父母恩重经变像，它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长的过程。十一组碑文与造像中有六组讲述母亲对孩子的爱。夜半时分，熟睡的小孩子尿床了，母亲将孩子挪至干的地方，自己却睡在湿处。母亲把甘甜的小饼给孩子吃，却把苦味的食物留给自己。母亲带我们来到人间，让我们有机会感受世上的欢乐与悲伤。这些与凡人极为相似的雕像，以及对母亲养育子女场景的描摹，深藏着建造者对母亲的依恋，也令观者直观而深刻地感受到其中所宣扬的孝。这一切也许都和赵之凤幼年的经历有关。赵之凤五岁时，母亲患病不愈，当时社会上风行一种治病方法，让孩子出家为僧，代替父母的痛苦，换取父母病愈。而孩子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生的所有其他可能，只能终生与青灯古佛相伴。剃刀划过小赵之凤的头皮，这孩子不仅是换了身装束，更意味着他从此走入了另一种人生。这是大足北山刻于南宋的古文孝经碑。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传为孔子所著，以孝为核心，集中阐述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血缘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孝是维持这一基本单位的精神纽带，因此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之一，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了宋代，在理学家们全面完整的论证下，孝文化在宋代空前流行，在极大增强了社会控制力、稳固政权的同时，也令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采。
1: 我们看到了那个父母恩重变讲的一个孝道，儒家那个孝道文化，
2: 把这个孝道纳入菩萨行之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0: 对赵之凤而言，他舍弃一切，遁入空门的孝行，换来了母亲的病愈。他就像时刻中这远行意念恩的少年，离开温暖的家，开始了漫长的修行之路。几年后，当赵之凤云游到四川迷雾古镇的时候，一位早已圆寂的高僧闯入了他的精神世界。五代时期的佛教修行者刘本尊，就是在这里创立了四川地区的金刚界瑜伽部密宗。本尊史静宇，刘本尊原名柳居直，在当时的川渝地区，他的追随者无数，影响力巨大。赵之凤这个因救母而步入修行的少年，当他第一次听闻近300年前刘本尊的事迹时，震惊地发现，原来那些舍身救众生的佛陀，不仅在西天，也可以在人间。大足宝顶山第21号刘本尊行化事迹图，这个面如冠玉、美髯捶胸的男子，就是赵之凤心中

刘本尊。细细端详，你会发现刘本尊的雕像没有左耳，右眼残存，左胳膊只剩空空的袖管。他为了平息瘟疫、饥荒和战乱，把自己的肢体献祭给了佛祖。最终他经受主十次试炼，实现了自己救众生的愿望，同时也教会世人分辨善恶，一心向善。高僧与山峰融为一体，以穿透时光的从容俯瞰大地。即便相隔了近300年的光阴，那个曾经因诚心舍身侍奉佛祖而救回母亲的少年，被刘本尊救众生的大爱折服，他甘愿拜倒在刘本尊面前，成为他虔诚的弟子，继承他救众生的夙愿。从弥勒古镇归来的赵之凤，对自己的信仰有了全新的认知，发乎自然的亲情孝道，其实已经融化进了佛法的大爱之中。

0: 刘本尊的修行法门并不能轻易被普罗大众所习得。在大族乡间长大的赵志凤深感佛像对信众的影响力之大，他决定在宝顶山上选址，用开凿石窟的方式广传佛法，救百姓于困苦之中。他选择在幽行山谷里营造一个纵横数百米、试点完备的佛国世界，这就是今天的大佛湾。当你漫步在宝顶山，石窟艺术如同长卷连环画一样展开在你的眼前。你看，马面，地狱里的劳工阶层，他弓腰驼背，正把长矛刺入罪人的胸腹。耳畔仿佛响起阵阵惨叫声，引发观者对贪嗔痴的警惕。你正为此心有余悸，转眼又看到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故事里的佛教人物都打扮成宋朝人的模样，仿佛左邻右舍。年轻的夫妇举案齐眉，捧起孩子，牵住这小生命的手。孩子依偎着母亲，不哭不闹，静静守候着平凡的生活。
1: 把佛教的深奥的力量通过世俗化的通俗化的手笔来加以展现，这就是宝顶山与之前所有的造像最大的不同。
0: 与赵之凤所呈现的世俗化的雕像不同，早期的佛教雕塑完全是另一种样态。阿旃陀石窟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这是现存最古老的石窟群。僧侣们在幽行山谷中开凿独立的龛窟，创造精美的壁画与雕塑。但是早期的阿旃陀石窟营造，在其龛窟内部没有雕刻具体的佛陀形象。佛教诞生之初并不参拜偶像，印度僧人只是围绕着佛塔举行一些诵经仪式。但随着释迦牟尼入灭，佛教急需一个具体形象，帮助信徒相信佛陀永存。公元一世纪，在希腊雕塑的影响下，高鼻深目、卷发阔口的佛像出现在印度犍陀罗地区。从此，佛陀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这种犍陀罗风格的佛像艺术，随着佛教一路东。

0: 循着古丝绸之路，由西域入阳关而达中原，形成了一条西起新疆、东至河南洛阳的早期石窟分布带，并继而向西南蔓延，进入西藏、云南、巴蜀等地。佛教造像在中国大地一路流传演变。在数百年间，各地王侯、商贾、信众、僧侣们用开凿石窟的方式表达对佛陀虔诚的信仰之心。这些石窟依山而建，与山石融为一体，连接起神圣世界和世俗生活的通路。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造像样式它逐步的发生变化。
0: 历经五代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城市，创造出全新的中国样式。
1: 那么我们把汉地这种变化，我们称的就是中国化，就是佛教艺术的一个中国化，因为它在中国化的使用，审美那个品味啊，审美价值。
0: 宝顶山上这些如同真人比例的佛教造像，一改从前端庄宏伟的造型，以更加平易近人的形式出现。那些单纯为了个人寻求安慰和保佑的偶像类供养像，在这里消失了。连环画式的群体造型成为新的主角。这样的处理手法其实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壁画创作不谋而合。使用视觉艺术，以最直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宗教教义，这是比语言和文字更加普世的途径。西方宗教壁画中，基督教题材的绘画处于重要地位。圣经故事就是以连环画的形式向观者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礼拜堂天顶绘制的巨作《创世纪》是其中的佼佼者。壁画中，神以欧洲人的身体和面容向普罗大众演绎着宗教本意。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看图说话无疑都是能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民众最直观了解宗教教义的一种方式。赵志凤主持修造的宝顶山，开启了一场佛教造像观念的革新。其根本原因是宝顶山造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 邓老平啊，那么我就朝着药师佛像，你求观音菩萨就朝着观音像，那种称为供养像，它最根本的是满足朝向者的祈福，希望得到啊神灵的保佑。但宝顶山就不同，它以教化众生为目的，净化社会为目的，传承道德观念为目的。
0: 于是在赵志凤的独特设计中，巴蜀地区原有的单独成窟的偶像式的造像风格和意图，转变为整体设计的叙事性的造像群，旨在向百姓普及佛教教义。当年的信众们即便不识字，面对这样的佛祖也能感得亲近，即使不懂佛经，也能从这些直白的画面中分辨世间善恶，找到修身养性的途径。这正是赵志凤修建宝顶山的初衷。邪恶降世，金刚护法，因果业报，六道轮回，地狱，佛国，佛度众生，佛诞，佛悟，佛涅槃。整座宝顶山是赵志凤设计之下的佛国世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主题，各个主题之间又有相互的关联，它们被错落有致地凿刻在连绵的山崖之上，形成这样一个连续的立体的佛教传法画卷。
3: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处理堪与。

0: 突之间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因为宝典山它自身是有一个内在联系的一个造像群。
1: 中国幅员辽阔，山峦众多，而自汉代以来，佛教也在中国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那么这样成片的大规模佛教造像群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中原的大族地区呢？大族地区的造像之风历史悠久，开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是大族地区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造像。这些易于雕刻的砂岩为营造石刻雕像提供了最得天独厚的条件。距今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撞击亚欧大陆板块，亚欧大陆板块受到挤压抬升，在形成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同时，也形成了今天重庆大族地区绵延褶皱的低山丘陵带。这场被称为喜山运动的地质活动，同时也将这些易于雕刻的红色砂岩暴露在地表。从唐末到宋，大族迎来了数次石窟造像的繁盛期，大量工匠聚集在巴蜀地区，他们在这些细腻的山岩上雕刻着属于委托者也属于自己的雕像。
2: 从晚唐维新开始，一直到南宋绍兴年间，大概250年持续不断的开凿，将近300个大大小小的窟龛。
1: 不仅是北山石刻，在宝顶山石刻开凿之前，石转山、石门山、南山也先后开始建造。这些累积了百年的经验和风俗，为赵之凤宝顶山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最关键的是具体施工的技术人员。那时候的工匠几乎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雕凿，如今在石刻中留下名字最多的是一个姓文的家族。
0: 这个文氏家族呢，一共有6代人在我们大族进行雕刻，目前至少发现了接近20位的工匠的名字，他们在大族的持续的时间是长达200年的时间。
1: 另一个造像家族是福氏，他们在北山建造了大量精美的石窟，而颍川虚安是来自河南的石刻艺术大师，他建造了被誉为宋代石窟艺术之冠的北山第136号窟。一代代工匠汇聚传承，他们以家族的形式在大族工作生活，将高超的石刻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0: 他们在名字前面呢，都要加上卷轴、督轴以及处事等等称谓，体现出当时这些匠师不是一般的世俗的匠人，而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一种工匠。
1: 署名的权利意味着被社会认可的身份，自由的身份意味着更优良的综合素质和自由的精神表达。当南宋时期的中原正因经历战火危机而动荡不安时，相对安逸的巴蜀地区吸引了大批南迁的达官贵人、文人和义士，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为大族石刻带来了佛教艺术创作的新思路。优质的雕塑材料、兴盛的造像风潮、技艺娴熟的工匠、宝顶山大佛湾，历经沧海桑田，终于等来了一位知音。

0: 家界，地处武陵山脉，三千奇峰，八百溪流，举世闻名。温暖湿润的原始丛林是孕育野生药材的温床，山脚下油菜花盛开，这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土家族草医黄胜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山中本无路，他只能循着静意摸索前行。身前是陡峭岩石，身后是万丈深渊。4个小时的山野翻越，终于在1100米海拔的地带，他发现了苦苦寻觅的何首乌的身影。野生何首乌多长在山沟、石隙里，其形状各异，粗细长短不一。为不破坏其外形，黄胜谦放下锄头，把双手伸入石隙，亲自感知何首乌的身形和长势，将它完整地挖出。
1: 这个巴雷。
0: 何首乌苦甘涩，微温。伸首乌有着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切开何首乌的断面，淡黄棕色，粉性足，呈现漂亮的云锦花纹。云锦犹如树木的年轮，记载了何首乌的年龄。以伸首乌入陈年高粱酒调制出的药酒，既可内服也可外敷，对湿润山区引起的皮肤瘙痒有很好的疗效。

0: 一场误会。
1: 在深海中，翻车鱼与鲨鱼展开了搏斗。鲨鱼见一时打不过翻车鱼，于是便发起了偷袭，一口咬掉了翻车鱼的尾巴。在之后才灰溜溜的离开。但是翻车鱼也失去了它的尾巴，这就是海洋英雄的故事。大家不信可以看它的尾巴，看呐。
0: 他说的是真的，翻车鱼尾巴真没了。
1: 是啊，翻车鱼的这种行为很值得我们赞扬。
0: 耶！
2: 海洋英雄，不，你们误会了，事实不是这样的。
1: 难道有隐情？
2: 小黄鱼，你说的这些都是听谁讲的？
1: 怎么了？难道不是你把我救下来的吗？
2: 事实不是你说的那样。事实上，我们翻车鱼一出生就没有尾巴，看起来就是现在这样。当时我是在。

0: 水母时听到你的呼救声。于是我放弃了抓水母，决定转过头来帮忙。哎呦！结果我误打误撞击倒了石柱，这才吓跑了鲨鱼。你那时候已经吓晕了，所以没看到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是什么海洋英雄。
1: 那小黄鱼，你说的都是凭空想象？
0: 是的，我是当事鱼，我也没有对大家说谎。
1: 是这样啊，
0: 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1: 等等，翻车鱼，无论怎样，你都救下了小黄鱼啊。
0: 我救了他。
1: 虽然他误会你了，但你救鱼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2: 没错，就是他救了小黄鱼。
3: 是的，没错，没错。
0: 对不起，翻车鱼，我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而不是在这里凭空捏造。
1: 误会解除，我们来拍个合照吧。

0: 就是这样，海底闹剧完美解决了。
1: 真棒啊，乐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这些都会引发误会。
0: 妈妈，乐乐饿了。
1: 好了，那你们先去吃东西吧。
0: 妈妈，那我们先走啦。
1: 快去吧。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能在没搞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凭空捏造哦。
2: 下课喽！
3: 你们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仙人掌好像在校外抽烟。
2: 好像是的，乐比当时也在。嗨，
3: 乐比当时不会也在抽烟吧？
2: 这我倒没看见。
3: 乐比，你可不能学仙人掌。
4: 我没抽烟。
0: 仙人掌。
3: 乐比，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啊。乐比是仙人掌的好朋友啊。他会不会也抽烟呢？
0: 小蜗牛你别乱说，不是这样的。
3: 我们不和坏孩子玩。
0: 等等，哎呀，大家都误会我和仙人掌了。

0: 现在的情况得有人出来好好解释。
1: 乐比，解释什么？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妈妈。
1: 不想说也没事，无论发生什么事，乐比都能解决的。加油啊，乐比！
0: 我一定能解释清楚这场误会。
2: 乐比，我们可不和抽烟的坏孩子一起玩。你千万不要学仙人掌啊，乐比！
0: 你们误会了。
2: 误会吗？可他们都说看到了呀。
0: 这样，我先带你们回忆一件事，就是上周关于小草莓闹出的乌龙。
3: 小草莓，你怎么了？
4: 我吃的水果里好像有虫

0: 感觉好难受。
1: 有虫子，那可不得了了呀！我来帮你弄出来。
2: 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可后来因为大家的以讹传讹，大家口中的事情也越来越离奇，而这场误会也闹得越来越大。最后大家说的居然是小草莓在吃水果时被虫子给吃了。后来询问了小草莓才知道了事情。
1: 这件事我有印象，可什么是以讹传讹？
2: 别急，我这就慢慢告诉你们。古时的一户人家在自家院子里打了一口井。
0: 我家也终于有井了。
1: 有口井方便很多呢。
0: 是啊，就像多一个人帮忙一样，省时省力。
1: 可你说小草莓家里挖井好像挖出了一个人。
3: 是呀，那个人脏兮兮的，穿得破破烂烂的。
4: 天哪，小草莓挖的井里有个人，奄奄一息的，大家快去救救他吧。
0: 你们真是越传越离谱，以讹传讹。
2: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4: 是啊，我们都是听别人说的，根本不了解事实。
2: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真相。早上我和仙人掌一起上学，突然他发现草丛里居然有烟头。怎么有人乱丢没熄灭的烟头啊？
3: 我们还是把它丢到附近的垃圾桶里去吧。
2: 好啊。就在这时，小火车刚好路过。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啊，小火车。
3: 我们去哪儿丢烟头呢？
2: 就去学校后门吧，把烟头熄灭了再丢。
3: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好啊，好啊。所以，这是一场误会。
3: 我没有抽烟。
1: 是我误会你了，仙人掌。
3: 没关系，
2: 我也没有第一时间替你澄清，我们都要向你道个歉。
4: 对不起。
3: 没关系。
2: 你真不生气了吗？
3: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1: 以后我一定会了解事情真相再下结论，不再误会他人。同时我要向你学习，把你作为榜样。

0: 冷静一下，告诉老师，你们两个为什么打架呀？
1: 老师，他们把乐乐带到学校，还把他弄哭了。
2: 不是这样的，老师，我们只是想把乐乐带到学校，问问乐乐是种出来的，还是乐比爸爸造出来的。
1: 什么种出来造出来的？反正你们不应该欺负乐乐。
2: 你胡说，我们才没有欺负乐乐。

0: 大家先回到座位上，老师来告诉你们乐乐是从哪儿来的吧。每一个生物都有不同的出生方式，生命的诞生有卵生、胎生和卵胎生这些形式，而乐乐就是胎生，它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哦。在乐乐还很小的时候，它住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候乐乐只有自己一个人，它会在妈妈的肚子里吸收营养，然后健康地长大。如果乐乐饿了，就会有食物给他吃，乐乐吃饱了就能够快快地长大。如果乐乐无聊了，也会有玩具提供他玩耍，陪伴他度过无聊的时间。等到乐乐快要出生的时候，就一起与家人们去往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生下乐乐。
1: 原来是这样，小宝宝是这么出生的呀。
0: 没错哦，小宝宝是由母体直接孕育长大的，除了小宝宝还有小猫小狗等，它们都是自己妈妈生出来的。而卵生大家应该也见过，那就是小海龟。当海龟妈妈要生宝宝的时候，就会爬上沙滩挖一个浅坑，海龟妈妈会在沙滩上进行产卵，然后将鸟蛋状的卵放入坑中，最后再用沙子将卵覆盖，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卵。随后海龟妈妈就会离开沙滩返回大海。
1: 老师，为什么海龟妈妈要返回大海不孵蛋呢？
0: 那是因为海龟宝宝的孵化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而海龟妈妈无法提供。另外，海龟妈妈在旁边的话会增加海龟宝宝被捕食的风险，所以海龟妈妈产完卵会独自回到大海。
2: 原来是这样。
0: 没错，除了海龟还有小蝌蚪、小鸭子，这些也都是卵生。它们都是受精卵，在母体外独立发育的。
3: 好神奇呀、啊！
4: 原来小鸭子也是卵生啊。
0: 没错，大家经常遇到的小蝴蝶也是卵生哦。它们在幼虫形态时寄生在植物上，最开始是虫卵，然后是小青虫，之后会结成虫蛹，最后才会蜕变成蝴蝶。在蛹期结束后，蝴蝶会从蛹中孵化出来，展开翅膀飞向蓝天，就此出生。最后还有卵胎生，大海里的海马就是通过卵胎生的方式出生的。海马妈妈会将卵放进海马爸爸的育儿袋中，海马宝宝们慢慢长大，直到他们发育成熟后，海马宝宝就会从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出生。
4: 就是这样的，之前去海底冒险我就见过，海马爸爸收海马宝宝。小草莓，你现在知道了吧？乐乐既不是爸爸造的，也不是从土里种出来的，而是妈妈生的才对哦。
0: 小草莓，乐比说的对哦，现在你懂了吗？
3: 我懂了，老师。
0: 那就好，我们人类是妈妈怀胎时月生下的，妈妈用身体给予我们滋养和保护，所以平时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生气。
1: 好的，老师。
0: 乐比，你先把乐乐送回家吧，不然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
4: 好的，小草莓，陪我一起把乐乐送回去吧。
3: 好的。刚才对不起了。

0: 美在眼前。下课，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1: 不要不要啊！老师不要拖堂，都已经下课了。
0: 是留给你们课后思考的问题。你们认为什么是最美的？
2: 美，
0: 好啦，
2: 我
0: 下
2: 觉得
0: 课，
2: 妈妈化
0: 大
2: 完
0: 家
2: 妆
0: 自
2: 的
0: 由
2: 样
0: 活动
2: 子是
0: 吧。
2: 最美的。
3: 乐比，小草莓，你们认为最美的是什么呀？
2: 是我妈妈，妈妈化完妆的样子可美了，像仙女一样，超级无敌美。
1: 最美的应该是我在童话故事书上看到的美人鱼，她拥有优雅的身姿和光彩夺目的外表。
2: 哼，童话故事上说的又不一定是真的，万一她不美呢？
1: 可是大家都说她美呀。
3: 美人鱼到底美不美呢？我认为她美，如果她不美，为什么叫美人鱼呢？
1: 你说的对，美人鱼是最美的。
2: 才不是呢！你们又没有亲眼见过美人鱼，有可能现实世界根本就没有美人鱼。
3: 乐比，美人鱼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它生活在海底。
1: 听到没？现实中是有美人鱼的，我不管，它就是最美的。
2: 我妈妈才是。
1: 美人鱼才是。
3: 好啦，你们两个不要吵了，我们去玩吧，去玩小汽车。
2: 红绿灯，我不去了。我等会儿跟悠悠有事情要办，你们玩吧。
1: 既然乐比有事，我们去玩。红绿灯，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输的人请吃零食。
3: 好呀，一言为定。
2: 悠悠悠悠。我想去海底寻找美人鱼，我们一起去探险吧。别玩了，悠悠，你陪我去呗。去看看美人鱼到底美不美？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呀？悠悠，你人真好。我就知道你愿意陪我，快去海底。美人鱼，我们来啦！悠悠，跟紧我，要注意安全哦。

0: 底在哪里呀？这里也没有。到底在哪里？丫丫，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觉得美人鱼美吗？
1: 你们是在说美人鱼吗？我认识美人鱼。
0: 太好了，那你肯定知道美人鱼住在哪里。美人鱼是不是长得很美呀？
1: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走，我带你们去看美人鱼，看它长得美不美。

0: 我们到了。
1: 美人鱼在哪儿呢？
0: 来这边。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知道美人鱼在哪里吗？
0: 美人鱼吗？美人鱼就在这里呀。
1: 哪儿呢？没有呀。没有美人鱼。
0: 它就在你眼前，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美人鱼。
1: 原来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现实中的美人鱼根本就不美。
0: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美，是你们人类幻想着我长得美。再说了，我不叫美人鱼，我的真实名字叫如艮。
2: 如艮，眼睛小，身材肥圆，被人们误认为是美人鱼，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一。
0: 我们如艮在哺育孩子时喜欢漂浮在海面，早期有船员路过看到我们，误认为我们是美人鱼，久而久之大家都叫我们美人鱼，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真实名字。
1: 那你这和童话中的相差太大了，好丑。
0: 你这个小孩可不要乱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丑，外表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你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其实美就在眼前啊。我觉得我的孩子最美了，他们虽然很胆小，但是哥哥遇到欺负弟弟的坏人会主动出击赶跑，弟弟也会主动把好吃的分享给哥哥，我的孩子是善良的勇敢的，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1: 如艮，你说的对，美不只是单看外表，虽然妈妈化完妆很美，但是妈妈给我做饭教导我的时候也很美，还有爸爸，我想要什么都愿意做给我哄我开心，当然啦，还有无论我做什么都愿意陪我的悠悠，他是家里面陪伴我最多的人，他很聪明，还有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还有教书育人的老师，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最美的，还有我眼前的如艮，你也很美。
0: 我还是第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夸奖我美呢，谢谢。孩子们快出来。
3: 妈妈，
0: 这里有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有点害怕。
1: 小如艮们，你们好呀。
3: 你好。
1: 我叫乐比，爱动脑筋，喜欢探险。他叫悠悠。

0: 我们能和小如哥们成为朋友吗？
1: 好啊好啊。
0: 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和我们一起玩。
2: 好。
0: 我们交到了海洋中最美的朋友。
1: 你们注意安全。

0: 小草莓，我昨天见到童话中的美人鱼了。
1: 乐比，美人鱼是不是和童话书上一样，拥有优雅的身姿和光彩夺目的外表？是不是很美呀？啊？
0: 不是这样的，其实和童话中的完全不一样。童话中的美人鱼是我们对美好的向往，都是想象出来的。而现实中的美人鱼眼睛小小的，有点小肥，他们是在海面哺乳孩子的时候被人们误认为是美人鱼，但是在我眼里他们是最美的。
1: 我也没有见过真实的美人鱼，但是你刚才都说了他们美，那美人鱼肯定美，就像我眼前的玫瑰花一样美。
0: 哇，好美呀！果然只要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美无处不在。小草莓，我能摘吗？
1: 当然可以了，我的好朋友。
0: 我要送给最美的妈妈。
1: 乐比，送完了，来找我玩呀。
0: 妈妈，您辛苦啦。
2: 谢谢你，乐比。

0: 好姐姐养成记。人呢？
1: 德勒比，我来啦！
0: 快进来吧。小熊坐这里，小兔子坐这里，乘客都上车啦！
1: 小火车号列车准备发车。

0: 刚才那紧张刺激的情况没有相机拍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1: 相机吗？我这就去拿。
0: 哦，乐比，现在才拿起相机来拍，有点太晚了吧？
1: 才不会呢，我还能拍些其他有趣的东西。这角度不错。乐乐，你挡住镜头，拍不到小火车呀！
2: 孩子们，吃点水果吧。都饿了吧？

0: 你们这些孩子，
1: 安全！
0: 地上的玩具不可以到处乱丢，不小心踩到会很危险的，赶紧整理起来，太危险了。
2: 知道了，妈妈，我们马上就整理。
3: 悠悠，我今天带了好多蛋糕，有玫瑰花味的，有向日葵味的，还有洋葱味的，有很多很多口味呢。你要先尝尝哪个口味呀？乐比呢？乐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
2: 大草莓，我有烦恼的事。
3: 是什么呢？
2: 乐乐他总是不听我的话。
3: 他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呢？
2: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好饿呀，哎呀，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这么饿？乐乐在干嘛呢？

0: 玩好的玩具不可以到处乱丢。你怎么就不听话呢？每次都要我帮你收拾。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每次都只会哭呢。
1: 乐乐他还小嘛，你不要不开心了。放学来我家，我们吃好吃的。
0: 大草莓你最好了。
2: 我们玩捉迷藏吧。
0: 好呀好呀。
1: 你们先玩，我把地上拖一拖就来。
2: 哦，姐姐等会儿再拖嘛，捉迷藏就要人多才好玩。
1: 可是地上太脏了。
0: 不如这样，我们一起打扫卫生，这样就能快点一起玩啦。
2: 那好吧。我这边也要擦，那边也要擦。什么时候才能玩捉迷藏啊？

0: 哼，小草莓，你就不能好好擦地吗？你把房间搞得一团乱，所有的劳动都白费了。
1: 我就是爱捣乱，怎么样？
2: 哼！乐比小草莓，你们别生气。小草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做事情不要三心二意，就像擦地板，要慢慢擦，细心擦，才能把每个角落都擦干净。
1: 好嘛，
0: 大草莓好有耐心呀。而我，
3: 妈妈是不是说过，玩好的玩具不可以到处乱丢？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0: 我要向大草莓学习，成为一个有耐心、温柔的好姐姐。乐乐又把房间搞乱了，被妈妈看见可就麻烦了。
4: 你们怎么又把玩具弄得满地都是啊？
0: 嘿，开始收拾吧。乐乐根本就不让人好好收拾玩具嘛，如果是大草莓的话，他会怎么做呢？我得好好想一想。有了，我有办法了。乐乐，跟姐姐玩个游戏好不好？姐姐给你戴上这个列车长帽子，乐乐号列车发车啦！嘟嘟，啊，乐乐快看，有一位乘客。
3: 乐乐列车长你好，我可以乘坐你的列车吗？
0: 成功啦！哇，乐乐快看，那边还有许多乘客呢，我们把他们都接上车好不好呀？乐乐号列车继续出发。
5: 孩子们，吃点心了。

这迁分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叫吴建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武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展到急性高山病了，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1: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2: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3: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1: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

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玉树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我省住建部门聚焦群众生活急难愁盼，靶向破解小区物业服务痛点难点，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0: 我省构建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
1: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收官。
0: 青海湖实现四级网格管护体系全域巡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等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科研资源优势，推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档案，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

0: 快高原特色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丰茂，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态，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秀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评估核定载畜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来到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偏远乡村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索家乡、匝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海拔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结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彰显基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盼，靶向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
2: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正起为民解忧的连心桥，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鼎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
3: 维修工开始过来，已经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就是特别快的。就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4: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的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2: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至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
5: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2: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6: 这个小区就是啥，服务态度特别好。

0: 我们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就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1: 聚焦这个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意见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啊，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啊，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2: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3: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2: 市级深耕精细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4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
4: 以三级联动、压实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绩、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3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5: 为加快推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即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
6: 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塘沽古道5条1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新五带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
7: 将智能化、模块化供氧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6: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
8: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7: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塘沽古道5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盯山景葱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

0: 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1: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近日，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青海湖国家公园自创建以来，持续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搭建起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管护员四级网格化管护体系。目前，全流域已设置15个1级网格、42个2级网格，配备286名专职网格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四巡工作，实现巡护全覆盖。同时，通过干部交叉任职、县级综合执法派驻等机制，深化局地协同共治，并初步建成融合生态监测、文旅管理、水文气象于一体的智慧感知系统，推动生态监管向精细化、数字化转变。截至2025年底，青海湖水体面积恢复至20世纪50年代水平，裸鲤资源量较保护初期增长51倍，鸟类增至331种，普氏园林达3700余只。四级网格管护体系的建立，打通了生态管护最后一公里，推动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向好。
2: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作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厘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3: 7月19号至23号，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开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省原媒体参加采访报道活动。
2: 采访团先后深入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走进林场管护一线、光伏治沙基地、河湖生态保护现场，近距离探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沉浸式感受青海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与暖心故事，记录青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
4: 这些从事到这个生态保护这个行业当中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的每一次进山可能就要

0: 一周的时间，有的时候要骑马，有的时候要徒步很长的时间，所以就觉得这个生态保护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其实离不开他们很多人的奉献。
1: 深受感动的是这里的精神，不管是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萝莉，还是杀猪玉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沙精神，我都深受感动。我会带着这份感触继续讲好美丽青海的故事。
2: 从风吹石头跑，荒滩无人烟，到绿染河黄谷，碧水映蓝天，青海生态之变可见可感。采访活动中，记者们全程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态变化，用笔触记录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故事，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多元传播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与鲜活经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故事走出高原。
3: 我们主题是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本身是比较关注的。青海这边的地表水的果断面这个优质的比例5年都是100%，还有藏羚羊都恢复到7万只，这种成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感受到了。
0: 光伏产业园不仅是有光伏能源的产业，而且把生态还有畜牧业以及发展就地电力消纳算力综合起来的这样的模式是非常充满智慧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2: 大湖之畔，碧波万顷。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各媒体深度触摸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底色，直观感受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与一线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也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知晓青海生态治理的创新实践。
4: 活动聚焦生态法治实施与高原生态保护一线实践，深挖青海守护中华水塔，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鲜活素材，持续壮大主流媒体思想舆论，多层次多角度立体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人大履职故事，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共识。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玉树主场赛事进行，玉树牦牛队主场0-0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2: 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玉树牦牛队以昂扬的状态、娴熟的配合、流畅有序的中场传导，多次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站位紧凑，卡位精准，面对主场攻势沉着应对，防守稳健，快速反击，攻防转换干净利落。赛场外，玉树州杂多县推介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杂多特色景点与精品旅游线路，让群众近距离体验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江源腹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情。
6: 我们带来了这个玉树州源头水江源石。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现场设置了杂多县旅游路线的展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江源玉树宝地杂多。
7: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果洛主场赛事在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1-2负于西宁雪豹队。
2: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按既定技战术要求驰骋绿茵，传导配合，攻防抢断，前场进攻上不断发力，充分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将高原足球运动魅力尽情释放。
8: 持续用高原体育赛事平台，不断丰富赛事加展销加文旅融合模式，持续擦亮天上毛的金字招牌，拓宽畜牧业产业招商渠道，以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牧区兴旺，牧民富裕。
2: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天上马多特色展销专区内，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野生菌菇、藏式手工文创等60余种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群众驻足挑选。
9: 在家门口就能看球赛，还能看我们本地的歌舞，看家乡的生态照片，心里特别自豪。
8: 体育赛事给我们本土农牧产品带来巨大流量，不用远赴外地展销就能对接客户，销路打开了，合作社社员逐步蒙面的输入度稳步提升。
5: 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立足本地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优势，把紫皮大蒜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深耕细作，依靠标

0: 标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户，今年打算长势喜人，蒜农喜获丰收。一大早，乐都区高店镇峡口村的大蒜田里已是热火朝天，村民们分工协作，松土起蒜，分级分拣，动作娴熟又利落。
1: 那人们算子，价钱也够低啊，就吃要价钱好的是吧？这没得。
2: 为拓宽销路，减少流通成本，峡口大峡西。

0: 2026年，全镇共种植大蒜3800余亩，预计大蒜母菌产量2000到3500斤左右，母菌收入1.2万元左右，主要销往西宁、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1: 盛夏7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1: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
3: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
1: 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当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满，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4: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1: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
5: 周末我们迎来了我们这个景区开业以来的就是历史最高峰。
1: 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七月的青海，天高云淡，万物并秀。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这场承载着青海开放梦想、凝聚着绿色发展共识的盛会，历经27载春华秋实，已然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大家怀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憧憬，带着信心、机遇与希望，四海宾朋再次聚首青海西宁，共谋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新未来。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夏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以会搭桥，拓展内外合作新维度。本届青夏会合作格局全面升级，亮点分成，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1: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以展聚市，打造特色展示新载体。今年展会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比

0: 富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1: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信，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属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2: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0: 青海是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风能资源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在清洁能源展区，光伏板、储能电池仓、新能源重卡等展品琳琅满目，全面展示着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蓬勃态势。在盐湖产业展区，盐晶造型的门头格外醒目，高纯碳酸锂、镁合金轻量化部件、钾肥系列产品等展品整齐陈列，清晰展现着青海盐湖从基础原料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转型突破。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区，牦牛肉干、藏羊肉礼盒、高原枸杞、有机青稞等产品整齐摆放，原生态的品质、纯天然的口感吸引着众多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在生态旅游展区，生命树文旅 IP 系列文创产品、青青黄河旅游带实景展示、高原康养体验项目等精彩纷呈，全面展现着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3: 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0: 作为青洽会的另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毯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七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三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4: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0: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5: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6: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0: 回望来时路，青洽会见证的不仅是签约数字的攀升，更是青海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26年来，这张青海对外开放的金名片已然成为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助推器，有力牵引着青海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型加速转变。青洽会见证了青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生态脆弱走向生态优先的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进四地建设，不断拓展青洽会平台效应，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大美青海在开放合作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在绿色发展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磅礴力量。27载青洽路，每次相聚都是新的起点，短暂相逢凝聚长久情谊，一纸协议承载长远共赢。盛会虽会落幕，但开放合作的步伐永不停歇，绿色发展的征程永不止步。青海将持续用好青洽会平台，坚守生态优先发展道路，持续深化跨区域、跨国界务实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让盐湖之力、风光之能、高原之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 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在北纬30度的武陵山脉，海拔1200多米处，深藏着湖北省恩施州的东大门、野三关。这里北望长江三峡，南濒钦江，自古以来就是东进西出第一关，入渝达川第一哨。1000多年过去，铁路、高速公路的建成，改变了野三关的时空。这里已经由群山环抱的山野小镇，变成了繁华的现代城镇。而静卧城镇中心，见证野三关发展变化的一条千年老街——农田街，却在变化中始终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1: 农田老街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群山深处。经历了千年时光，老街呢依然保持着古朴风貌。依势而建的对河街，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和木板屋，无一不镌刻着时光的痕迹，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一代代老街人那浓浓的乡愁。
0: 农田街是野三关城镇的核心发源地，始建于公元981年。作为土家族聚居的街区，这里具有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风貌。群山环抱中的古街绵延1.5公里，总体呈现1道2街3巷的结构。
1: 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很有特点，它设计的是不是个人字形啊？
2: 不是一个人字形
1: 啊，
2: 而是一个火字形。
1: 火字形，
2: 我们左边这条街道是火字礼品
1: 啊，
2: 右边这条街道是火字礼廊
1: 啊。
2: 我们左边山有一个山包
1: 啊，
2: 就是火字礼店。我们右边有一名画，也是火字礼店。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土家人崇尚火
1: 啊，
2: 火的温度可以驱逐潮湿和寒冷，更重要的是土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作为土家族聚居地，这里家家都有火房，走进平常百姓家都能感受到烟熏火燎的生活气息。
3: 这是6代到我第7代人的这个102年、
1: 那你现在每天还用它吗？
3: 我们每天用它，我觉得这个烧水泡的茶，它味道口感完全不一样。
0: 一杯罐罐茶，浓缩着土家人的生活滋味；一分火糖，传达着土家人对红火日子的渴望。老街人世世代代不断寻求着发展机遇，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这首《劝农歌》是北宋名相寇准所作，至今仍在老街上弹唱。公元981年，20岁的寇准被派任巴东县令。当他来到野三关，看到这里的巴人还是以原始的渔猎为生，居无定所，生活十分困苦。
4: 当他发现这里的族群呢，常常就因为一只猎物弓箭长矛相对大打出手，影响了当地的这么一种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寇准呢，他就想起了这个中原的农耕文明，所以他就奉劝大家弃猎从耕。
0: 当地人世代以渔猎为生，一时间不能完全适应农耕生产，寇准就结合巴人善歌的特点，把弃猎从耕的意义写成《劝农歌》，在山林中交唱：“笑我神农，五谷丰登，晚草为叶，定居稼穑”，道出了农耕的好处。乐土归民，传之子孙，传达了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在朗朗上口的歌谣中，人们逐渐改变观念。他们在野三关附近的平坝开荒拓垦，顺势修建农舍，从此过上了安居稳定的农耕生活，享受着。

0: 劳作的乐趣和丰收的喜悦。老街初现雏形，一直处于原始文明的野三关由此发展为农耕文明，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人们为了铭记寇准劝农之恩，便把老街取名为农亭街。
1: 寇准的这种变则通的思想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深深地埋入了这个大家的心目中间。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想起来寇准的这种变则通的思想，所以呢，很多问题啊就迎刃而解。
0: 明清时期，由于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潮，群山之中慢慢形成一条连接恩施宜昌的崎岖山路，人们把它称为施宜古道。正好位于古道中间的农亭街成为当时商人们中转物资的驿站。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南来北往的客商让老街人开阔了眼界。他们见这里每日行人络绎不绝，充满商机，便开始经营饭馆、客栈、商号。农商并重的发展之路让老街人的生活变得愈加富裕。
2: 行走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还能够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商业气息。这家三面临街的糕饼店呢，售卖的都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小吃，直到今天他们延续的还是最传统的手工技艺。你好。
3: 你好。
2: 在忙呢是吧？
3: 对。
2: 您这烙的什么饼啊？
3: 三峡饼。
2: 就是那个传统的三峡饼吗？
3: 有一点区别，以前是没馅的，现在是有馅的。
2: 真的挺好吃。现在每天的销量怎么样？
3: 都还可以。
2: 品种都有什么品种？都是一样的吗？
3: 很多个品种的，有香脆的，有原味的，有不同馅料的。
0: 一块小小的三峡饼加入不同馅料，让味道更加可口，体现出老街人的变通和实诚。编织精巧的背篓，传统手工的草鞋，色彩绚丽的织锦，土家人传承着这些古朴技艺，也演绎着这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戏楼旁边曾经是一所小学，创办者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辛亥元勋邓玉麟。邓玉麟从小家境贫寒，14岁时父兄早逝，为了照顾母亲，邓玉麟辍学回家，在老街卖肉为生。次年母亲病逝，邓玉麟希望找块地安葬母亲，但却没有想到土地都被当地强绅霸占。看着母亲的棺木风吹雨淋，无处安放，邓玉麟悲愤欲绝，扶棺长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事道不改，我辈怎生？
4: 这个坟墓去世的占地的地方都没得，他回山，这个他感到这个心痛，他所以呢，他就下决心去参加革命。
0: 1908年，邓玉麟加入共进会，成为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在这场终结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他根本的理想就是要推翻满清，达到人们能够生活的这个角度，他就是这样，要把社会推向前进。
0: 后来，国民政府叛变革命，日益腐败，邓玉麟愤然隐退。1940年，邓玉麟回到老家，看到这里的百姓仍旧生活艰难，他深感革命并不能完全改变国家人民的命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弱民贫的现状，还要从教育着手。在随后的几年中，邓玉麟先后筹。

0: 修建了简易师范和中山小学。由于是战争年代，这里长期缺乏教育资源，农亭街上目不识丁的人比比皆是。他便出台了一个特别规定，中山小学报名学生没有年龄限制。邓玉麟的堂孙邓锡柏当年就是从这里毕业的。
1: 我就是第一个学生，我那个时候10岁的时候入学，这里的学生都是10人以上，那都是好多那个学生呢、啊。那个时候读书不像现在你按年龄读书啊，不是的，那个时候还有20多岁的人还在这里读一个15年级。
0: 70多年过去了，虽然这所小学已经转变为当地的文化活动中心，但邓玉麟留下的重教兴学传统却依然在这里世代传承。如同这棵当年他亲手种下的桂花树，已是枝繁叶茂。
2: 邓玉麟兴办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满足了大山深处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也让他们对于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憧憬。然而，想走出大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座矗立在老街北面的川汉公路纪念塔呢，就记录了当时修路的艰险，也讲述了老街人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不畏艰险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0: 随着时代发展，曾经繁华的师夷古道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野三关开始显得偏僻，农亭街也越来越冷清。
3: 这个交通条件特别差，宜昌、武汉、恩施，山面的人下不来，下面的人上不去，什么东西呢都靠这个背。现在我们这个山里面的人呢，穷怕了。
0: 1977年，当修建318国道巴东段及川汉公路的消息传来，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老街人纷纷加入到修路的队伍中。
4: 当时是政府拿来的。
0: 家住农田街的黄在春就是当时的民兵队连长。
2: 当时这个修路是不是特别艰辛？
3: 当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工资，没有钱，就是自己带粮食，没有手推车，就是用那个木板车，那个石头的话都是榨油榨好的，又用手慢慢掀过来，只有榨油，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牺牲了一个同志，伤了5个同志。
0: 黄在春回忆说，他们负责修建的是最艰险的燕子岩一段，500米长的山路，200多人修了近2年，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1979年，318国道巴东段终于完成修建，从此山路不再难，国道上往来车辆不断，老街背后也随之形成一条新街，供车辆穿行。新街老街通过支巷连接，并行发展，老街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3: 把这个路修好了，平原的大米可以进来，我们的这个生猪土豆可以卖到武汉去，可以走出去了，外面的客商进来了，我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也节节高。
0: 40年过去，当时的青年都已两鬓斑白。这一天，黄在春约上几位战友一同到燕子岩去看看，用亲手酿造的包谷酒祭奠当年牺牲在此的战友。
5: 虽然说是修路艰苦啊，但是木修起来跟老百姓带了蛮大的好处。
3: 你这回娘我都不要了，干嘛不要走干嘛呀？
0: 千年时光中，老街人顺势而为，因时而变，但血脉深处的文化传承却始终没有改变。每到秋天，玉米丰收的季节，农亭街的居民都会酿造几斗包谷酒，除了平日自家小酌，还准备过节筵。

0: 旧时的老街可谓酒旗林立，醇香满街，而今野三关的酒已经通过便捷的交通走出大山，成为野三关的主导经济产业。在老街的南门口就有一家叫喝二两的店铺，
1: 一走进啊，您这个店里啊，就看见喝二两这仨字儿，感觉的特别亲切。
2: 亲切。
1: 当初怎么想的，起这么一个名字？
2: 一上店，我们这老百姓他就走，你去喝二两酒去，就是二两，喝二两就这样对你。
0: 318国道修通的那一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趋活跃，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也越来越多。邓锡元的家就在老街南门口，走路的、赶车的，到这儿都要歇歇脚、垫垫肚子。当时镇上只有一家集体食堂，经常人满为患。邓锡元看到了商机，和家人一商量，说干就干，开启了全镇第一家个体小酒馆。
2: 这个79年，我们这届呢，就在提报纸上也不大，农村里的基本是在慢慢的形成在开花。这样80年，我说我们要开馆子。
1: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
2: 当时我那个店，这是我那个厨房啥？
1: 炒肉丝。
2: 卤猪头哦，卤猪蹄子哦，卤猪肝哦，那些这个都蛮多。
0: 这张照片留住了历史的瞬间，也留住了老街人求新求变的精气神。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里始终白酒飘香，菜香四溢，席间人们喝上两杯好不惬意。喝二两慢慢树立为一个品牌，甚至作为地理标志，成了街道车站的名字。在邓锡元的带动下，当年一大批个体小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老街上，有的甚至把生意做到了318国道沿线。三罐一老酒，泡菜土腊肉，盐菜炸广椒，面饭懒豆腐，尝土家菜，喝摔碗酒，成了游客最喜爱的体验项。

0: 火药。来到野三关的游客呢，不仅为美食折服，还为美景惊叹。这座四渡河大桥呢，犹如飞渡云间，让人感叹这神奇的雾中美景。都说道路的更替呢，是时代变迁的缩影。这座大桥呢，是2009年开通的沪渝高速的重要一环。当年为了建设这条高速公路，农亭老街的居民们再一次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进入21世纪，318国道不再能满足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高速公路也修建了野三关。农亭街东头部分居民为了给高速公路让路，又做出了新的选择。
2: 当时要我们搬迁的时候，第一是故土难移嘛，第二就是这边搬迁的地形地貌不好，修房子很难嘛。但是考虑到呢，318呢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野三关呢带动了很大的变化，都是想到呢高速路早点修起，对我们子子孙孙呢都是有福利的，所以我们就搬了。
1: 老街人向来目光长远，从不计较眼前利益。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心甘情愿地让出了房屋土地。2009年，沪渝高速修通，往来经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野三关的大蒜、核桃等特色农产品也由此远销各地。而农亭街这条承载千年历史的老街，也因为便捷的交通，迎来了各。

0: 更多的发展机遇。
1: 武汉的、宜昌的，还有重庆的那些城市的人来，他们也给我们建了很多亿。我说，我们这里旅游的确才起步，就好比一个婴儿生下来要全靠都帮帮这个抚育把他养大成人。
0: 在老人眼里，千年老街还像个婴儿一样，仍在不断发展变化，前景无限宽广。
2: 龙津街的发展不是偶然，它承载着整个中国从狩猎到农业再到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缩影。这里的人们顺应时代的潮流，求新求变求发展，让这座古镇从千年的山林走向现代的平原，现代的都市。
0: 如今的野三观更加开放，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也走进了山里。位于老街上的野三观民族中心小学已经是当地的重点小学，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孩子来这里求学。
3: 你想了解西兰卡普吗？
4: 想。
3: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点儿，更多的东西在这里边哦，要你们自己去找他写。
0: 家住老街的唐桂平是一位语文教师，为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一直在探索新的引导方法。
5: 唐老师当初怎么想的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3: 现在的孩子好像回家做完作业就沉迷在那个手机游戏里边，这样让孩子们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我想阅读是可以带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的，从他们的兴趣培养、道德滋养、知识的拓展等等。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们爱上阅读。
0: 一次偶然的机会，谭老师在网上了解到阅读存折的方式，他深受启发，如获至宝。
3: 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阅读累积量记录下来，比如说他昨天读了500，今天再读500，就有1000的存折量了。
0: 阅读存折让孩子们充满新奇感，他们每周都非常有成就感，拿出自己的存折，比比谁更富裕。
6: 阅读存折已经写了2本了，总共加起来读了47万多字。
0: 因材施教、通识答辩的教育方式，使得野三观人才辈出。他们从这里走出大山，活跃于各行各业。但是，无论离家多远，在他们的乡愁中，总是少不了对老街的记忆。2018年初冬，生活在北京的作家叶梅又乘坐动车回到故乡。
7: 现在有了1万铁路，有了高速公路，感觉到我们好像跟这个家乡的距离就在一夜之间。
8: 2009年，
0: 1万铁路铺轨进入野三观时，叶梅就以此为题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火车开进野三观》，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乡的自豪和眷念。每次回来，叶梅都要到处走走看看。这次，他约上老家的表妹一起去老街逛逛。
9: 吃饭啊！你看这家现在这个人家。
0: 因为这里不仅是父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
7: 我太喜欢这个背篓了。我到家里，我们现在家里还有这个背篓，是因为我那个老母亲呐，她就特别喜欢背篓，哪怕在北京，她去那个超市里买东西，她都要背这个背篓。
10: 买东西背小孩啊，
7: 然后别人就那个很惊讶，在北京就看着她说：“哎，你这个东西好哎，你这个叫什么呀？”她说：“背篓啊，是我们那个湖北恩施的背篓。”
0: 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这里一切都让叶梅倍感亲切。
7: 这个小街它带给我的感觉是永远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就是每一次